0: 填报的志愿呢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1: 截止到今早的7: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0: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各奖项一一揭晓。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全取3分，暂居小组的榜首。
0: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是率先了取得了进球，下半场的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提前小组出线。
1: 好，张文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1: 再来看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是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了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
0: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前两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
1: 昨天湖北多个热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其中武当山市6.82万人次，湖北省博物馆2.75万人次，三峡人家1.5万人次，黄鹤楼1.47万人次。
0: 端午假期，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入园。昨天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截至今天0点，景区今天的门票已预约超5万张。
1: 除了增设演出场次之外，景区还同步调整了运营时长，提前开园，延迟闭园，整体营业时间较平时延长了1.5个小时，优化游览体验。
0: 昨天，云南全省45家重点监测 A 级景区接待游客3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4.62%。客流主要集中在各大古城景区，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昆明官渡古镇位列接待量的前3位。
1: 各大景区通过推行分时免票、应届毕业生专属特惠等惠民政策，持续的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0: 端午节期间，在山东东营龙栖湖湿地公园，湖面鼓声震天，众多龙舟队齐聚在此，展开龙舟竞渡。
1: 为期3天的比赛，一共有24支队伍参赛。
3: 本次赛事设公开组、本地组2组比赛，每组均有12支参赛队伍，设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
4: 我们澳门基隆龙舟队。尽我们的能力，尽量争取最好的成绩。
3: 活动同步设置旱地龙舟趣味赛事，面向群众开放龙舟体验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
5: 和小伙伴一起玩旱地龙舟特别开心，特别考验团结和协作。
3: 此外，湿地广场同步配套端午主题游园会，40多个摊位集中展示售卖本地特色美食与手作，打造一站式端午文旅体验。
1: 端午佳节，江西宜春、宜丰县多条河流都上演了精彩的龙舟竞渡民俗活动。在石狮镇锦江河上，装饰一新的龙舟宛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桨。
0: 这里呢，没有严苛的竞技规则与奖牌决定。

0: 竹，大家自发组队同舟挥桨，在碧波荡漾中传承千年端午习俗，凝聚起浓浓的乡情。端午佳节，浙江丽水遂昌县的山乡弥漫粽叶清香。
1: 依托遍布乡村的长粽共富工坊，当地打通了从采摘叶子、手工包制到品牌外销的全产业链，在传承端午文化的同时，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在丽水市遂昌县的这家共富工坊，63岁的包粽能手张冬梅手法娴熟，3分钟便可完成一根标准长粽。遂昌长粽形似圆柱，长约20-30厘米，寓意粽越长情越深，既是端午祈福的舌尖技艺，更成为备受追捧的节令美食。如今这枚浸润着山乡烟火气的特色长粽，已从传统节令美食蜕变为年产值超1.5亿元的富民产业。
3: 我做了10年了呗，每年都有3-4万块钱哈，像我们这么大的岁数了呗，赚的不容易了。
2: 长粽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激活了当地近30万亩野生高山箬叶的沉睡资源，农户在家门口就能将山野野叶化作真金白银。目前遂昌已建成113家长粽主题共富工坊，形成总房加分房集群化运营模式，覆盖来料加工、电商直播、农旅融合等多个领域。这些扎根山乡的共富工坊，不仅让端午美食走出深山香飘万家，更织就了一张带动万人就业增收的富民网络，让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在粽叶飘香中同频共振。
0: 端午期间，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推出了民俗情景演绎活动，
1: 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4: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文化广场，演员们化身三国人物，通过情景剧、舞蹈等表演，为观众演绎古代端午民俗。演员们还与游客互动，赠送五彩丝、香囊等小礼物，为大家送上节日祝福。在集市摊位上，游客还能亲手搭配制作香囊，这一体验活动受到了中外游客的欢迎。
5: I feel so good because I got so many gifts, and also I made this one by myself. I mixed this by myself, and I will take it with me home.
4: 体验完民俗活动后，游客还可前往锦里文化街区品尝各类四川特色小吃。端午假期，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预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

0: 举行。
1: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

0: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
2: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3: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2: 夏巴斯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格伦山举行的美伊会谈。
2: 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在继续努力维持对话。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伊美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磋商。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纳克维进行了会面。
2: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地区局势。关于伊朗问题，各方强调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以及在此重要进展基础上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各方还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加沙地带局势。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2: 另据以色列瓦拉斯新闻网20号的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内开展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
0: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2: 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3: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ذ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0: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ون مصداقية مش من هلا من 48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وا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0: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أكيد لا لأنه ما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ة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ة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2: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了达农的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5: Just 3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6: I'm sorry, but so,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5: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6: this is what
5: I'm
6: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5: You spoke,
6: I make
5: now
6: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5: spoke,
6: not be personal.
5: Now I speak.
6: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5: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6: of Israel.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Shame on you.
6: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You spoke, now I speak.
6: I will not walk out.
5: You walk out.
6: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5: You're part of this.
6: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attack.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attack.
5: Excuse me. You will allow me to finish my words.
6: Without
5: personal
6: attack.
5: You are part of this shameful behavior.
6: No personal attack.
7: Sorry.
6: No personal attack.
7: We'll come back to you.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6: Sorry.
5: Shame on you.
6: Shame on you.
7: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5: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6: Ambassador.
5: You will not allow you to bully us. We are a member.State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0: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Shameful. You and your shameful report.
1: I'm sorry.
0: I will finish my word.
2: Ambassador,
0: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go out.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 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 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在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On
4: essaie de rester un maximum de temps. On marche pas trop dehors. On prend le métro et on privilégie les lignes climatisées.
5: Está super super fuerte el calor. Entonces sí necesitamos hidratarnos y más con niños.
2: 刚果间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 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人口流动性强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用。
9: 快，抢票倒计时。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网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惠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中国代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0: 中国代表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中国代表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8: 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11: ということで、ミサイル配備が日本に進んでいる。でこれは基本的には中国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それと同時に、去年の9月だと思いますけど、北海道から沖縄までを含めた日米の大々的な、軍事演習が起こり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で、去年から明確に、防衛戦略というものが中国を意識した形で、動いている。
12: 孙其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11: 私はこれは日本の国にとって極めて大きいマイナスを与えると思います。今日本が抱えているのは、社会保障の問題であるとか様々な問題が出てきている。ここで防衛費の拡大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一般の国民に対する国家予算の割合というものが減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国民全体にとっては非常に 不幸な現象だと思います。
12: 孙其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11: 本来ならば

0: 外交で安全を保てる、外交で、平和この地域にできるという努力を重視することなく一方的に軍事力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の地域に対する不安定性というものが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
2: 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3: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4: And for us, it's really a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5 next.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5 next clusters.
3: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通过馆长介绍入藏展出文物背后的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仁人志士一旦承诺终身践行的信仰故事。
2: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毛泽东同志给张景芳亲笔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书作》，一件1931年江西永新农民贺叶朵、贺兴的入党入团会议记录，两件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文物共同揭示出一个真理：中国道路的选择最终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02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一幅毛泽东同志手书《沁园春·长沙》。这幅1964年完成的作品，尺幅约22平尺，用了整整3张宣纸写成。捐赠者张景芳曾经担任毛主席卫士。

0: 珍藏这幅墨宝整整60年。沁园春·长沙创作于1925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正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他在橘子洲头写下了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叩问的正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究竟该由谁做主。作为北伐前线，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建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直接冲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农民占全国人口80-90%的国情下，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伟力。中国的前途只能由最广大的人民自己做主。在发出谁主沉浮之问几年后，井冈山脚下一个普通农民用信仰给出了坚定的实践答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中有这样一份特殊的会议记录，纸张已经泛黄，右起竖排写着中国共产党永新四区派杨胜介绍北田村贺叶朵加入共产党，贺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25号夜，地点本家，开第一次支部大会。1931年，贺叶朵45岁。这一年，白色恐怖笼罩苏区上空，苏区军民面临着生死考验。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在此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正式入党这一天，贺叶朵在自家榨油房参加了入党仪式。会议记录中间是手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入党誓词并不是从建党之日起就有的，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人民群众用行动做出时代选择，跟党走，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贺叶朵将那份会议记录秘密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保存了多年。一份会议记录是千万党员坚守理想的缩影，每一份质朴的忠诚又汇聚成革命星火燎原的底气。贺叶朵的四个孙辈相继入党，让对党忠诚不再是一句誓言，而是矢志不渝的信仰和世代传承。他响彻了一个百年的革命时代，也照亮一代代后继者前行的路。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
2: 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3: 上午10时许，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4: 今天我见到这个升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好感动也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见证这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3: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5: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6: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系。
3: 为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展示驻军威武文明形象，营造爱国爱港浓厚氛围，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军营开放期间，很多香港市民带着小朋友到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士”主题展览，回顾党、国家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驻香港部队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拉近军民距离。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

0: 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 今次是我第四次来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们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和热情，也可以感受到和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2: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3: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5: 本期节目将走进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广东佛山，由总台主持人与嘉宾组成的风华团带领观众探访这座文武双全的制造名城，走进叠轿水乡，感受水上 F1 龙船漂移的速度与激情，来到西樵山下，读懂桑基鱼塘里的生态循环智慧，走进佛山公府，在一朝一式中体会守中守正的武学精神，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2: 今天由中国杂技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在河北吴桥闭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近200名杂技艺术家齐聚中国杂技之乡，同台切磋技艺，联袂展演精品，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力量与柔美、融汇传统与创新的杂技盛宴。
3: 演出现场，顶碗、炫草帽、软钢丝、空中吊床等国内外顶级获奖节目轮番登场，惊险与唯美的高难度动作表演令现场观众目不暇接。本届艺术周参演节目品类齐全，涵盖空中、地面、平衡、翻腾、手技、柔术、极限运动等杂技主流类别，各国精品力作同台亮相，在方寸舞台之上演绎杂技艺术之美。
6: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
3: 据了解，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重点打造的核心国际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在全球19个顶级国际马戏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0余个优秀杂技节目授予荣誉。
7: 通过长城杯的落地啊，我们也希望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杂技故事的前提下，也树立中国的杂技的标准，中国杂技的国际话语权。
3: 今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本届艺术周还特别邀请坦桑尼亚哈库拉马塔塔马戏团来华参演，续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中非杂技深厚情缘。
8: 中坦友谊从多年之前就已经形成，有20多个坦桑尼亚人曾经来华学艺，是他们回到坦桑尼亚为我们带来了杂技教学，我们马戏团的核心班底也是由他们组成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再次来到中国演出，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中国杂技的距离。
2: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
4: 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
9: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

0: 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
2: 最终，德国队2-1逆转科特迪瓦队，小组提前出线。
3: 上半场比赛，德国队占据控球优势，僵局在第30分钟被打破。科特迪瓦球员迪奥曼德边路策动进攻，迪亚洛射门被德国门将诺伊尔挡出，科特迪瓦队长凯西门前跟进补射破门，科特迪瓦1-0领先，进入半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德国队的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第68分钟，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禁区强点破门，帮助德国队扳平比分。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第4分钟，还是温达夫，他禁区转身劲射打入绝杀进球，比分锁定在2-1。此战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科特迪瓦队积3分，暂列小组第二，末轮需全力争胜才能稳固出线希望。
1: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4: 点到左路，加克波，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

维罗的发展，把球传进来，

0: 今早八点，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本场比赛有三名中国裁判员一同亮相。目前上半场比赛结束，两队战成0-0。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
1: 这个端午假期，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的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的升级。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夏至节气。常年夏至节气期间，雨和热都会逐渐的进入到鼎盛阶段，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频发，而华南以及西北多地则是高温蔓延。眼下的天气呢，也比较的应景。昨天，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等地都是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呢，贵州荔波昨天六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69.3毫米。到了今天，贵州、湖南、湖北、安徽还有江苏、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强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四川、贵州一直到江苏、浙江这一片地区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预计啊，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未来一周都会延续这种雨水频繁的局面，不少地方几乎是天天会有雨水相伴。那么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0度，榆林阴转多云，13到25度，青川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重庆中雨，25到31度。

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晋城大雨转小雨，16到22度。邯郸阴转多云，20到27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鹤壁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21到29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4到29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相呼应。与会嘉宾将就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主题进行探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连同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1200家。今天位于浙江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将完成封顶。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其中北航道桥全长932.7米，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通苏嘉甬高铁全长约301公里，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盛夏的序章自此展开。此时节农作物生长旺盛，需加强田间管理，气温也会明显回升，降雨明显增强。夏至时节正是荷花开始盛放的季节，又逢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人们趁着假日的尾声走出家门，感受盛夏的热情与诗意。在江苏苏州，出门赏荷赶集是夏至前后属于当地的浪漫。去年刷屏出圈的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前两天再度开市了，赏荷销夏的背后还藏着实打实的惠农举措。今年的荷花市集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怎么逛才好玩呢？此刻总台记者马文新就在现场，马上连线他。文新，哎呦，看到你那里人还是很多的，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位于苏州姑苏区的白塔公园，那么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夏至时节，整个公园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荷花荷叶的清香，让人一下子就感觉特别的清爽。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

0: 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那么对于这个自发兴起的市集，当地的管理部门没有说一关了之，而是因势利导，把它和周边的花鸟市场进行联动疏导，那么释放了更多的专业市场的消费空间，也满足了商贩经营和市民消费的需求。就这样一个摆满浪漫的市集，再加上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城市治理，去年经总台的媒体报道之后就火爆出圈了。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早早谋划，做足了准备，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那么这个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今天早上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那有些游客呢喜欢它这种含苞待放的带回家养着，也有些就喜欢它包扎成束，这样就可以拍照打卡。所以呢，手巧的农户就会把它手动开瓣儿。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这个荷花的花瓣翻折成不同的造型，就比如我手上这个就是玫瑰花造型，您看是不是特别好看，然后再搭配上这种荷叶啊、莲蓬还有古风的包装纸，就显得特别的精致又清雅了。其实啊，即使您搭配的不满意也没关系，市集现场还设置了公益的花艺培训。那像在我手边这个摊位，它就可以免费教插花，让市民游客体验到动手插花的乐趣。那么市集现场除了有美味的好看的荷花，还有一些美味的夏季鲜令，比如说就像我手上这个，就是农户采摘包好的莲子，闻起来就特别的清新。我刚也尝了一尝啊，它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特别的鲜嫩清甜。其实呢，本次荷花市集主打的就是一个惠农助农，为了最大化程度的便利农户来这个赶集摆摊儿卖花，那么当地也专门开设了助农的专线巴士，巴士每天凌晨从东山发车，让农户可以一站式的直达摊位，不再需要肩挑手扛辗转交通，那么真正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除了白塔公园之外啊，在苏州全市还增设了多个荷花市集的分点位，包括还开设了像这个赏荷的旅游专线巴士，沿途串联起了这个苏州拙政园啊、博物馆等各个景点。拙政园还特意推出了荷花展，那么市里面还有这种荷花宴的时令美味，所以啊，让游客可以一站式的体验到赏荷、赶集、买花、品鲜等多重体验。好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苏州逛一逛荷花市集，清凉一下。
1: 嗯，看来当地特有的江南诗意还有情绪价值相结合啊，才形成了现在的荷花市集。感谢文心发回的报道。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四川省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0.59万人次，九寨沟、峨眉山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其中九寨沟景区当天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9%。昨天福建全省监测的137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96.72万人次，接待游客人数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是福州、泉州、厦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

0: 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八加 I 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八加 I 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此外，美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2: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今天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的有关国家代表将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10点继续播出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欢迎收看。
3: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1: 过去一年多补贴的大家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2: 发出了一个要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校正过来。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又到毕业季，这是五位宿管阿姨的礼物。
4: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5: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李薇，宿管阿姨的告别曲。创纪录暴雨下有人遇险，
6: 他这个航路是封闭的，他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兄弟俩合力救下的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暴雨会来。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6月14号呢是无偿献血日，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致电媒体。今年6月1号，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在本省获得献血方面奖项的个人，可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但在具体执行中，地铁站点的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出示献血获奖证书原件。规定中的相关证件变成了原件，可这原件是 A4 纸大小的证书，平常怎么带啊？而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为相关人员统一制作无偿献血奉献卡。但是不少地铁站点不认可，理由是容易造假。那原件不也容易造假吗？背后可能还是图省事儿防损失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媒体报道之后，本周四郑州交通部门表示，对没有带原件的乘客要灵活处理，凭临时卡和电子证书也可以免费乘地铁。想要让无偿献血护佑我们更多人的健康，让有爱心的人放心，就需要全社会整体联动，才能让好事儿真的办好。相信郑州地铁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更是标志着外卖补贴大战不仅要彻底终结，更要进入到规范和监管的轨道上来。可能还有很多人会问，外卖平台发补贴，消费者得实惠，到底为啥要叫停啊？这份文件的起草说明中点出了问题核心，外卖平台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商家参加补贴，已经导致了行业性的非理性竞争。有证据表明，这一次的外卖补贴大战，补贴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由商家在承担，许许多多的中小商家被裹挟其中，在赔着本帮平台赚吆喝。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新的规范提出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等10条措施。那么这个新规范为平台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为平台经济监管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
3: 国家是

0: 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出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舆论首先会注意到这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说明指出，外卖补贴大战严重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
1: 事实上，这是过去一年多对于外卖大战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有约束力的一个规则。那么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各个有几家大的平台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去不断的进行竞争。这一次的十条恰恰是从制度层面上指出，把长期的低于成本价格的补贴认为它是一种可能会扰乱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我相信随着十条的正式的出台和发布啊，过去一年多的价格的大战、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0: 对于这场补贴大战，首先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代价。公开财报统计，2025年二季度至四季度九个月时间，三大平台合计新增1568亿元的营销费用，全年累计吞噬三家平台约1730亿元利润，相当于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五年的利润总和。为此，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他还规定，应当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2: 你拿出100亿补贴，我要拿200亿，你拿200亿，那么对方拿300亿，就这样不断的升级。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看足球，突然第一排的人全部站起来了，导致第二排的人呢必须要站起来才能够去看到这个足球赛，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这个公平竞争的原则。
0: 这场补贴大战应该关注的还有广大中小商家，他们往往被迫卷入，并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六元，平台补贴一元起；商家补贴满八元，平台补贴两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都是由商家买单。对此，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卖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
3: 这里边就出现了平台长期的补贴、大额的补贴，最后呢，用平台的规则要求商家必须要进行补贴，甚至呢出现了商家卖一餐亏一餐，也就是要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这个外卖的这个餐饮。
1: 这一次的十条中特别谈到了平台内经营者呀，不能被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进行补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自主定价权和自由经营权的尊重。
0: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此前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商家被卷入爆品团活动后，一份售价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仅 1.25 元，远远无法覆盖成本。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2: 补贴大战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不产生赢家，最后是多方都是输家。表面上你看好像消费者买一杯这个奶茶是好像获得了很优惠的价格，甚至于免费，事实上平台会要求商家低价竞争，它的盈利空间大幅度的压缩，甚至于可能就导致了亏损。商家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餐饮的这个商品最后是降低它的质量，降低它的服务。
0: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外卖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要向社会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等信息，阐明补贴活动对包括但不限于对其他平台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要形成

0: 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
1: 其实是把后端的效果向前端移了，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先扪心自问，先对市场通过你的预先的这种模拟或者是数字的评估，看看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认为有违法风险，那在前端先叫停，这也是一种自我修正的方式方法。
2: 平台自我发布，完了社会呢去监督，而且呢社会监督本身是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呢它公示了之后，同时呢还要需要向监管机构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监管机构呢也获得了一些信息嘛，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再出现像现在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一些情况了。那么信息如果对称了之后，很重要的一点，那就要看你的行为和失调是不是一致了。那如果一致的话就是合规的嘛，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呢，那就是不合规的嘛，那可能就要付出比较大的一个代价了。
3: 这次十条规范第二条尤其引人关注，那就是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平台用自己的钱发补贴，某种程度上可以，但不能逼着商家参与来为你的补贴大战买单。而且不仅不能强制，更不能变相强制。什么叫变相强制啊？不参加活动就限流降权，让你翻上十几页都找不到自己的店。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对中小商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不仅如此，规范还要求平台提前公开补贴资金来源、起止时间，结束后提交评估报告，让补贴告别暗箱操作。回头看这场外卖补贴大战，监管部门约谈、提醒、告诫没少做，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在于它终于立下了真正有效可执行的规矩。
0: 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补贴大战开始于去年四月，两家外卖平台先后宣布上线百亿补贴，而监管层的动作很快跟进。五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首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
2: 约谈呢，它是一种柔性的一种执法，它不像行政处罚，它是一个刚性的，约谈是一个柔性的，从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发展之间呢去找一种均衡的时候，在事情刚刚开始有一些苗头的时候，约谈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0: 到了去年七月，500亿元补贴计划、零元购等活动将补贴大战推向了高峰。7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这两次约谈还被列为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4: 监管实际上是非常审慎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外卖大战反映出来的补贴的争夺呀，它是一场市场竞争行为。市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竞争，所以对于价格领域的执法，监管是非常审慎的。那么通过多次的约谈和指导，就是想敦促企业自我合规和自我的审视竞争的有效性。所以监管并没有着急出手，也没有通过一种非常粗暴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而是不断的进行信息的沟通。
0: 两次约谈之后，尽管企业不再高调宣传，但补贴活动并未真正结束。今年三月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约谈了包括三家外卖平台在内的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一批内卷式竞争的典型事例，其中包括某外卖平台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修改商品价格等。
4: 在审慎暴动过程中，其实存在一个双方互相的去掌握信息，去核实事实，然后再划定红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通过约谈，双方逐步的确定到了一些事实问题，然后厘清了一些关键的争点，然后在个案上形成了初步的判断。再到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看到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呀，把已经大家得到有一定共识的一些案例变成我们讲的行业的标准。
2: 当市场有一些反应，觉得补贴带来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对这个问题啊来了解、来认知，还要去释放出一些信号， 那就是希望各个平台呢要规范

0: 自己的行为。当然呢，一些行为坦率的讲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是呢，你预期的效果或者是与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个公平竞争的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那恐怕呢执法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性啊，它会不断的去递增嘛。
1: 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曾介绍，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搜集情况。本周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每一条都直指外卖平台补贴存在的突出问题。
2: 过去这一年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什么样的补贴构成了什么样的法律的违法的行为，其实是不清楚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已经给补贴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红线。那么，如果平台企业越过了这个红线，当然会遭到相应的行政的执法，甚至于处罚。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从本周三6月17号开始，到7月17号结束。它的出台将成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第十条规定，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0: 坦率地讲，对于外卖补贴大战的行为啊，我们确实已经有一些法律做相应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反垄断法，比如说反不拉竞争法，比如说电商法，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一些规定。但是因为这些法律呢，它不是专门针对外卖这个行业来制定的，而外卖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所以呢，这些法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应当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这个难度表现为他们的针对性是不够足的，不够强的。所以呢，就希望这个十条发布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行为啊给了一些指导，给了他们一些规则。但如果不按这个规则来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十条的最后一条，这个时候监管机构那可能就会真正的采取强监管的这样一种措施了。那换句话讲，这个十条本身呢，它不是强监管措施，但是呢，它发出了一个有可能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实不光是在外卖平台，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上，中小商家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拿电商平台来说，各类商家店铺同样不断被卷入各种补贴之中，而且这几年电商平台为了所谓用户粘性，推出的7天无理由、急速退款、仅退款等规则一个接一个，有时不管是谁的责任，消费者只要动动手指，货款立马退回，用户体验确实做到了极致，但另一头商家却要面临漫长的申诉流程，而损失最终往往还得商家自己扛。消费者权益当然应该保护，但如果商家利益总是受损，产品质量必然受到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输家。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而是到了必须用明确的规则来界定和纠偏的时候了。
1: 号称百亿补贴，实则未必真有百亿。今年618前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集中指向促销补贴资金不透明、期限不公开等问题。事实上，补贴大战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诞生就一直存在，而如今随着平台经济各大领域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补贴大战也愈发呈现出内卷化的倾向。
0: 这个市场总额呢是个既定的一个市场，所以最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状态了。你的多了，我的就会少，我的少了，你的就会多，所以这时候的竞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大量的补贴进来之后，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呢不再是优质优价，双方呢可能就是好，我就比谁的价格低，你的价格低，好，我比你的还要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低于成本之后一定会导致质量会下降，
4: 新货客的成本极高，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个存量竞争。平台更倾向于去维护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那就有意味着要让消费者满意，而这种满意一旦失衡，就变成了一种推向极致的，就是比如说退款不退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从

0: 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平台内经营者无利可图，那他早晚是要不得不退出这个市场竞争，所以对于整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主体来说都是有损害的。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内经营者，也就是各类中小商家、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近期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就饱受诟病，此次征求意见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
0: 无论是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无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强弱关系，但是自主经营的权利是应当被合法保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即便是在外卖平台领域之外，那么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和这个情形呢校正过来。
1: 本周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督导情况，要求货拉拉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工信部等部门本周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也提出，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增效。平台经济的治理显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 现在的治理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由浅至深的治理，把刚才谈到的算法、数据、流量的治理慢慢地转移到这些要素之下的平台规则上。我想这是今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大家去认真对待和会深入解决的问题。
1: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平台交易额已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约30%。如此庞大的体系中，平台生态也愈发复杂。比如，直播带货平台就串联起 MCN 机构、带货主播、供货商、物流商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一条更复杂的链条。如何在多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成为监管新的考验。
2: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生态。对于一个社会生态的治理，最大的问题是你轻易的去监管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就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它某种程度上是瞬息万变的。这一个十条是遵循着我们国家在数字经济立法中特别强调的叫做小块零的小切口立法的原则，它的好处是紧密的去联系当前的新问题、新情况，然后给予回应。那么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倾注式的立法。国家并不是越俎代庖的去干预平台的发展，而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轻轻的触碰你一下，让你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法律作用并不是去处罚，法律作用是引导、是提醒、是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健康稳定的去增长。
3: 不到20年，平台经济呢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在平台经济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更重视发展，更注重创新，那么到了平台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今天，显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质量，更加重视规则的制定以及各方利益的保护。发展可以跑得快，但治理必须跟得上。创新没有天花板，但是竞争必须有底线。怎么让中小商家不再被动裹挟？怎么让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品质、拼服务？这些都需要用规则来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本周征求意见的这十条规范释放的是应该对整个平台经济的长远信号，监管与治理的思路必须与时俱进。而这场补贴大战的破局，或许正是一个关键的开始。
1: 因为名字与一家全国连锁店有些相似，河南南阳这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被对方起诉商标侵权，并提出索赔7-8千元。对此，店主毛女士当场。

0: 落泪，一碗面卖8块，这笔钱需要他卖1000碗面才凑得够。毛女士是重庆人，店名取自重庆简称鱼。她想不明白，装修品类跟对方完全不同，只是店名用这样的谐音字，怎么就成了侵权？本周毛女士的遭遇获得大量关注，该连锁品牌迅速撤诉，创始人公开道歉。重庆小面协会也发布声明，认为鱼是重庆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不支持单一企业垄断。本周三，王慕云带着弟弟陈迪金从河北邯郸踏上前往故乡湖北阳新的归途。车子还没进村，村口已是锣鼓喧天。39年前，6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被父亲工友拐走，被辗转卖到河北邯郸两户不同的人家，自此分离。9年前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王慕云，在志愿者帮助下寻亲成功，人贩子周某也落网，但弟弟依然音讯全无。王慕云对母亲许下承诺，这辈子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今年5月，好消息传来，弟弟找到了。整整39年，这条漫长的寻亲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1: 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提前不合格为由劝退我。
0: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在毕业演讲时讲述了自己3年抗癌读研的经历。3年前，刘巧的人生被劈成2半，上午她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下午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后辗转多家医院确诊肺癌。她在朋友圈里感慨，拿了天选剧本。好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拒绝他，而学校和同学的友善也给了他莫大鼓励。3年里，刘巧经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最近1年半，他体内的肿瘤没有再复发。刘巧把这一切称为爱与奇迹。
2: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
0: 他主演的《竹玉》曾在台湾连续14天热度冠军。6月13号，被频繁喊话到台湾来的青年演员张凌赫亮相第18届海峡论坛，用闽南话开场。张凌赫的6分钟演讲聚焦一个跨字，既讲到自己从工科生到演员的跨行，更讲述了许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大陆的创业发展。说到跨，张凌赫期待更多台湾同胞能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论坛期间，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与张凌赫的合影更是登上台湾各大媒体，并讨论张凌赫在台湾的爆火背后不仅是文化同源，还有人心流向与情感认同。6月17号，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当前大陆演艺人员赴台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禁限，国台办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3: 人与人之间遇见是一种缘分，但是骨肉亲情被人贩子强行分开，再遇见竟然跨越了39年的时光。再相遇时的爱不能抵消对犯罪的恨，严惩加上更有效的预防才是必选项。而围绕重庆小面的鱼见还是遇见，在撤诉致歉之后，希望将来类似的事件有清晰的说法和规矩。刘巧得知考上研究生和发现癌症在同一天，命运好和坏的 AB 面就这样遇见。但刘巧在学校的理解、众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没有投降，一路走来，祝福他未来也一路顺利。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大学里宿舍管理的阿姨和大学生们也是一次有缘分的遇见，那告别的时候该怎样表达？
4: 熄灯了还在搞吗？森。
0: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4: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0: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

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五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李威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也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威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威姐。我不是叫李威吗？他们都叫威姐。
0: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店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地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
2: 都给我订好喽。
0: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3: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0: 1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4: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6场9，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巴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
5: 我是无最快的天边之王。
0: 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威说他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

0: 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1: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2: 我们本来就是
1: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2: 不在乎，不在乎。
3: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4: 上帝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在不在？
0: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外卖，我把难受都别在心上，我烧头烧脑的，别给爱我丢脸。
1: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本周二，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2: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但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有一盏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
0: 起来给你们开门了，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爱永远留着。
1: 2026毕业季，五位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3: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3: 可以啊，什么？
4: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5: 这次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帮助之下才走上舞台的，音乐借助了人工智能，演唱也提前录好了音。严格的说来，这并不是一次专业的现场演出，但是在告别的时刻，这一切还重要吗？如果宿管阿姨没太换人，大学4年同学和他们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多，告别时亲情就已经在音乐里。行人乱闯红绿灯，在各地都是让人特别挠头的问题。在海南澄迈一个路口，设立了独特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此路口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1人。很多人看到这牌子觉得简单粗暴，但你别说，效果还立竿见影。本周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告诉媒体，根据过往的交通悲剧，2024年在此设立了警示牌之后，该路段还真没有再发生过行人闯红灯的事故。看样，面对平常的提醒，大家经常无感，可是面对具体的危险和死亡，大家就会感到恐惧。但是即便警示效果很好，偶尔有这样的警示牌也未尝不可，但是大量借鉴和复制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还是希望更多人的心里能有这样的警示牌。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6: 看见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驾驶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

0: 废旧的。
1: 他陈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讲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2: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3: 最后用那个抄网，哎，把它捞上来。
4: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1: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4: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1: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色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4: 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方武生没有犹豫，迅速向女子接近。他说那天雨下得太大，积水后根本没人从这儿走。女子的落水点就是她和表哥开的早茶店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挪冰箱，恰好碰到了女子遇险。
3: 这个车网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下面都这么深。
4: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1: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量，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4: 惠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5: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
1: 没事，
5: 感谢，
1: 应该的。
4: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2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6: 今天是6月20号，下周四6月25号前后，北京、天津、江苏等28个省区就已经到了高考查分的时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要提醒家长、考生防骗子、防假信息的同时，也特别希望家长做好准备，用行为和情感支持并且温暖自己的孩子。考得好，抱抱他，辛苦了。考得不好呢，更要抱抱孩子。其实孩子对你如何看待他的成绩会很敏感，尤其是考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需要你的鼓励，不要让他受到双重打击。人生的道路上，父母的温暖支持是孩子最期待的高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假日愉快。

0: 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宁夏中卫沙坡头王维观景台，大漠、黄河、青山、绿洲尽显西北雄浑壮阔。在这里，游客可体验各类沙漠游乐项目，入住星空民宿，沉浸式感受独具风情的大漠度假时光。景区推出河灯祈福、门票优惠等端午惠民活动。假期前两日，沙坡头接待游客5.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文旅市场热度十足。
1: 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武汉东湖，今天东湖化身一座沉浸式的楚文化乐园，情景剧、互动游戏与市集烟火交织，虽然下着细雨，但挡不住大家在山水间共赴一场端午之约的热情。锦鲤鱼灯制作台前，孩子们小心糊纸描画，五彩绳与书法彩蛋摊位前，大家把美好寓意编进绳结，写在蛋壳上，氛围感拉满。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69万人次。
0: 镜头转向陕西礼泉袁家村，青砖古巷蜿蜒错落，传统老式作坊沿街排布，勾勒出浓郁关中风情。村内500余家摊位前客流络绎不绝，现场制作的特色小吃香气四溢。端午假期前两天，袁家村累计接待游客28.2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当地提前启动保障应急预案，在重点路段、美食街区定岗定人值守，严防物价乱象，护航假日游玩秩序。
1: 端午至，古韵浓。镜头来到天津古文化街，热闹的舞狮表演正在戏楼前精彩进行，现场锣鼓喧天。京味小吃、非遗手作琳琅满目，编织五彩绳等端午民俗体验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接连推出高跷、曲艺、快闪等20多场特色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地道京味端午。交管部门同步实施周边临时交通管控，提醒市民游客绿色出行，错峰游览。

0: 南风入煦，夏韵悠长，流花吐艳，岁岁端阳。
1: 又是粽叶飘香时，山河披翠，万象清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
1: 千年汨罗留古韵，万古清风送忠良。插艾悬蒲，护人间烟火安宁。果粽寄情，成千古风雅传承。龙舟竞渡，扬九州奋进锋芒。彩绳祈福，系山河岁岁安康。
0: 千年文脉永续家国华章。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夏至节气，让我们继续伴着幽兰清风、铿锵周鼓，共赏仲夏雅韵，同颂千古端阳。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先来关注返程情况。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
3: 我们在成渝

0: 城贵、西城、城昆等方向加开了列车61队，同时采取重联动车组的方式，加大运力投放，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1: 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方式，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一些车站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并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运营时间。另外，有些返程旅客可能会随身携带白酒，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酒水包装要求密封完好，标志清晰。
2: 白酒的度数不能超过70度，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需要注意的是，散装类酒水是不能通过安检进站上车的。
1: 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大，已出现拥堵缓行现象。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遇到拥堵时要保持安全车距。
3: 再来看公路方面的情况，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
4: 此时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唐颖正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唐颖，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从现场观察到了哪些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站在的清河收费站呢，是京藏高速上的主线收费站。它不仅是北京城区去往八达岭长城、居庸关等热门景区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西北方向进出京的一个必经主干线了。那其实从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进京方向的车流并不是特别的多，行驶还是非常顺畅的。那今天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公路出行呢是以中短途为主，预计返程车流的高峰将从下午的3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左右，车流才会逐步的回落。那为了保障车流高峰时段的一个畅通呢，清河收费站也是开启了所有的18个车道，现场也是增派了疏导的力量，根据车流情况来灵活调整 ETC 和人工车道的一个配比，这样可以把通行的承载力释放到最大。同时，移动支付和手持移动收费终端等智能的设备也会全部上阵，来简化通行的流程，尽量来压缩每一辆车在收费站停留的时间。那不仅如此呢，清河收费站还和交管、公安以及多家的协同单位来建立了实时信息的共享和常态化的一个联动机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的重点路段以及或者是关键的一个站口出现了车流量大的通行压力，保障力量就能够精准的投放，做到车流变调度快。那其实清河收费站的这一幕呢，也是全国高速公路返程的一个缩影。像京沪、沪渝等主要主线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呢，在今天下午同样也会迎来出行的一个小高峰。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也是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是达到了4050万辆次，而部分地区持续的降雨也会对公路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那目前交通运输部仍然是维持了强降雨的一个3级防御响应，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受到降雨的影响，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新疆等5省区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交通运输部也会紧盯强降雨密集的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的区域，来加大巡查的力度，最大限度地保障通行的安全。当然，在最后我们也是提醒司机朋友，返程的路上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地规划您的返程路线，尽量地避开危险的路段，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好了，主播，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唐颖，平安是端午最好的祝福哈，无论大家是归心似箭还是正在享受旅途，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也祝大家一路顺风。我们继续来看，作为串联川西地区的大动脉，冀武京昆成雅高速衔接了去往乐山、雅安、西昌、康定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交通出行，是成都西南向出川的关键节点。
4: 目前路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你好，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现场是已经下雨了，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6: 好的，二位主播，来给你们说一说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正如您二位所说，那么现场呢，从今天上午到现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状态。 所以说呢，这个也会给今天的

0: 这个返程高峰呢增加一些难度。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G5 京昆成雅高速的成都收费站。从我们今天上午来到这个地方到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车流量处于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相关部门统计，那么今天的成雅段它预计通行的这个车流量会达到22万辆，较平时呢会增加7%左右。那么为什么这个高速会成为一个节假日期间比较繁忙的高速呢？我们通过旁边的一个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其实呢，大家会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成都收费站。那么 G5 京昆高速成雅段的成都收费站呢，其实它毗邻的是几乎四川所有的重要的景区。你比如说从峨眉乐山回成都会走这一条路，再比如说从雅安康定也会走这一条路回到成都，像更南端的西昌其实最终也会走这条路回到成都。所以说它几乎涵盖了四川大部分的这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每逢节假日期间的时候，这条高速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高速。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观察到的其实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返程返回成都的方向车流量在不断增加，同时呢从成都出来的这个说车流量呢也在不断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成都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小长假期间呢，很多周边的我们的城市的朋友们呢会到成都来玩。那么今天呢也是他们返程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车流量是一个双向不断在平稳的增加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时呢，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预计呢，在这三天我们四川省内的总共通行的车流量呢会超过900万辆，那么比平时呢会增加20%多。所以说呢，在这种比较繁忙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相应的处置的办法。比如说在今天呢，我们会增加了很多的我们的交警呢会上路。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呢，收费站也是打开了所有的收费出口，保证呢在车辆呢在这个地方通过的时候呢不会有过多的延迟。同时呢，在我们的道路上呢，如果说这个路段的车辆突然出现增加的话，那么我们会通过旁边的电子屏提示叫临时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应急车道就会临时打开，在这个时候呢会增加我们道路的宽度，从而呢让这个地方呢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疏解拥堵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在今天呢我们像路政啊、交警啊、各个执法部门，大家采取的是五岗一体联动的方式，在一些重要的容易出现拥堵或者比较重要的交通枢纽呢会实现一个联合执法、联合办公的这么一个情况。面对这种小的故障啊或小的交通事故，会第一时间呢及时的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的拥堵。那么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出现降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返程的时候，第一个是检查好车况，第二个呢这种天气呢其实会出现比较大的路面湿滑，容易出现这种刹车距离偏长、追尾的情况的频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这就是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好的，陈超，我们看到在你所在的这个返程关键节点上是已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有序的疏解和调度，感谢你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愿大家一路顺畅，平安返程。
2: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7.24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9.7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为此，国铁太原局将加开旅客列车58列，服务返程旅客。那么从余票情况来看呢，今天太原至西安、郑州、大同、吕梁方向票额充足，太原至北京方向尚有余票，大同至北京、太原、呼和浩特方向票额紧张。
2: 铁路部门提醒，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预留充足时间抵达车站安检候车，平安顺利返程。
1: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加1.9万人次，增幅7.6%。重庆车站强化运力投放，今天计划加开临客111列，保障旅客返程出行。
2: 从售票情况来看，去往北京、广州、上海、杭州、西安、南宁等热门城市的客流集中，今天的车票已经基本售罄。前往昆明、长沙、成都、贵阳的线路尚有部分余票。
1: 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方面的情况。今天受集中返程影响，云南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回升，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约169.91万辆次，预计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傍晚6点出现车流返程高峰，占全天总流量的24.15%。
2: 全省普通国省干线今天也将因返程车流量

0: 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1: 端午时节，杨柳依依，流花灼灼，陆游在这首乙卯重五诗中记录下了自己在这一天的所见所为。端午了，山村里石榴花开，头顶艾蒿包粽子，按旧俗除药，期望这一年身体安康。太阳西斜，我也忙完了，可以乐呵呵的吃晚餐，全诗可以说是充满了生活情趣。
0: 那除了和陆游一样在端午这一天挂艾蒿包粽子除药，人们呢还要赛龙舟、配香囊、拴五彩丝线。端午佳节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积淀出了丰厚的民俗传统和文化内涵，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1: 在浙江嘉兴有一种和船有关的技艺，叫做高竿船技。高竿立于船上，表演者双手握着高竿，在距离水面10多米高的空中不断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
0: 在这个端午假期，当地推出了特色民俗活动，其中呢就有高竿船技表演。我们马上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一块儿感受一下那里的热闹氛围。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船在河中行，竿在船上立，人在竿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竿船技。表演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哇，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非常的精准连贯，时而倒立，时而翻飞。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表演引得我们岸边的观众啊纷纷的叫好，而且大家都拿起手机想记录一下这样的时刻。看了一会儿表演，我们其实相信很多的观众和我有一样的好奇，就是这样的技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高竿当中又藏着什么样的门道，以及要练成这样的一项技艺需要哪几个要点呢？我们接下来一一给大家揭晓。这样的一项高竿船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这项技艺它其实就是和蚕桑有关的。我们了解到啊，大家看，现在身穿白色衣服的这个表演者，他其实就像蚕宝宝，那他在做的复杂动作也是在模仿蚕宝宝吐丝作茧。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那么我们还在欣赏表演之余，也特别为表演者捏把汗。那如果这个竹子它如果断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这个问题专门咨询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我说，对于毛竹的选材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他们需要亲自到山上去精挑细选竹子，需要选那些粗一些的、5年以上的、没有蛀虫、在阳光下生长的竹子，这样的竹子会更加结实，而且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表演者陆敏杰告诉我说啊，今年是他练习高竿船技的第11个年头了。那在他看来，要练成这样的一项技艺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考验的。有3个要点很关键：胆量、臂力和平衡。首先要徒手爬上这10多米高的竹竿，胆量和臂力那就是自不必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平衡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风一吹这个竹竿是会摇晃的，所以说要在上面保持平稳，还要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这就对于表演者的技艺有着很高的考验。那么水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当然岸边的市集也不容错过。端午假期期间呢，有30个非遗的摊位汇聚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香囊的制作，观看虎头鞋帽的制作等等，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这找到自己的天地。当地是结合了各种民俗融入其中，做成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小游戏，大家边玩边了解端午民俗，可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水乡的端午不仅有这样的精彩的高空绝技，同时还有热闹的非遗市集，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祈愿，那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节日味道。
0: 一博刚我看片子里他们

0: 在十几米的这个高杆上辗转腾挪，上下翻飞，你别说让我在上面翻，你让我站上去我都胆战心惊的，
1: 看着都非常的紧张哈，不仅考验力量胆量，还非常的考验平衡感。也正是有他们的坚守，这项技艺才能够流传至今。
0: 没错，给我们留下了独一份的水乡的端午技艺。
1: 那接下来我们从水乡转向北京，在北京延庆区第十八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的核心举办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和端午有关的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0: 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罗子英。子英你好，在现场有哪些和端午相关的特色活动带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
2: 好的，安琪一博，今天啊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夏至，我们呢就带您到北京延庆走一走。那北京端午文化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八届，大部分都在延庆举办。我现在所在的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也是利用它的场地大的优势啊，延伸出了非常多的消费新业态和新场景。在542公顷的园区内呢，划了四个活动区，500场活动，从端午假期一直会持续到暑期。那比如说今天呢，这里举办的呢就是2026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游客他们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那么这片区域呢是当地的文旅部门为大家提供的免费非遗项目的体验区。那么跟端午相关的一些非遗项目啊仍然是很受欢迎，我们看到有艾草香包的制作，有包粽子，还有做艾草花束、手绘龙舟等等。要给大家重点展示的是咱们延庆区的粽子，瞧这个粽子啊，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这是因为啊就地取材，用的呢是当地的芦苇叶，包括啊这个捆扎粽子的叶子呢也是延庆田间地头非常常见的马莲叶，非常的坚韧啊，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是方便在蒸煮的时候呢久煮不破，而且呢又能够给粽子增加风味。我们来看一下，南方的粽子大部分是糯米的，但是在延庆呢有黄米的，还有高粱米的。那么这个高粱米呢，因为它的粘性比较低啊，所以要提前的泡发3天左右，还可以加上红芸豆啊、红小豆啊、豇豆等等，煮出来之后呢是黏中带筋，哎，沾上红糖和白糖，吃起来啊那个味道很特别的。我们来看现场煮的粽子也差不多熟了，一股清香味扑面而来。哎，我们会发现啊，延庆的粽子呢都会用这个马莲叶捆成5个一个的小滴溜，这是为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哎，拎上2个孤独哈，就非常的方便。当然五也是吉利数。现场呢我们还看到很多观众呢在体验用5彩的丝线制作五彩绳，这是一种传统的啊一种仪式，那么希望呢来能够驱五毒来保平安。当然在传统仪式当中啊，门上挂艾草呢这几年也是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了。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艾草花束，哎，越来越漂亮了。那么艾草花束呢他们在新鲜的时候啊，这个味道能够驱避蚊蝇，干了之后呢还能用来泡澡或者是泡脚，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怎么样，你们家挂了吗？现在赶紧挂上吧，祝大家安然度夏。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延庆不仅送来了清凉哈，还送来了热乎乎的端午味道。
0: 假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到延庆还有很多的特色民俗活动正在等着大家，大家不妨择一日闲暇到山间去享受独一份的清爽，还有烟火气。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承载着中华儿女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追求，在我国已经传承了千年，不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龙舟竞渡也是我国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端午节习俗之一。
0: 龙舟竞渡比拼的是耐力速度，讲究的是齐心协力。那么对于赛龙舟里的门道大家究竟了解多少呢？我先考一考一博哈。一博，你知道在龙舟上有哪些的关键角色，他们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呢？
1: 这你可难不倒我哈。参赛龙舟上一般分为这个鼓手、舵手和划手，他们分别是各司其职。
0: 哎，看来没考倒你哈。我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龙舟比赛当中呢，其实鼓手是主要负责控制节奏的，通过鼓点指挥划手鼓舞士气。鼓手通常在船头，也有的比赛是坐在船的中间，是全队的指挥中心。
1: 那舵手呢则是负责控制船身的方向，保持最佳的行

0: 进路线，滑手们则是整齐划一，按照鼓手的鼓点奋力划桨，力量越集中，速度就越快。
1: 那么除了滑手、鼓手和舵手之间的密切配合，比赛场地的设置同样影响着比赛的难度和精彩程度。通常我们看到的竞技型龙舟比赛是在静水水域展开的，一般赛道分为100米、200米还有500米等。
0: 而各地的赛龙舟活动对场地就没有严格的要求了，大多是根据本地水域特点来规划赛道，甚至会有 L 道、 C 道、 U 道等等，赛道长短也是不确定的，可以理解为您家门口的河有多长，赛道呢就有多长。
1: 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龙舟冷知识哈。我们看到的龙舟赛通常都是在白天进行的，那么晚上有没有龙舟赛呢？来到福建福州三溪村，您就会发现夜赛龙舟别有一番趣味。三溪一名顶溪，因溪流汇聚于此城顶足三分之势而得名。而夜赛龙舟在三溪已经沿袭了600多年，从每年的农历5月初1会一直持续到端午。
0: 在这几天里，每当夜幕降临，流经村子的溪流两岸就会布置的灯火辉煌，各处龙舟汇聚而来，或缓缓划过，或竞相追逐，舟上鼓声阵阵，与两岸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正所谓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
1: 端午夜，在江苏苏州护城河上，500米长的水上金龙踏浪而来。这条金龙由55艘竹筏首尾相接而成，从选材筏竹到精雕龙头，全部都是由手工制作完成的。
0: 夜幕下，金龙破水而行，河道流光溢彩，与古城墙的灯火交相辉映，千年古韵与江南水韵相融相生，让端午民俗焕发出水乡独有的温婉与壮美。
1: 这个端午假期在河北沧州不仅可以看热闹的斗龙舟比赛，当地还将大运河畔滋养出的杂技文化融入进来，
0: 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古韵十足、文武兼具、南北交融的特色端午活动。
2: 我现在站立到的是河北沧州的大运河畔，今天的活动现场啊，不仅有浓厚的端午氛围，同时呢还融入了丰富的运河文化。航拍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穿城而过的就是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占到了全长的1/8。那当年漕运繁忙，运河两岸商贾云集，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12支龙舟队都是以当年本土商号命名的。你看，有镇远镖局、普文书局等等。所以其实这样的设置也是瞬间把观众和游客带回到了当年商号林立、镖师往来的运河繁荣的景象。端午南北的赛龙舟是各具特色，你像南方的赛龙舟比的是劈波斩浪的速度，而沧州的北派龙舟呢则更突出一个斗字。每支龙舟队呢有3名水兽，什么是水兽呢？他们是旧时依靠运河为生，擅长潜水打捞和水下作业的本地人。按照民俗，端午这一天，人们把封好的酒坛抛进运河，水兽潜入水中来争抢酒坛。根据沧县志的记载，在200年前沧州就已经流传这项独有的端午水上民俗。今天在这个现场啊，能够看到争夺是非常的激烈，当然了，这样的争夺呢也是有讲究的。你像选手呢可以潜入水中，借助水势搅起浪花来阻挡对手前进，那同时呢当别人来抢夺手中的酒坛的时候，可以推挡周旋，但是不能够用手肘膝盖来击打要害，讲究的就是一个光明磊落。今天的活动现场呢，除了有当地特色的斗龙舟，那同时呢，南北的非遗绝活也在这片水面上集中的亮相。从前吴桥杂技艺人顺着运河走南闯北，今天啊，经典的老杂技顶坛也在这里惊艳亮相。艺人仅凭脖梗的力量，让大缸不停地旋转起落，对表演者身体平衡的能力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再来看贵州赤水的独竹漂，表演者赤脚踩在碗口粗细的楠竹上，手持细杆便可在水面自在地行走。现在正在表演的是浙江桐乡的高杆传技，表演者呢爬上10多米高的竹竿的顶端，在上面翻转腾挪，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引来岸边是阵阵掌声。其实早在2022年，沧州的中心城区的13.7公里的大运河啊，就实现了旅游通航。河道一旁古色古香的建筑呢，就是南川楼。 经过复建改造，南川老街已经成为运河边热门的文旅打卡地。

0: 武术文化、杂技民俗在此交融共生，千年的大运河也不断释放着文旅的新活力。
1: 位于广西来宾市的武宣县，水系发达，钱江穿城而过，龙舟竞渡的民俗源远流长。今年端午节，当地把水上龙舟竞技、民俗巡游展演、非遗市集融为一体，
2: 依托滨水资源打造全民节庆盛宴，八方游客齐聚于此，在桨声锣鼓与精彩非遗中感受地道的壮乡风情。
0: 我现在就在广西来宾武宣县的七星湖畔，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啊，正在进行的就是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滑手们俯身挥桨，动作整齐划一，赛场氛围紧张又热烈。每艘龙舟由鼓手、舵手和滑手组成，鼓手负责掌控节奏、提振士气，舵手在船尾把控航向，滑手们则齐心协力破浪前行。精彩的现场啊，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观看，为选手们加油助威。再说回本次赛事的举办地七星湖，它是依托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建设而成的人工湖，属于封闭式内湖，水域水流平稳，风浪小，同时也是国家级水上训练基地，可以说是为赛事提供了专业的硬件保障。为了尽可能的让全民参与龙舟赛，此次赛事共设置了3个竞赛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广西区内外开放报名，竞技水平较高，本地组呢则仅限本地群众组队参与，主打邻里同乐，青少年组则由当地的在校中学生组建，最小的队员只有14岁，但别看他们年纪不大呀，在赛场上却不输大人，挥桨有力，配合默契，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拼搏精神。现场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啊，有一支女子龙舟队，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这支女子龙舟队建队仅1个多月便同时报名参加了公开组和本地组2个组别的比赛，队员中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27岁，来自医疗、财政、银行等各行各业。像这样的女子龙舟队啊，今年共有2支，他们在各自组别中与男子队伍同场竞技，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尽显风采。那我现在就来到了湖畔的非遗市集，在这里传统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在在我身后的呀，就是箱包制作体验区，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端午箱包，寄托着平安安康的美好许愿。而在不远处的绣球，则是壮族群众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寄托着壮乡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了解，这里共设置了10余个非遗特色展位，涵盖壮族风骨、蓝靛染布等非遗项目，以及客家黄酒、油茶等特色美食展销。端午假期，当地让各项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群众，也是让大家更好地体验非遗的魅力。
2: 一叶龙舟牵起了千年民俗与五洲青年，在江苏苏州，这项传承了100多年的传统民俗活动，如今吸引来了不少洋面孔。
1: 来自南非的留学生范如安，3年前还是一名不爱运动的观众，如今已经成为了龙舟队的教练。
2: 范如安和来自法国、德国、刚果等国的队友们组成了一支国际龙舟队，在桨声鼓浪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What do we do when the jump
4: is set up?
3: My name is Solène,
4: I'm French. My name is Max, I'm French.
5: Germany, yeah, yeah.
6: 中国，国际的公司。
7: 我叫 Ron, 我来自南非，我们是苏州的王国龙舟队。
8: 预备，大队出，预备，划。
9: 在这支国际味浓厚的龙舟队里，范如安的中文是最溜的。
10: 不吐葡萄葡萄皮，不吐葡萄吐葡萄皮。对。
11: 2018年来苏州的，觉得很漂亮，就待在这儿。
9: 范如安是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学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别看他人高马大，肌肉感满满，但以前却对运动不感兴趣，
11: 非常不喜欢运动。
9: 3年前，他和妻子在金鸡湖畔看了一次龙舟比赛后，深受感染，主动表示想要加入龙舟队。
11: 我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龙舟就不是一个你来参加一次然后没了，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10: 用那个 belonging。
9: 2024年，范如安所在的国际龙舟队拿到了金鸡湖龙舟赛12人男子公开组第3名的好成绩，

0: 今年全力角逐12人男子公开组赛事。范如安的妻子沈星是国际龙舟队的副队长，训练时他会在船上记录下大家训练的过程，分析队员的状态。
1: 划龙舟这不像其他的运动，如果一个人划得不起，整个龙舟就会慢一点，所以大家都要有一样的力量一起划。
0: 为了让大家劲往一处使，今天的训练分成快速、慢速、两人一组滑、一人滑等多个项目。一趟下来，队员的胳膊被晒得通红。范如安对第一次参加龙舟赛的经历记忆犹新，龙舟赛让他找到了归属感，认识了更多朋友，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旁边有好多人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加油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像家人的样子。
2: 大家都非常开心，别人都觉得我们拿到第一名了。
3: 让我们外国人不是来看这个端午节，是我们让我们来参加端午节。
0: 如今范如安还是苏州大学国际龙舟队的教练。
3: 好多在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很感兴趣的，想参加中国的文化，我有更多的一些 experience 可以教给他们，然后给他们说龙舟是一种中国文化。
0: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龙舟，这些年苏州大大小小的龙舟赛更加开放，增加了外籍龙舟队的参赛资格。以京畿湖龙舟赛为例，自2010年首届举办以来，已有近15个国家的2400位外籍选手参加，他们在桨声、鼓声、浪花中感受触摸着中国传统文化。
4: I really like it. It's really, really encouraging, right?
5: Dragon Boat Team is amazing and beautiful.
6: First time to see this sport
5: in Suzhou.
6: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It's a collective sport.
7: 我爱划龙舟。
8: 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吃粽子，很多地方还有悬挂艾草、佩戴香囊等民俗。接下来咱们再去了解一下这些端午民俗背后的讲究。
0: 端午节除了热闹划龙舟、开心吃粽子，还有哪些传统民俗呢？
9: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湿热，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会经常挂艾草、悬菖蒲、木兰汤，这些呢都与古人防病虫害，希望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端午节有一些民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的中国传统的节日略有一些不同的。
0: 专家表示，仲夏时节气温迅速升高，雨水充沛，空气黏腻湿热，蚊蝇开始大量繁殖，食物也更容易腐败变质。因此在古代，这个季节被认为是疾病容易流行的时期。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就总结出一套应对策略。
9: 古人在生活实践当中积累了大量的预防病虫害、修养身心健康的方法和经验。比如说我们在端午的时候会在门口悬挂艾草和菖蒲，其实就是用它的气味来驱除一些虫害。再比如会给孩子在手上系上一个五彩绳，也是对他们身心健康的祝福。再比如我们还会用兰汤来沐浴清洁身体。其实这些民俗的背后都顺应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顺应天时，主动预防。过端午节不光是吃粽子、赛龙舟，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民间习俗就体现了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认可。
0: 除了民俗层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农历五月也是一年中阳气盛、湿气重的时节。中医认为，这种湿热交织的天气最容易影响人的脾胃功能。
10: 我们中医学认为，五脏之一的脾，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运化水湿，就是把我们体内多余的水气把它运转代谢出去，防止它留在体内。有湿气，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比较困倦、沉重，是吧？有时候还会腹胀，然后伸出舌头来，你会看到舌头上一层厚厚的舌苔。所以我们到夏天呢，一定要健脾养脾。比如说你的饮食要尽量的清淡，不要吃太多油炸的、过甜的，还有寒凉的食物。适当的去运动一下，稍微出出汗，也有利于我们排湿气。
11: 从古人的经验到流传至今的民俗，端午节背后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顺应自然、珍视生命的朴素智慧。那么究竟该怎样挂艾草、戴香囊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每年端午节前，很多人都会在家门前挂一束艾草、菖蒲，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艾叶它本身啊是咱们的中草药，味苦芬芳，富含桉油精等挥发的物质，它挂在门边上可以起到杀菌和净化空气的作用。还有一种中草药叫做菖蒲，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种香味呢可以干扰蚊虫的它的一种感知系统，因此我们民间呢常把三五枝艾叶和菖蒲捆绑在一起。
1: 细细观察，大家挂艾草、菖蒲的方式也有不同，有的人选择正挂，有的人则选择倒挂。那么到底哪种更合适呢？
0: 我们两种悬挂方法都可以，一种呢我们叫做上挂，就是把它放在这个门的上面，哎，这样挂着它。另一种方法呢叫做倒挂，就是我们把它倒挂在门边，因为这个艾叶呢它的香味啊非常芬芳，它是向上挥发的，所以倒挂其实可以更好的覆盖我们门窗。
1: 了解完了艾草和菖蒲，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香囊。
0: 这主要是看你佩戴的是哪一种香囊，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香囊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如果说是我们的中药香囊，里面呢它放的是一些中草药，比如说像丁香、白芷、艾叶、佩兰、藿香还有苍术，这些中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味非常的芬芳，将它们装到我们的香囊包里随身佩戴。其实这是我们中医的外治疗法的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医官疗法。当然你说用它来替代我们正常的这种喝中药的诊疗的这种去除湿气是不可能的。
1: 同时医生提醒，佩戴中药香囊要注意几个原则。
0: 我们挂香囊呢主要是要能够闻到它的气味，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香囊挂在胸前，哎，挂在扣子上，也可以 把它挂在腰间，只要能够闻到这个芳香的气味就可以了。当然在悬挂的时候呢，我们不建议贴身去，就挨着你的皮肤去挂它，它会刺激到皮肤引起过敏。
2: 在端午假期的前一天，江苏苏州的荷花市集正式开市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3: 端午假期市集的人气怎么样？大家又比较偏爱哪种荷花呢？我们一块儿去逛一逛。
4: 找到白塔公园，往里走，我们就来到了荷花市集。哇，好多人啊！
5: 2块1只，
4: 2块1只。哎，东山过来的。
6: 这个是重瓣，然后这个也是重瓣，这个是巨乳吧，这一束40块钱。
4: 你看，我们这满目的深红浅红，而当我们今年再来逛这个市集，就会发现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1: 第一个变化就是市集变大了，以往沿街散放的摊位今年都集中在临时拓宽的白塔公园里，不但能容纳超150个摊位，管理也更加规范。古风长廊、卷轴美陈、荷塘隧道、花池小广场共设置了4处荷花主题打卡点，方便游客留下江南可采莲的印记。现场还有花艺师免费为买花的市民游客进行插花培训，带动荷花时令消费。同时市集还组织了旅拍联盟，方便游客们买花出片一步到位。第二个变化则是花样更多了，花农们一早从东山西山出发，带来自家种的荷花，年轻人也带着新点子来卖花。
7: 今年是纸呀、扎的呀，什么都很讲究，又包得好看。
4: 这一束的话，这一是15，都其他都是10块。为什么想到要用干花呀？
8: 干花时间放得长，咱们年轻的人嘛，然后想法可能比较多嘛。我们都是东西山的农户，爸爸妈妈比较忙，可帮帮他们。
1: 第三个变化是交通更方便，今年当地打造了2条荷花专线，一条是给农户的助农专线，东山荷花助农专线免费接驳公交，打通农产品从荷塘到古城的产销通道，切实助力花农增收。另一条则是便利市民游客的赏荷公交专线，无缝接驳苏州地铁4号线北四塔站、地铁6号线拙政园苏博站，让大家出地铁即可乘坐专线直达白塔西路荷花市集。据了解，荷花市集开市前2天，也就是18、19日，日均客流量在4万人次左右。
3: 吃粽子、赛龙舟、逛市集，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我国各地，沉浸式体验中国端午节的独特民俗。

0: 征标图，以精细界面再现北宋龙舟夺标的紧张气氛。水秋千等百戏表演的加入更添节令欢愉。清代雍正年间，盛大的端午节竞渡主要在圆明园福海展开。清代宫廷画师所绘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将这一盛况记录在案。画中，雍正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码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发生在这里的龙舟竞渡，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皇家欢度端午时的家国寓意。
1: 因为屈原他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洁的品质，所以大家都很敬仰他。这些民俗活动里，我们知道是纪念屈原，那作为帝王来讲，他也希望有这样的职臣，有这样的良臣来辅佐他，其实也有这样的寓意在里头。
0: 专家介绍，中国人欢度佳节常叫过节，所谓过，意思是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明清两代宫廷过端午，从五月初一开始延续到五月初五，而宫廷端午习俗与民间大同小异，虽然场面恢宏，器物精致，但核心仪式悬艾、祭旅、食粽、竞渡几乎都能在民间找到对应。正因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时间节点互为依托，融入到民众的习俗生活，造就了端午节的持久传承和勃勃生机。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今天16时25分，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日是北半球各地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
3: 夏至阳气鼎盛，万物并秀，在这个生命力拉满的时节，一切都是明晃晃、亮晶晶的，蓝天、绿荫、瓜果、蝉鸣，种种美好如夏而至。在这盛夏的时光里，愿生命热烈，理想滚烫，愿你我像植物一样蓬勃，如天光一样明亮。
2: 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蝉的叫声，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当中，这就是专属于夏至的声音。古人云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3: 蝉鸣是刻在华夏基因里的物候密码。礼记月令写道，仲夏之月，调始鸣。仲夏及夏至时节，蝉鸣初响，宣告着盛夏的来临。
2: 淮南子则用蝉鸣记录季节流转，孟秋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就是说白露节气之后的寒蝉感秋凉之气而鸣，成为夏秋交替的清晰注脚。
3: 古人敏锐捕捉到了蝉鸣与节律的联系，将夏至物候生命哲思与对天时的敬畏共同铭刻于时间长河的永恒见证。
2: 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迎来一天中、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敦煌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在此时往往面临着酷暑考验。
3: 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
4: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穴，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蕤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处理的生存与保障。
5: 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驼马其实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还有呢，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

0: 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1: 对于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藏经洞文献中，关于消夏饮食的记载，则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敦煌百姓的清凉滋味。
0: 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那么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也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
3: 这个端阳，我们共览锦绣山河，品读千年古韵，感受传统文脉生生不息的崭新气象。
2: 再道一声安康，不止端午，更不止今夏。祝您岁岁成风调雨顺之会，年年拥喜乐安康之福。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大家享受假期的闲暇时，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仍然在忙碌着。过去一周，他们开展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检查维护再生生保系统设备，巡视低温存储装置，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使用骨丢失对抗仪，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公路方面，今天15点开始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今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将迎来旅客集中返程高峰，全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到达旅客33.9万人次。目前，去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达州方向车票紧张，其余线路余票充足。成都车站今日计划开行列车1177列。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天客流将再度攀升，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82列。目前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等方向，对此铁路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今天在热门方向增开30列动车组，并对部分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另外，记者从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了解到，今天兰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从车票销售来看，兰州去往成都、重庆、杭州、广州、北京方向动车高铁车票已售罄，普速有少量硬座车票。去往嘉峪关、天水、陇南、西安、银川、武威方向仍有余票。作为串联川西地区的大动脉 ，G5 京昆成雅高速衔接了去往乐山、雅安、西昌、康定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交通出行，是成都西南向出川的关键节点。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那里的路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从今天上午到现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也会给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呢增加一些难度。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G5 京昆成雅高速的成都收费站。从我们今天上午来到这个地方到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车流量处于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相关部门统计，那么今天的成雅段它预计通行的这个车流量会达到22万辆，较平时呢会增加7%左右。那么为什么这个高速会成为一个节假日期间比较繁忙的高速呢？我们通过旁边的一个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其实呢，大家会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成都收费站。那么 G5 京昆高速成雅段的成都收费站呢，其实它毗邻的是几乎四川所有的重要的景区。

0: 你比如说从峨眉乐山回成都会走这一条路，再比如说从雅安康定也会走这一条路回到成都，像更南端的西昌其实最终也会走这条路回到成都，所以说它几乎涵盖了四川大部分的这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每逢节假日期间的时候，这条高速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高速。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观察到的其实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返程返回成都的方向车流量在不断增加，同时呢从成都出来的这个说车流量呢也在不断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成都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小长假期间呢，很多周边的我们的城市的朋友们呢会到成都来玩，那么今天呢也是他们返程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车流量是一个双向不断在平稳的增加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时呢，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预计呢，在这三天我们四川省内的总共通行的车流量呢会超过900万辆，那么比平时呢会增加20%多，所以说呢在这种比较繁忙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相应的处置的办法，比如说在今天呢我们会增加了很多的我们的交警呢会上路。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呢，收费站也是打开了所有的收费出口，保证呢在车辆呢在这个地方通过的时候呢不会有过多的延迟。同时呢在我们的道路上呢，如果说这个路段的车辆突然出现增加的话，那么我们会通过旁边的电子屏提示叫临时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应急车道就会临时打开，在这个时候呢会增加我们道路的宽度，从而呢让这个地方呢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疏解拥堵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在今天呢我们像路政啊、交警啊、各个执法部门，大家采取的是五岗一体联动的方式，在一些重要的容易出现拥堵或者比较重要的交通枢纽呢，会实现一个联合执法、联合办公的这么一个情况，面对这种小的故障啊或小的交通事故，会第一时间呢及时的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的拥堵。那么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出现降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返程的时候，第一个是检查好车况，第二个呢这种天气呢其实会出现比较大的路面湿滑，容易出现这种刹车距离偏长、追尾的情况的频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西藏、新疆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淮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端午假期结束，大家返程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聚焦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

0: 明称，当天经过霍尔姆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的有关国家代表定于今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2: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

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0: 色盲，国家有什么明确规定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主任李良的解答。
1: 以我们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示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示弱考生，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组最多可以填报六个专业，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进档后需要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我们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我们的考生因无专业可录而被退档。但如果考生要报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组，那就要注意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计划调整很严格，如果你的分数相较其他同学较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录满，就有一定风险了。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的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要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的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让我们走进红色热土山东临沂。山东临沂是革命老区，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沂蒙儿女在新时代干出了一番新天地。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一组大型群雕矗立眼前，生动再现了沂蒙军民并肩战斗、同仇敌忾的壮阔场景。抗日战争时期，以沂蒙山区为核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抗争，沂蒙母亲办起战时托儿所，用生命呵护烈士后代。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如今沂蒙革命纪念馆里人流不息，一批批党员群众、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学习。从战争年代的生死与共，到建设时期的战天斗地，再到改革年代的敢为人先，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跨越岁月，永放光芒。如今山东临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不断创新红色文旅新业态，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勃勃生机。暑期即将到来，当地推出了20多条红色研学线路和多种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知。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受老区传承红色基因、奋力阔步前行的时代新气象。
1: 我现在是在山东临沂沂南县的沂蒙红嫂纪念馆，纪念馆里珍贵的实物陈列也生动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拥军之前无私奉献的光辉历史。
2: 沂蒙红嫂是沂蒙老区女性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群体形象。沂蒙红嫂纪念馆位于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馆内设置红嫂主体展馆展区、沂蒙红色遗迹展区等，通过众多真实生动的英模事迹，再现了当年沂蒙人民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大爱情怀。

0: 基本内涵的生动诠释。
1: 近年来，这片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从单向讲解走向了沉浸体验。
2: 看过纪念馆里的静态历史，这片红色热土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承沂蒙精神，激发老区的文旅活力。大家看，实景演绎重走之前路已经开始，游客们可以亲身加入到剧情之中，体验当年群众支援前线的历程。
1: 整场演出持续约40分钟，游客们行走在村落实景中，参与到物资筹备、防空隐蔽、居民联欢等情节里，沉浸式体悟沂蒙精神。
3: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演了是200多场，演员们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呢，就是说能为家乡文化宣传，为弘扬沂蒙精神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值。
4: 跟朋友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临沂革命老区，来感受一下这个革命老区的一个氛围。通过实地演出，然后让孩子更加直观深刻的体会了革命老区的故事。
5: 特别有了这个新意识演绎之后，更多的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和研学团队，占比达到了50%。特别今年五一假期，整个游客量达到了8万人，整体旅游收入同期增长了30%。
1: 暑假即将来临，山东临沂推出了20余条红色研学线路，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近距离去学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历史，去了解沂蒙红嫂的女性魅力。作为新时代的好青年，我觉得应当去传承和感受这种历史的文化和红色的精神。
7: 这次带着学生们出来研学，主要是希望学生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革命老区，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看到学生们非常的热情投入，让我认为这次研学很有意义。
1: 近年来，山东临沂培育打造沂蒙精神沂蒙游品牌，链接全市重点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带动了老区人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8: 来长庄玩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这个饭店里的客人也明显变多了，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每天都接待20-30桌，一天就能收入1000元左右。靠着景区带来的人气，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9: 我们以沂蒙精神为核心啊，打造红色文旅精品线路、红色演绎这一系列红色文旅产品，并探索出了一村带九村等助力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啊，也借势发展，实现了红色资源活化与群众致富的良性互动。
10: 红色是山东沂蒙革命老区不变的底色，沂蒙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老区人民自强不息，开拓奋进。1941年6月，鲁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建立了鲁南军区直属兵工厂，以修理枪械、制造弹药为主，用于支援前线。如今在沂蒙精神的引领下，以智能制造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一项项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一条条迭代升级的智能产线，让老区工业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跑出转型加速度。接下来我们跟随从来记者贾林一起走进智能制造测试车间，感受红色热土上的创新活力。
11: 我现在是在山东临沂的一家企业的智能制造测试车间，我们先来看一组画面。这组照片的拍摄时间呢，反映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所在的这家企业的生产场景。可以看到呢，当时基本上都是手工制造的。从手工制造到现在的智能化生产线，可以说沂蒙革命老区的工业正在持续焕发着光彩。我身后的这套系统呢，是智能仓储系统，它的核心技术呢有这么几个。首先我们看这个黄色的大家伙，它的名字呢叫做堆垛机。通过系统的自动操控，它可以实现行进、升降，包括把货物放到指定的位置。它的优势呢，除了自动化以外呢，还可以实现行进精度正负3毫米。我们再来看第二项技术，就是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上的叫做数字孪生工厂。它是通过数据可视化来便捷地实现数据

0: 查询、追溯等功能。我们身后的这些呢，是关节机器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工厂的生产线上。通过不同型号的这个机头呢，可以实现像抓取、搬运、焊接、涂装等多个功能。而在我们身边正在测试的这个呢，叫做无序分拣。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零部件，我们请技术人员帮我们打乱现有的顺序。好的，那么现在通过3D 摄像机的识别，这个机器的系统呢会来重新定位并进行零部件的精准抓取。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3D 摄像机呢，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黑色的长的盒子，它的无序分拣范围呢可以达到1平方米，并且可以适应高度的差别。这台机器正在测试的是关节机器人的负载能力，像这台大负载的关节机器人，它的腕部的负载呢达到了400公斤，臂展呢长达2.94米，可以用于汽车、大型机械等生产场景。这个实验呢能加速验证关节机器人的核心部件的寿命，可以满足智能制造长时间连续作业的需求。我们接下来来看移动机器人，它们广泛应用于工厂、物流等多个场景。这一台呢是增加了自主搬运功能的叉车移动机器人。我们来看这里，这两台小型的是0.6吨到1.5吨的小型移动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厂零部件的搬运。而面前这一台大的就厉害了，这是65吨级的户外重载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港口集装箱搬运等大型场景。不要看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大小各异，应用场景也不同，但是它的核心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利用激光雷达、相机等传感器完成自主定位，通过智能算法呢规划出最优的路线，从而实现无人化的精准作业。我们来看一下小型移动机器人的内部构造，这些呢都是它的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控制器是机器人的大脑，这个驱动器是机器人的动力系统，这个激光雷达是机器人的眼睛和耳朵，而这些核心零部件以及系统算法都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其实这家企业呢曾经是传统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呢曾经引进了国外研发的机器人，但是进口设备呢水土不服，难以适配本土产线的复杂情况，后续的维护升级成本很高，核心技术呢又受制于人，故障响应的效率也跟不上生产的节奏。那么关键时刻呢，沂蒙精神、党群同心的底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研发动力，深耕一线多年的老党员们主动担责，带领普通技术工人、年轻科研人员组成的技术团队从零起步，海外厂商不提供核心图纸，大家就上网去梳理查资料，不停摸索，没有现成经验参考，就在生产现场边测试边优化，半年的时间历经上百次的失败，最终成功自主研发出移动机器人，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这个团队的近年来的研发成果，每年为企业节约技术资金上千万，也让革命老区的智能制造发展真正攥紧了核心技术的主动权。目前啊，这家企业已经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胶药式生产等全生态链保障。去年，这家企业的智能制造设备已实现销售10亿元，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呢突破16亿元。企业的升级是老区工业转型的缩影。截至去年底，临沂归上工业企业近5000家，总量居全省第二位。“十四五”以来，累计新增归上工业企业2022家，增量居全省首位。从之前路上的手工修械，到生产线上的智能制造，沂蒙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工业赛道上书写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

0: 对演习中美军与英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2: And for us, it's really a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5 next.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5 next clusters.
1: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
3: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 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

0: 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
0: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
2: On essaie de rester au frais un maximum de temps. On marche pas trop dehors, on prend le métro et on privilégie les lignes climatisées.
3: Está super, super fuerte el calor. Entonces sí necesitamos hidratarnos y más con niños.
1: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4: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7: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夏至落雨18落，一天要落7-8坨。夏至交遍田，3伏不受旱。夏至一碗汤，酷暑不用帮。夏至吃面，长短如愿等谚语在大江南北流传千百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野田间、街巷村落，拆解这些谚语中隐藏的科学密码。
0: 夏至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
9: 从文字起源来看，夏与至两个字已经将这一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到了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夏是一个跪坐的人头上顶着太阳，寓意烈日当空，天气酷热。

0: 盛夏正式拉开帷幕。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夏至北方高纬度地区日均光照超7小时，充足的阳光催熟庄稼，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夏至则开启连绵梅雨，空气潮湿闷热。
0: 谚语夏至落雨十八落，一天要落7、8坨，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时期降水的频繁和急促。十八泛指一段时间，7、8坨形容阵雨来去匆匆，一日多次反复。
1: 夏至时节，大气环流进入关键转折节点，副热带高压稳步北台，海上暖湿气流持续北上，和北方残留冷空气不断碰撞，短时雷阵雨亦在此间触发。
2: 如果夏至下雨的话，证明已经进了梅雨的季节了，会预示着未来十几天呢，它会经常的下雨，可以当作我们的中短期天气预报的一个启示吧。但是反过来的，有可能出现雨水比较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常常被称为枯梅或者是空梅。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考虑这个预防夏季干旱的问题。
1: 从前农户看夏至雨水，安排晾晒、插秧、防汛。现在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暴雨雷电预警，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千百年过去，夏至多雨连阴循的气候规律始终没变，一句通俗民谚藏着中国人读懂天时的古老智慧。
3: 夏至气温一路走高，土壤水分蒸发迅猛，刚出苗的玉米大豆最怕后期伏旱。民谚“夏至交遍田，三伏不受旱”蕴含的正是北方庄户人家代代坚守的管护诀窍。
1: 在济南长清归德街道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基地，种粮大户郭先锋开启连片喷灌作业，为作物出苗抵御伏天干旱，提前蓄足地力。
4: 老辈人常说：“夏至浇透地，三伏不怕干。”现在浇透水，种子扎根更深。等到7、8月份三伏高温，能够增强作物抗旱能力。
2: 花瓶原来土层比较深厚啊，而且每年的雨季都在7、8月以后才来，在雨季之前呢，土壤水分是比较少的，通过灌溉呢可以维持啊土壤保持比较多的水分，为后面的丰产和丰收啊可以产生很好的条件。
1: 从传统挑水浇田到如今智能化节水灌溉，劳作方式不断升级，但未雨绸缪、提前防旱的农耕思维始终没变。
3: 夏至暑热熏蒸，一动就会满身大汗，体内的水分、营养快速流失。民间常说“夏至一碗汤，酷暑不用帮”，不用名贵食材，一碗清淡热汤就能够缓解苦夏带来的浑身疲惫。
1: 夏至来临，湖南多地闷热难当。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环卫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直面烈日考验。为守护劳动者健康，一些医院在街头巷尾开设便民义诊点，大锅熬制古法解暑祛湿清汤，供过往人员免费取用。
5: 夏至时节，它属于1年4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季节。这个季节我们毛孔是处于疏泄的状态，容易造成津液的外泄。在这个津液过度排泄的过程当中，它同时有耗气伤津。我们用一些很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说绿豆莲子啦、百合冬瓜啦，既能够甘温补中，同时又能够淡盛利食，它中和了养心健脾、安神减郁、清心去火的目的。
1: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持续高温会加速人体代谢，汗液带走大量水分、钾、钠等营养物质，进而引发苦夏不适。
2: 以生理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温度高，所以它消化的食物就相对少一些。如果这是喝汤的话，能够减轻啊胃的一些消化的负担，而且可以给人体啊提供一些电解质啊。
1: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夏至虽热，但切忌贪凉。
5: 夏至它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因为在我们很多慢性的虚损性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炎、慢性的老寒腿，能够利用好这个时节冬病夏治，往往效果非常好，事半功倍。
3: 夏至白昼最长，新麦刚刚入仓，夏至吃面，长短如愿的习俗渊源。

0: 源流传至今。细长面条对应长寿，一口新麦藏着百姓对长久顺遂的美好期盼。
1: 清晨，浙西常山青石镇升腾起袅袅炊烟，村民在家中支起柴火土灶，将准备好的贡面用沸水焯30秒后捞出，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下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2: 下至吃面哈、是我们常山民间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啊，叫做下至吃面，很长短如愿，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1: 细长绵柔的贡面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特产，古时为贡品，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10多道工序，白如银，细如丝。夏至将至，镇上的集体吃面活动热闹开场，吸引了近300人参加，现场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用这份传承已久的味道迎接夏至的到来，古老习俗在乡村不断延续。
0: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的假日休闲氛围还在延续。在这个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据了解，今年端午是陕西和山西壶口瀑布景区门票实施互通政策后的首个假期。据最新统计显示，昨天陕西、山西两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今天预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第二轮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本场比赛，厄瓜多尔连失良机，上半场巴伦西亚禁区打门被门将扑出，普拉塔远射攻门球被门将没收，库拉索门将屡次救险，力保球门不失。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
4: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0: 在今早结束的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德国队2-1逆转科特迪瓦队，小组提前出线。
1: 上半场比赛，德国队占据控球优势，僵局在第30分钟被打破，科特迪瓦球员迪奥曼德边路策动进攻，迪亚洛射门被德国门将诺伊尔挡出，

0: 科特迪瓦队长凯西门前跟进补射破门，科特迪瓦1-0领先进入半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德国队的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第68分钟，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禁区抢点破门，帮助德国队扳平比分。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第4分钟，还是温达夫，他禁区转身劲射打入绝杀进球，比分锁定在2-1。此战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科特迪瓦队积3分，暂列小组第二，末轮需全力争胜才能稳固出线希望。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夏至，恰逢端午假期，游客漠河白夜追光，苏州赶荷花市集，云南看立竿不见影，从北至南体验独属夏至时令玩法。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驻港部队昨天举行军营开放活动，近9000名香港市民参观。记者调查，无3C 认证充电宝线上线下仍在售卖，多家电商3C 认证证书已注销，但仍假冒证书违规销售充电宝。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
2: 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2: 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4: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5: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6: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4: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7: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4: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8: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4: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专家介绍，想要观察到真正的立竿不见影，需要等到今天下午1点15分左右。
9: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成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
2: 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

0: 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
2: 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3: 今日呢，我见到呢个升国旗升起嘅时候，心里边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咧祖国嘅繁荣同埋香港嘅稳定，亦都咧见证呢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0: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4: 刚才我们看了无人机那个救人的演出呢，非常之精彩，现场我们觉得很震撼，我们觉得解放军呢是很英勇，觉得在香港里面有他们保护呢，我们觉得很安全，
5: 很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
0: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6: 今次是我第4次嚟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嘅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哋香港市民到来嘅欢迎同埋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同埋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嘅信心同埋绝对能力。
1: 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
2: 但现在市面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7: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展开调查。
8: 买的多不多？
9: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10: 以前都是100多。
7: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9: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7: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班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 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0: 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
2: 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3: 针对近期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4: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高招期间，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
2: 欢迎您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 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与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联合国一场会议上发生冲突。达农当天对以色列被列入一份联合国报告黑名单表示不满，他的发言被弗雷泽打断，双方随后开始激烈争吵。
7: Just 3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8: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7: No, you will be quiet
8: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7: You spoke,
8: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7: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8: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7: Shame on you.
8: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7: You spoke, now I speak.
8: I will not walk out.
7: You walk out.
8: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7: You're part of this.
8: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7: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8: No personal attack.
7: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8: No.

0: We are a member state,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Shameful. You and your shameful report.
1: I'm sorry.
0: Sorry, I will finish my word.
2: Ambassador,
0: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go out.
3: 英国观察家报二十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斯塔默19号曾经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地对乌军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正常供电。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目前造成的受伤人数已升至99人。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大量旅客被迫改变行程。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当天再次发布高温预警。德国西南部最高温达到40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由于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直升机需要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今早结束的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凭借下半场补时伤停阶段的进球，德国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
13: 本场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小组提前出线。
4: 上半场比赛，德国队虽占据优势，但率先得分的却是科特迪瓦。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长凯西门前跟进补射破门，帮助科特迪瓦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

0: 德国队的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第68分钟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禁区抢点破门，帮助德国队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4分钟还是温达夫，他禁区转身劲射打入绝杀进球，比分锁定在2-1。本场比赛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由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开场仅5分钟荷兰队就取得领先。24岁的荷兰前锋布罗比在禁区内将加克波的传中打进。第1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布罗比抢点捅射再下一城。值得一提的是，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一边再战，荷兰队继续扩大比分。第4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加克波推射得手。第54分钟加克波左路内切打门得手，荷兰队4-0领先。第59分钟瑞典队终于通过中场抢断反击由埃兰加扳回一球。第89分钟萨姆维尔在禁区弧顶远射得手，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1。
1: 另一场E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
2: 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本场比赛一共发出6张黄牌，这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举行。
1: 但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能抵达加州。
3: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4: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多半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18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14到29度。兰州16到25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9到23度，西宁11到20度，广元19到24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6到20度，邯郸20到27度，鹤壁18到23度，安庆24到26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级左右，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南风4到5级。
9: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音湖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白起草，全国
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充电器七天无理由退货后变成沙土，
3: 因为它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2: 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是网购恶意退货乱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
2: 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啊，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0: 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0: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2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0: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在网络购物当中呢，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2: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3: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 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4: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5: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6: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7: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0: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啊，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有商家透露，无3C 认证充电宝销量不错。
8: 买的多不多？
9: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0: 权威机构检测，无3C 认证充电宝安全没有保障，
10: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失效的3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1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

0: 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我用带用上飞机吗？
2: 不用。
1: 35，
2: 还这么便宜？
1: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3: 买的多不多？
4: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4: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5: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3: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3: 对
2: 呀、
3: 啊。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3: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 快手五来三 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以下。

0: 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1: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1: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目录内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守护大众安全、守住产品质量的底线，不应该沦为部分不良商贩用来装点门面、欺骗消费者的幌子。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应该形成合力，才能让 3C 认证违规的产品无处遁形，真正筑牢充电宝安全的防线。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1: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0: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2: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1: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3: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1: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1: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端午节从远古曲意祈福的岁时礼俗走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每逢端午，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等传统习俗轮番登场，以此追忆屈原。丰富的民俗将民族气节与市井温情融为一体。何以端午？今天继续带您解锁端午假期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感受国风国潮的生机勃勃。粽叶飘香，龙舟鼓响，端午时节对屈原的纪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千百年间，历代画家以笔为媒，勾勒屈原的风骨气度，让这位爱国诗人的形象跨越岁月，始终鲜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古画，在笔墨丹青中感受这份绵延不绝的家国情怀。
1: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当家家户户飘起

0: 粽香将和尚敲响龙钟的鼓点，我们总会想起这个用生命书写家国情怀的名字，那就是屈原。五月五日进度，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周吉以整之，在五月初五这天纪念屈原。而这份记忆也被历代的画家用笔墨定格。明末画家陈洪寿笔下的屈原，戴高冠配长剑，行吟江畔，刻画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傲骨与气节。近代画家傅抱石笔下的屈原，则传递出一种抗争精神。画中的屈原身着素袍，双目微合，面容清瘦却风骨凛然。傅抱石借屈原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鼓舞亿万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奋起抗争。时至今日，画家冯远创作的《屈原与楚辞》，用绚烂浓烈的色彩，将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浪漫奇幻的想象叠合，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代表性作品。2000多年来，屈原早已从一个历史人物升华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象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笔墨丹青间，诗词歌赋里，这份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始终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1: 端午起源与纪念屈原密切相关，屈原写就的《路漫漫其修远兮》等诗句曾激励无数文人墨客写下歌咏端午的诗词篇章。接下来听专家解读蕴藏在诗词里的端午密码，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2: 诗词通往中国人情感世界的最深处，笔下三言两语，心中气象万千。探寻端午起源，唐代有“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诗句。在南宋文天祥的诗中，端午节是他对屈原忠诚于国的精神倾慕，也是被俘关押中的慎独自勉。
3: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担心照素兮，鬓发日已改，我欲从林君，三湘隔辽海。我的一片担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呢，年华老大，岁月无情。那么我真正的精神上的知音是谁呢？是屈原。他虽然在遥远的三湘之地，但是呢，我的精神上还是想追随他。
2: 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活动当属赛龙舟。唐代李群玉写道：雷轰电掣三千儿，彩舟画戟射出灰，宣江擂鼓鳞甲动，36龙衔浪飞。千百年来传承不辍、气势如虹的龙舟竞渡，催人奋进，也成为经典意象，贯穿在历代诗词中。
3: 我们只要读下来，就会感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虽然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已经很早了，可是呢，我们今天读起来好像一点都不遥远。
2: 而那些略显安静的端午诗词意象，经在杭州做知州时的苏轼妙笔拨弄，格局洞开，别有意境。
3: 孤属镰仓处，穷遗到豫州，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流。饮着美酒，吃着粽子，配着这个菖蒲，就是菖蒲，它的根古人把它腌制了以后呢，就变成了菖蒲，有一种比较辛辣的滋味。最后呢，这个诗意呢就终结在绕着碧山飘去的歌声之中，就是一个端午节的生活的一个场景。但是呢，你看诗人他写的特别的澄澈飘逸优美，这样的一种心境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呢？你的心灵要有解放啊，要有自在。
2: 龙舟竞渡，艾草芬芳，蒲桑馥郁，角黍甜香，这些诗词里的端午意象描摹人生际遇，咏叹家国情怀，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

0: 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清代学者赵翼，面对端午赛龙舟，曾写到竞渡船从楚岁时翻与人间作水西，意思是龙舟竞渡演变为一种游乐活动，从侧面点出了端午节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内涵丰富。
1: 它和我们老百姓有了更深的连接，特别是在历朝历代的端午诗词里边，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感慨，我们为自己人生的慨叹，都会在这个节日去表达。这就是端午节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别大的节日。其实屈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对不仅仅是一篇离骚啊，他留下的东西太丰富了，而且还活在我们的当下的生活里边。因为有了端午节这种不朽，它永远在激励我们，感染我们，也在温暖我们。
2: 在湖北荆州古城，端午习俗大概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荆州独有一节三过的老习俗，5月初5的小端阳，5月15的大端阳，5月25的末端阳，连过半月。玉兰汤、划龙舟、佩戴香囊，全是原汁原味的荆楚古俗。那今天正好是小端阳的第三天，我们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到荆州古城，感受当地的端午习俗。
3: 荆州古城就是李白诗句当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荆州的古城墙下。这里的古城墙保留的是相当的完整，整个一圈是11.28公里。这里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郢都所在。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一生当中1/3的时间就工作生活于此。他在这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离骚》《九歌》等著名的诗篇。那后人呢，也从他的诗作当中找到了不少描写南方驱邪避疫的诗句，比如说玉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英，说的就是古代的时候呢，人们煮草药沐浴佩戴香包的习惯，后来呢，这也成为端午习俗的一部分。那么在端午节期间呢，古城墙下举办了一场限定版的非遗市集，我们来边走边逛。我们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在楚文化当中的久负盛名的楚氏漆器展区。在荆州呢，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各式各样的漆器。2000多年前呢，这些都是楚国王室的御用工艺。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虎座鸟架鼓，它在当时的宫廷宴乐以及端午祭祀当中呢，都有它的身影。击鼓辟邪，我们也来敲一下。那像这样的复刻文创呢，游客是可以带回家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尺寸偏大，旁边呢还有型号比较小一些的，那我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战国诸行九句盒，人称啊古代版的套娃。在原件当中啊，它里面是层层叠叠的藏有30多个漆耳杯。那像这个呢，型号比较小一些，里面只有10只这个漆耳杯。还有更小的，像这个冰箱贴可以打开的，里面是6只很小很小的这个漆耳杯。那像在过去呢，这些宝贝啊，我们通常都是在荆州的博物馆隔着玻璃观看，那现在呢都做成了轻量化的文创，游客可以把它们带回家去。这也体现了文物活化的一个魅力，旧文物变身了国风好物。那么除了这些复刻文创之外，我们现代的这个漆器非遗传人在漆器的制作工艺上也有了很多的进步和推进。比如说像这个漆器盒，它就是采用了真刻枪金的这个技艺，在这个技艺使用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它更加的立体感，而且它保存的时间呢也会更为的长久。那么逛完了漆器区，我们快来看这个树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这个香囊，像这个有传统的香囊，那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呢是这个青蛙玩偶香囊，游客把它戏称为是娃偶，也就是蛙偶的谐音。像这个香囊啊，这两天在早上一开市的时候就被抢购一空。像这个软乎乎的这个香囊里面呢，都填满了艾草和有香草，这也是契合了端午佩戴香囊避疫祈福的老传统。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楚地啊，古时候就有佩戴香草和香囊的这个习俗。在屈原的《离骚》当中呢，就写有任秋兰以为佩，说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地方呢，恰好就是整个这个市集当中啊人去最旺的地方。从早上到现在呢，它是一直都有人在排队的。这个手工制作的香囊呢，自然也是供不应求的。那么顺着草木间的这个香囊区呢，我们就来到了刺绣区。荆州民间刺绣啊，它是湖

0: 湖北省级的非遗项目，当地人呢是更习惯的称之为楚绣。楚绣可是刺绣界的活化石，存续有2000多年了。楚国郢都呢就有绣衣抱球的记载。屈原在《楚辞招魂》当中写有“翡翠朱披，烂旗光歇”，那描写的就是当时啊楚绣惊艳朝野的盛况。那么在今天这个现场呢，我们也有一个镇场大作，那就是79岁非遗传承人，王孝珍老师耗时数年完成的3.2米的龙凤虎纹绣。我们在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凤纹、龙纹、虎纹搭配着灵动的卷草纹，线条是奔放自由，也是基本还原了楚人这个狂放浪漫的这个生命美学。那整个图案呢也是环环相扣，寓意圆满。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巨幅的绣品下面呢，有很多带有楚绣元素的现代用品，像背的包包啊、书签啊、杯垫等等。其实从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楚绣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的穿搭当中，是妥妥的新国风。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非遗传人到了这里，他们是作为老师指导游客，可以亲身的体验穿针引线，感受古法刺绣。我们来看看他们学的怎么样了。您好，打扰一下，学这个难不难？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学起来容易，但是想要修好的话还是很难的。
0: 那你今天学会了之后，以后会用得上吗？
1: 我觉得以后可以用上，像我们平常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书包之类的，我都可以自己画图纸，然后自己绣出独属于自己的一个衣服了。
0: 那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想法挺好的。好，您好好学。
1: 好，
0: 哎，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平时哈，你们除了自己教授学生之外哈，有没有说也去可以教别的普通的人来学这个刺绣？
2: 有，我只要有人来学，我们都会教。这样子呢，我们就更多的人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0: 好，谢谢您。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也来找您学。好，谢谢。那么在这个市集当中啊，还专门为游客开辟了拍照的打卡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刺绣与光影交织，丝线和藤蔓缠绕，传统的绣样从古城墙上铺泻而下，营造了一个非常唯美的场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外国游客。Hello.
3: Hi.
0: Do you speak Chinese?
3: 接触一点点。
0: 哦，太好了！您是从哪里来的？
3: 巴基斯坦。
0: 在这儿过节感觉怎么样啊？
3: 穿中国的穿当服饰，过中国的节日，感受中国的文化，让我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
0: 哦，谢谢您。我们也祝您在中国过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快乐。
3: 谢谢。
0: 那端午习俗呢，在荆州也是传承了千百年。丰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追求和美好愿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4: 仲夏迎端午，青山运本草。有着华中最美红飘带美誉的湖北黄冈麻城龟峰山，正值万物繁茂、草药孕灵的时节。作为李时珍本草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这里将端午民俗古韵与中医药非遗深度相融，解锁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新体验。
0: 分拣奇艾、菖蒲、薄荷、丁香等道地药材，精细研磨草本原料，穿起五彩丝线，亲手缝制古法中药香囊。这个端午，正在麻城龟峰山举行的国风本草体验活动，将古籍中的端午养生习俗搬至山水之间。在蕲春古镇，来自各地的游客大多是冲着李时珍故里的名头而来，听中医学者讲解中草药知识，亲身体验做香囊的乐趣。
5: 像呢，奇艾的辛温芳香，你闻一闻，它有治湿、通经、治寒湿，香包里面都用一点，加重用量，效果非常好。
6: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那我根据刚才的一个学习的中草药的知识，挑选了这个艾草呀，还有陈皮，准备做一个香囊。那这两个草药放在一起做香囊，挂在车上啊，或者是戴在身上，床头柜都是比较好的。
0: 一草一叶细细研磨，一针一线慢慢体味，时间就这样慢了下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首先感受到是中医里慢即是养的智慧。仲夏湿热胀气滋生，草木药性最盛。回望当年，李时珍走遍黄冈山野，实地考证本土药草，将奇艾、菖蒲、薄荷、佩兰等端午常用草本录入典籍，为今天留下

0: 下了穿越时空的礼物。
1: 李时珍在我们这里留下珍贵的中医药文化，平时我们也接触不少的中草药知识，经常来这里体验中草药手作。

0: 丰富了艾灸疗法的技法体系，还探索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推广奇艾养生文化，让传统非遗焕发新生。
1: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当中，其中生产在我们启春当地就有700多种，所以在启春流传这样一句话，叫做知草即为药，路人皆懂医。去了在端午节这样的时候，我们对游客进行了中医药文化的推广，平常我们也经常做一些专业的培训工作，壮大了我们中医药队伍，同时也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0: 一株奇艾串联千年文脉，一方沃土赋能非遗新生，依托李时珍本草文化深厚底蕴，黄冈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产业、产业反哺传承的良性融合发展之路。作为本草纲目重点记载的道地药材，奇艾已经成长为当地特色支柱产业。目前黄冈奇艾全域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3万亩，研发推出精油、艾灸器具、本草文创等1000余款特色产品，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190亿元。奇艾品牌价值攀升至150.36亿元，稳居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品牌首位。与此同时，奇春艾灸疗法入选国家级非遗，奇春艾灸师获评全国首位劳务品牌，带动近30万群众就业增收。文脉赋能产业 IP 激活非遗，千年本草文化在产业赋能中代代更续，焕发蓬勃生机。
2: 古厝是福州方言里对老房子的称呼。端午假期，记者探访特色古厝片区，在本土民俗叠加新潮国风玩法中，解锁福州的端午仪式感，感受古今相融的端午新风。
3: 我现在呢是在福州三坊七巷中的黄巷，除了挂艾草和吃粽子之外啊，福州还有一项独有的端午民俗，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
4: 这里是清代楹联大家梁章钜的故居，在他的著作《楹联存话》中记载，福州从古时候起就有在五月初五的午时书写联语，张贴在宅院楹柱上的习俗。
3: 你们在写什么？
5: 我们在写午时书。这个午时书是我们福州端午节特有的一个习俗，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在午时，就是11点到13点这个期间写，然后在这一时间贴上去的这个对联。第二个呢，就是它颜色要黄色的，然后写在红签上面。第三个特点，它是没有横批，它的规制比春联要小得多，然后它的形式自由发挥也比较豪爽。
4: 纵能易制，朴可延年。我在脑海中也构思了一联，端午到此有谁不服，服是福州的福，也是福气的福。
3: 在福州的古厝里啊，如果呢想要尽情地享受一个国潮端午，那呢还有一项特殊的体验。
4: 这几年福州旅拍最流行的妆造就是三条簪，三把扁平如剑的发簪映照的是福州女子内心的坚毅，含义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
6: 现在给你插进去是左右复簪，它扁平像两把剑一样插在你的头上。对，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服饰，也可以传统服饰，也可以汉服，也可以新中式，都可以，一点都不违和。这两年呢，喜欢国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那么端午期间呢，我们已经接到了大概有200多个订单。
4: 现在就让我们漫步在三坊七巷，去寻找端午带来的灵感和创造力吧。在这家寿山石雕的非遗工坊内，这桌寿山石满汉全席上，我找到了什么？看，青色的石皮雕出柔韧的粽叶，第一眼都分不清是石头还是真糯米。来捏一把，捏不动，这是石头。也是非遗匠人的妙手和巧思。同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软木画，木头刻出的树木花草细如发丝，做出的龙舟也让人耳目一新。然后让我们和市井坊巷告别，一步田园诗意的梁厝。这座现存64处唐元清等不同时代建筑的古村，如今是福州人的文化休闲后花园。

0: 端午的元素正以一种很新的方式丰富着年轻人的假日生活。在窑烤面包店，游客可以尝到端午新品，艾草榨汁搭配红豆肉松的馅料，烤成了最流行的软欧包，香甜又应景。街区的民俗体验也花样上新，可以亲手选香草做香包，再制作一把新式的艾草花束，让端午节难忘的体验维持的时间更久一点。
1: 我只认得这种像剑一样的是菖蒲，还有这种是艾草，
2: 这个是清香木啊，然后代表的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的空气能够更加清新。这个玉簪，家庭和和美美。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毛球，这个就是生命的这种蓬勃向上的意思，特别适合年轻人。这个莲蓬，这个莲蓬就是我们粮厝特有的哈。我们今天的河道里面特别多这种莲蓬，这么一个花束，不但哈有这种端午节的这种气氛，也能够把我们古厝的这种祝福带回。
3: 这我第一次亲手制作这个艾草花束，那往年呢都是家里人在集市上买的带回来，那今年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在粮厝这么古香古色的这个街区里面，就要把它挂在我们家的门口啦。
4: 这三天我们循着古画古籍溯源端午根脉，走进街巷市井，触摸民俗烟火，也一同看见传统节日在当下的万千新生。对于中国人而言，端午从来不止一日风物，更是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气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感谢您收看何以端午，稍后新闻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早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4: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来关注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明两天，贵州、广西、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今天8点05分，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连日来，广西北部江河水位持续上涨，昨晚广西海事局将内河船舶防汛等级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点半，广西内河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停渡管控，柳州水上公交夜游航线停航，桂林漓江旅游排筏全线停航。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群众出行请注意防范。近日，贵州黔南州独山县也遭遇持续降雨。昨天，独山县马尾镇雨势突然转大，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奋战，对路面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打通乡村的通行要道。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入，逐户排查险情。期间，救援人员发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因房屋四周被淹受困，救援人员就将其抬上冲锋舟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独山县降雨仍在持续，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20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

0: 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 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 有历史学者指出，对于人体实验等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日本应彻底反省和谢罪。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美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的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提出抗议。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据媒体报道，此次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将持续至30号。 欧盟夏季峰会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这一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 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For
2: us, it's really a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five next 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Five next clusters.
1: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 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
0: 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 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号就会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3: 据美媒报道。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 案发地点

0: 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今早结束的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凭借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本场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小组提前出线。
2: 上半场比赛，德国队虽占据优势，但率先得分的却是科特迪瓦。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长凯西门前跟进补射破门，帮助科特迪瓦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德国队的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第68分钟，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禁区抢点破门，帮助德国队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4分钟，还是温达夫，他禁区转身劲射，打入绝杀进球，比分锁定在2-1。本场比赛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由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开场仅5分钟，荷兰队就取得领先。24岁的荷兰前锋布罗比在禁区内将加克波的传中打进。第1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布罗比抢点捅射，再下一城。值得一提的是，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一边再战，荷兰队继续扩大比分。第4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加克波推射得手。第54分钟，加克波左路内切打门得手，荷兰队4-0领先。第59分钟，瑞典队终于通过中场抢断反击，由埃兰加扳回一球。第89分钟，萨姆维尔在禁区弧顶远射得手，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1。
1: 另一场一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本场比赛一共发出6张黄牌，这也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进行。但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当地时间20号才能抵达加州。
3: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4: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0: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1: 不仅是伊朗，央视记者近日在美国探访正在训练的塞内加尔队时发现，美国给随队报道的塞内加尔记者签发的是单次入境签证，给报道工作带来困难。
2: 我们在塞内加尔的训练场见到了很多从塞内加尔直接赶来的媒体记者，但是这里的很多人都表示他们都是只获得了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尽管他们的记者证上可以允许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来进行报道，但是由于他们只有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他们无法对于接下来第三场在加拿大进行的比赛来进行报道，他们对此都表示非常失望。
3: We are here now to USA, to New Jersey.To keynote our team, maybe have a difficulty because Senegalese journalists have one entry to USA.
2: It's the same situation for all the guys.
3: There are 20 people.
4: We are unhappy because it's not good for our job.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截至今天中午12时，端午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3.4亿元，20部影片云集，数量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覆盖悬疑、爱情、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现实题材影片《抓特务》的两位主演雷佳音、胡歌日前接受总台央视记者曹岩专访，我们一起来看。
6: 我演的是个警察，我很少碰到一部电影能把一个跨度。年代这么大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警察写的这么丰满，所以我就挺感兴趣。
7: 就我这次演的是一个非典型的特务，就是和大家第一次听到特务这个印象当中的那些谍战片里出现的那些特务都不太一样啊。其实我这一辈子几乎没干过一件坏事。
8: 电影《抓特务》跳出传统谍战片的激烈对抗，将镜头对准老北京的胡同烟火。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劲波，一场跨越近40年的追踪悄然开启，两人在时代变迁中上演救赎与坚守的温暖故事。
9: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若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
10: 雷猴
6: 通过抓特务这个事儿的表象来体现人情冷暖啊，这种胡同的生活氛围啊，咱们这个时代的变迁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是有意思的。
7: 它更像是一部特别的生活剧
6: 啊，
7: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两个人物的命运的一种回望，
11: 感受是很明显的，就是很多生活化的生活流的东西，它相反好像没有谍战剧的那样的一些我们想象中的一些东西。
6: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部这个警匪版的人世间啊，其实你抓特务这就是一件事儿啊，但是并不是让你看情节看他怎么抓特务，我一直这么认为的，我是觉得他其实就是让观众感受到，哎，我们国家一步步走来，每个时代的变化，每一个人，这个胡同里头，这个院里的每一个人是多么质朴，是多么善良。
12: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
9: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11: 什么是今天要做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对于演员来讲，
7: 我的确，我就是偶像出道嘛，偶像出道，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演了很多的古装偶像剧啊，那是我的第一个舒适区。演了很多的飞来飞去、打来打去的那些戏，但是回过头来想，也的确啊，就是电视剧或者电影，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那除了给人提供消遣娱乐之外，它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啊？所以为什么到了就是30岁以后，我开始重新思考，然后审视演员这个职业。那都说文艺载道，那其实电视剧电影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的载体嘛。

0: 前天，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路人发现后报警救援。
1: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2: 请注意，电幅接近最大极限，小臂伸接近最大极限。
1: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10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3: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一下。
4: 好的，好的。
3: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4: 收到，收到。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0: 救援人员提醒，滑翔伞属于低空航空运动，单人操控飞行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对应资质证书，严禁无证升空。这类极限运动风险性极高，参与项目务必选择正规备案飞行场地，使用合格专业装备，严格遵守操作规范。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合肥肥东县包公镇的一处山林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仙巴色鸫的清晰影像。据了解，仙巴色鸫作为全球性易危物种，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级，因鲜艳夺目，身上至少有8种色彩而得名。它生性胆小，警惕性强，极易受到外界惊扰。同时，仙巴色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苛，是衡量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性鸟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受台风米克拉影响，23号东海西南部将出现大浪过程，同时东海北部也有大浪短势活动，随后近海海况转好。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西北部北部湾有1到1.7米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同样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轻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6: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 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常基因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
1: 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三个，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今年江南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强度总体偏强，呈前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

0: 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总体接近常年，但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
1: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0:26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凌晨到23号，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本轮的降雨强度大，夜雨特征明显，强降雨落区与18号至19号过程高度重叠，尤其是湖北西南山区过程的累积雨量大，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高，需要持续加强防范。当前正值中考期间，明后两天有强降雨，建议考生与家长提前出发，注意路面积水。今天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广西气象台今天9:20解除暴雨三级预警，但是今晚到明天白天，河池、柳州、桂林、百色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昨天辽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今天正值到23号正值辽宁的中考，气象部门提示这两天辽宁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2: 昨天辽宁中部北部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中考期间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
3: 早晚呢温度会比较凉，中午呢升温比较快，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呢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
2: 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应预留充足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易积水路段，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遇短时强降雨或大雾天气，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1: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目前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经抵达瑞士。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0: 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早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此次日美坚毅之龙军演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至6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并对乌军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启动运行。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正常供电。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担忧。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莫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莫可能最早在22号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19号敦促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20号，法国的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当天，法国全国共61个省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法国央行行长埃玛纽埃尔·穆兰当天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称，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 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莫尔20号对媒体表示，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表示，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新闻调查，15点将继续播出端午假期特别编排，乐享端阳，欢迎继续关注。

0: 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谁是主角？

0: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1: 以前看到这些颠覆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0: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吗？
2: 你们这个队里边为什么字好丑啊？
3: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呀，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4: 美丽的黄花地带。
0: 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5: 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0: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6: 人人下放，个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的老师压力会很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结

节目播出的这天，6月20日，山西晋中全市近4万名初三学生走进中考考场。距今5年前，一场覆盖晋中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

0: 正月初十，商铺悉数开张。
1: 我好尴尬，怎么办？
0: 寿阳二中初一学生新华和宇轩在街上犹豫踌躇，他们正在做语文课的寒假作业，了解寿阳县城东关老街商铺招牌背后的故事。完成这个作业不太容易，要采访，要拍摄，最难的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1: 我俩可尴尬了，不知道说啥。
2: 忘了你吗？
1: 叔叔，我们是那个寿阳二中的学生。
2: 那不办了。
1: 我们是367。是挺吓人的。你看，这是我的小学。
0: 这条路，新华从小走到大，直到这次作业，他才开始认真打量这条再熟悉不过的陌生路。
1: 然后那边就是我姥爷家，以前看到这些店铺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感觉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
0: 开学第六周，我们再见到新华时，这个历时一个半月的语文项目作业已经完成。
3: 果就是谐音果然好吃吧，锅代替了果子，然后我们老师帮我们改进一下，就是用两个红辣椒，就是四个来代替的引号。
0: 寒假的街头采访只是这次作业的起点。
3: 大家请看，在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先到街上去拍摄了一些好看的。
0: 第二阶段已于开学第一周完成，同学们梳理了招牌对联设计的亮点与不足，以短视频或 PPT 的方式展示调研收获。
4: 这个课程是源于我们七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它的一个专题学习叫我的语文生活。然后这个专题的话，它是有三块内容，第一块就是招牌，然后第二块就是对联，然后还有一个学习的内容是短视频。哎，我想我这个正好把我这三个点融合在一起了，是一个大型的任务。
0: 历时四周的第三个阶段创作挑战最大，同学们要跳出旁观者身份，化身商铺设计者，自主拟定店名，原创对联，搭建门店模型。临近成果展演，各个小组还在打磨课堂展示方案。
5: 是那种复合，我说这件不要299，然后他们说不要299，然后不要199，不要199，
6: 是你们的。
0: 也有小组因设计细节分歧争执不休，闹到老师处调停。
7: 妈，这是什么创意？
8: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酒瓶就是弄一个底板，然后把酒瓶放在这里，就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就是房上顶个红塔好看。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上面顶一个，就是
9: 顶个葫芦，就跟别的店铺不一样。
4: 因为那个葫芦吵到我跟前来的，我也觉得可有意思了。那个父亲就说啊，老师好丑呀，这个他俩是猜拳得出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到底该不该放，说猜拳定了。我说那有啥，猜拳就猜拳呗，孩子嘛。
10: 那么让我们特别有请李浩轩同学。
0: 在王小丽老师看来，产生问题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本次项目学习的初衷。什么是项目学习？区别于传统课堂先灌输知识点再刷题巩固的被动模式，项目学习翻转学习逻辑，以真实生活任务为载体，把课本知识点打包嵌入一个真实完整可落地的实景课题。
10: 接下来有请第九组李文涛团队带来他们的作品。
0: 作品五花八门，每个小组的介绍方式也花样百出。
11: 我今天来找茬来了，
12: 你们这个对联为什么字好丑啊？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13: 哎呀，不要说我们对联了，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0: 全员上台，人人发言，是王老师提出的硬性要求。不少平时沉默寡言、课堂鲜少举手的孩子，也被迫走出舒适区，慢慢舒展自我。
14: 下联：好运常伴万事顺，文字吉祥喜庆。

0: 频和咖啡主题，又饱含美好祝愿。
1: 怎么抢话筒呀？好了，大大方方的，咱们。
2: 这个为了拉票而特意设计的小小恶作剧，现场给了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开心的意外。
3: 吓我一跳，你们组太拼了。我还以为你们很羞涩，结果雷霆一击。五号作品得分85.1分，六号作品得分86.6分。我们看到了12组店铺，也见识到了12种风景。同学们的创意我都看在了眼里。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掌声表扬一下自己吧，我们太棒了。
1: 常规课他站起来是不会回答你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你一问的那个问题难了点，就把他难住了，他就站到这儿了。但是这样我就想把他多推到前台去，让他帮他就是把这个心扉打开一点，让他就是能够更大方一点，外向一点。
2: 这样的课堂在寿阳二中并非偶然，而是日常要求。每周每个教研组都要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校长严文山随机参与，几乎周周不落。5年前，当寿阳二中接到晋中市教育系统要求的改革任务时，这里的老师们经历了又期待又抗拒的真实拉扯。
4: 我们那时候有拒绝的权利吗？说我们学校不搞这些？
5: 没有，那时候是区域推进，然后我们要交任务的，什么时间段要干什么。
4: 一轮一轮的改革，它其实为了改什么？您觉得？
5: 我觉得还是让学生动起来。
2: 校长严文山从事教学工作40年，眼看着40年间，课堂里的孩子们从调皮活泼逐渐安静了下来。
5: 很鲜明，过去的孩子比这顽皮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文静多了，听话多了，但是主动性没有了，生动性呢，随之也没有了。
2: 孩子们为什么失去了生动性？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打破应试的枷锁。在严文山执教的40年，经历了多轮改革，实践探索之路一直向前，每一轮改革都喊出过育人为本的口号，又大多在升学压力下慢慢走回原点。
5: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校园生动起来，但是又怕生动起来以后社会让你下课怎么办。生动了活泼了以后呢，那张卷子上搭上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2: 这并非严文山校长一个人的困惑，课堂生动了，孩子们开心了，但这背后还有老师们承受着真实的压力。
1: 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然后家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跟我说，王老师回来以后坐了3个小时了，3个小时就呼这个房子，啥也没干。那个孩子他想做事儿，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这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应付学校的一个事儿吗？
6: 家长觉得花的时间太多了。
1: 对，平时回去哪怕你老师你发一套卷子可以，你甚至你发2套卷子我也不嫌多啊，顶多念叨两句说哎呀这个语文老师作业真多。其实这个造房子可能就是又花费了时间，他觉得这3个小时就是你就是在怎么样荒废人生。
2: 事实上家长们关心的是3个小时值多少分。项目学习的初衷本是把孩子们从机械刷题的惯性里松绑，可完成一次街头走访，一套手工模型，一场成果展示，要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往往比2套试卷更多。这最朴素的追问背后是中国基础教育绵延数十年的共性问题，育人与分数孰轻孰重。那么项目学习能成为破局的抓手吗？
7: 这个就是让学生前期收了的一些马路上的地砖了，还有餐厅的地砖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嘛，对吧？
8: 对。
7: 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图形呢？
2: 每周二上午是初二数学教研。

0: 年组例行的集体备课时间，项目学习第一步先改变的是老师们的备课上课方式。王海先老师认真准备了30张 PPT 教案，被否定删除了25张。
1: 其实有一个小的误区，我怎么把它重建？这个思维是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它不是说要把知识融进来。比方说老师给出现了刚才的二正几边形，然后让学生去观察的话，那学生的思维就没了。
2: 这该怎么设计了？
0: 这一章节的核心知识点是图形。53岁的王海先教数学30年了，把知识点拆碎，从浅入深，层层递进，喂给学生，这本是他最熟悉的打法，也是过去多年一个好老师的教学技能磨练。然而，在项目式教学的要求下，他必须改变。
3: 让他自己发现，
1: 对，而不是说啊，老师告诉我们啊，密铺，那我就弄个正三角形吧，
3: 对
1: 吧？
3: 有限制了学生的那个思维，
1: 也算是
4: 平移，平移也行。
0: 传统教学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招式是讲定义、讲性质，带着学生们做图训练。而如今打开学生的内驱力而非进行知识灌输，这是老师们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5年前项目学习第一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会议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触。
1: 拿点什么什么超轻粘土的事，
5: 那说实话接受不了，
1: 是
5: 吧？
1: 不是老老师接受不了，我们都接受不了。
5: 老老师接受不了。
3: 那首先就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个
6: 什么东西
3: 、更不知道它该一步一步怎么进行。
0: 寿阳二中初中3个年级共有在校生1765名，现有教职工159名，绝大部分老师都是中师生进修本科的后取学历，很多老师还是根据现实需求转学科教学。项目学习要打破一以贯之的教学习惯，备课量成倍增加，老师们本能地产生了能力恐慌。作为当时的教务工作领头人，郭玉明最担心的还有要被推上实验台的学生们。
7: 我们其实不是担心我们没有效果，而是担心我们所谓的尝试，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牺牲品。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难以接受的东西。
0: 但改革是硬性任务，
8: 人人下河，个个实行。你这个改革呀，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要触动课堂的这个改革，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0: 晋中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新闻调查曾播出《渔社教育之痛》，那时暴露的县域教育困境，促进晋中当地多年改革探索。近些年，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改革脉络走得越来越清晰。2019年，国家出台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意见，定下了大方向，不能只盯着分数打转，要往综合素质上发力，让孩子真正做学习和生活的主人，为长远的人生发展打底。
8: 紧迫感更多来自就确实我们教育变化太大。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4乘4乙的颁布，就代表了我们要从过去的靠岗时代进入我们素养时代了。对于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我们来讲，确实是很多方面与国家的导向有很大的差距。看到这个差距，再想到我们如何能够让晋中的更多孩子找到自己未来人生归宿。
0: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项目学习课题试点，当时参加试点的还有北京、上海、浙江个别区的部分学校。而那一年，山西晋中全市11个县市区190所初中同步启动这项改革试点。 寿阳二中从语文、地

0: 理、生物、物理四个学科开始，每一学期只做一个项目，小步子开启实验。
1: 苜蓿啊，
2: 对，苜蓿三片叶子的这个，看，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它很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3: 它就老了，
2: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0: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晶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
4: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2: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0: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一三个班的地理。梁老师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2: 我们看见有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5: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开放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0: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6: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然后就是堆积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0: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推开的同一年，晋中中考的命题思路也同步做出了调整。
7: 你看，这是我们全省的中考题，山西省的中考题，这个是我参与命的。你看啊，这个题它做的项目就是制作细胞的模型。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是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0: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8: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再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那我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9: 你看这个第十题，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10: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9: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

0: 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1: 这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2: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1: 两排两排走，
2: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两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3: 为啥要不光华？
1: 当时候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三四个四五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2: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1: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械。什么？
4: 爬爪。
1: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的问题。他也是，那他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2: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试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1: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4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你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2: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两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1: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
2: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5: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呢。

0: 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
1: 嗯，
0: 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2: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3: 狗狗就去哪儿找你们啊？
2: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3: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喽！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舀上一部分泡沫，再甩一下就行了。
4: 紧接着，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5: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我们用这个装置，把这个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2: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泡。但反复调试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6: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2: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7: 原来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
1: 嗯，
7: 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真正的能不能说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
1: 嗯，
7: 哎，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8: 每个学生都要做。
7: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
2: 项目学习希望把

0: 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1: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所以
0: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1: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2: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他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斜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斜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结割头上。他有
0: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1: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哎，两种，哪两种？
3: 定滑轮和动滑轮。
1: 定滑轮和动滑轮。
0: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1: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哎，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0: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他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4: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的。当然一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啊，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3: 是。
0: 王海先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5: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6: 上课，
7: 起立，老师好，
6: 同学们好。
0: 王海先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5: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组说，说一个，啊，随便说，说一种。
8: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飞船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一个任何的那个空隙。
5: 对，它是设计一个无
0: 边形。或许因为我们的录制影响了学生们的状态，王海先和孩子们都略显拘谨。
5: 我觉得还应该是。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激发出学生这种 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来，啊，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9: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5: 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了，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过程中，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我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0: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10: 大门！
0: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10: 没事没事，进来，卡住。
0: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11: 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了，你顶什么了？顶杀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你顶杀了？
0: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12: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我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13: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位。
0: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校足球队。
13: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啥。
9: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13: 抬不起头。
0: 尤其是明天中午。郭玉明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10: 一二三，加油！
9: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您觉得？
12: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9: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
0: 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14: 是学那个力气同学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本来穿，是想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12: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0: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
12: 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15: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的阳光了。
0: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5年时间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 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水平整体

0: 呈上升态势。
1: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2: 这是双幺二中三七二的潘红彤，
3: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0: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松下清河，普爱生香，一年佳景至端阳。端午承载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向往，怀屈子风骨，配锦绣香囊，赏榴花灼灼，看龙舟破浪，这份刻进骨子里的文化浪漫岁岁流淌。而今传统节日的玩法有了新花样，各地深挖端午民俗资源，串联赛事旅游、特色餐饮、非遗体验，千年文脉点燃假日市场的热闹兴旺。今天的节日里，我们继续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大江南北，品古韵风华，看新潮盛景，一同乐享端阳。今天啊，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唐颖，假期的最后一天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路况。
1: 好的，主播，那我们今天也是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国公路的出行呢，今天依然还是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将为4050万辆次。可以说，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啊，全国返程车流的高峰呢，将逐步的开始了。而到了晚上的9点多钟，返程的车流才会逐步的回落。那今天上午10点呢，我们在京藏高速的主线收费站清河高速清河收费站进行了直播。那总体来说，通过我们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相比较早上目前进京方向的车流略微有所增加，但总体而言目前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旁边的这个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那其实从下午的2点多钟左右，进京方向的车流就开始逐步的增多。我们再接着往上看到的是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呢，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还

0: 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接下来我们在关注到的是这些地区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像我们此刻看到的是沈海高速的江苏段、沪渝高速的浙江段，以及京昆高速的四川段和京哈高速的辽宁段。其实从画面上整体上可以看到，目前通过两个车流量的这个对比，可以看到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逐步还是增长的比较厉害的，但是整体来说平稳有序。那当然对于公路出行来说，天气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我们从这一张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广西、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这些标注绿色的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那目前交通运输部也是维持了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那在今天早上，由于受到降雨影响，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新疆等五省区一共是有七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截止到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封闭的路段已经逐步的恢复，目前只有广西还有一个路段采取封闭管控当中。那交通运输部也是紧盯强降雨密集的区域和连续降雨高风险的区域，来加大巡查的力度，最大限度的来保障大家雨天通行的安全。那看完了公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水上的出行。那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像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单日的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浙江宁波的北仑掷头车客渡码头，这里也是宁波市最大的一个水上客运码头。从现在的实时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有车辆和游客正在等待上船当中。那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连接宁波和舟山两地的一个重要的水上的通道，从这里可以去往六横、桃花还有虾稚等几个岛屿。那在端午假期当中，可以说海岛游也是非常的火热。预计今天呢，这个码头共发送班次近50班次，运送旅客是4100人次，同比增长了35%。那宁波海事部门也是结合了近期天气的情况，因为浙江也是在下雨的一个情况，会强化气象的一个预警，通过多种渠道来发布航行的警告和安全提示，同时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来动态跟踪码头船舶靠泊和上下客的一个情况，确保大家水上返程的一个安全顺畅。那当然最后交通运输部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是返程的最后一天，那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一定要提前的及时关注路况和天气信息，合理的规划您的返程路线。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感谢唐颖发来的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等地，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等地，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强化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返程。
3: 在客流高峰时段，动态增加安检通道，增派专人引导，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从余票情况看，6月22号，上海往返北京、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武汉南昌、深圳至武汉西安、昆明至成都、北京至呼和浩特等区间余票充足，贵阳至广州、西宁至西安、广州至北海重庆、上海至长沙徐州西安、武汉至广州深圳、北京至包头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1: 另外，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565.2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
2: 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保障航班4.95万班，平均客座率81.3%。国内方面，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等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方面，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量整体平稳，客座率小幅提升。随着暑运到来，国际客运

0: 市场需求预计将逐步增长，迎来出行高峰。
1: 现在是下午3点多，此刻各大火车站内正是旅客返程的高峰时段。总台记者王思源现在正在广东的广州南站，我们来连线他。思源，介绍一下广东铁路客流的特点。
2: 好的，子可，我现在呢就在广州南站。那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客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呢，广州南站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客流呢，呈现了周边的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回流的显著的特征。那么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到达旅客219万人次，比端午节前呢增加了79.3万人次，同比增长56.76%。为了满足返程集中出行的这个需求，国铁广州局在假期当中啊，依然是动态优化了运输的方案，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扩充了运能。当日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550列，加开359列。那么其中呢，动车组列车呢是325列，普速列车是34列。通过画面呢，大家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啊，现在呢我们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客流量是非常集中也非常大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示意图哈。那么主要呢，它的这个返程客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广州周边城市和中短途，因此呢国铁广州局也是加强了比方说湖南啊，还有湛江、珠海、深圳以及潮汕等这样的一些地区的运力，保障呢所有的这个旅客啊，在返程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的出行。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了，那么在今天凌晨呢是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37列，那么主要覆盖了呢就是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等枢纽站点，保障了夜间返程旅客出行的需求。那么今年端午假期跨境出行的客流是持续走高的，很多港澳的旅客是专程赶赴到内地，有的去各地看龙舟比赛和古城旅游，有的去顺德等地寻访当地的美食，更有一些旅客那么跟随着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走进了潮汕，回味一封侨批的温暖。假期3天，广深港高铁每天呢开行跨境旅客列车是223列，那么列车的最短的发车的间隔呢仅为4分钟，那么预计累计运送的跨境旅客呢是36万人次，高效便捷的这种铁路运力呢是持续深化了粤港澳地区人员往来和人文互通。那么针对返程的大客流，国铁广州局依托客运的大数据研判了客流的走势，细化了进出站和换乘组织方案。那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枢纽车站安排了工作人员在出站口啊以及中转换乘区进行咨询和引导，同时呢广州交通部门延长了公交地铁运营服务时间，打通夜间抵达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今天呢，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延长了运营服务1小时，公交车、出租车实施了兜底的运输保障，保障好末班旅客的出行需求。在这里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广大的旅客朋友，由于返程的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返程非常的集中，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核对一下您的票面信息，以免呢出行错误，或者是呢预留出更多充足的信息，保障你的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充裕。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交回给演播室。
1: 嗯，好的，思源，祝大家端午返程一切顺利，给愉快的假期画个圆满的句号。国铁沈阳局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95万人次，同比增加2.0%。客流主要集中在长春至北京、沈阳至大连、沈阳至丹东等方向。国铁沈阳局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增开临客列车58.5对。针对管内的降雨天气，各车站在进站口、电梯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增设人员引导，同时巡查巡检重点线路、重点区段设备状态，保障旅客安全返程。受暴雨天气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12趟， 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

0: 三趟，主要涉及重庆开往东莞东、宁波、广州白云、厦门北、福州、惠州、秀山等地的车次。目前重庆车站已在各站加开改签退票专窗，建议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核实列车信息，以免耽误行程。今天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82万人次，将加开248列始发旅客列车，主要去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宜铁路等线路。其中广州、宜昌和襄阳等方向加开46列夜行高铁。铁路部门提醒，端午返程叠加降雨天气，列车开行存在临时调整可能，出行前请查询列车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今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人员预计达2.6万人次，入境客运航班超115架次。天二航站楼的入境高峰时段为今天12:30到14:30，以及18:30到19:30。T3航站楼的入境高峰时段为15:00至18:00。据介绍，端午假期前两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入境人员超50000人次，同比增长24.9%。在入境人员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的旅客最多。据海口海关统计，端午假期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同比分别增长41.7%、13%、8.9%。海关部门对免税店内销售现场提货、离岛核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并动态监测消费流向，预判客流高峰，及时上架商品，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迎来了夏至时节。在安徽淮南蕉岗湖畔，千亩荷花已经进入盛花期，那里不仅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展演，还有趣味十足的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鲜活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朱佳彤。佳彤，带我们去前方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吧。
1: 好的，子可，我现在就在安徽淮南的蕉岗湖湖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这里的活动依然是热热闹闹的。您看呀，在蕉岗湖的多个点位散布着各种不同的表演形式，那在水中的栈道上、水上亭台，还有水边的小广场上都有表演，可谓是步步有展演，处处皆精彩。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呀，就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鼓灯的表演了。您看，花鼓灯的演员现在正在进行着他们的舞蹈，他们的舞姿细腻，其中男爵被称为鼓架子，女爵称为兰花，鼓架子热烈奔放，兰花委婉细腻。那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鼓乡欢歌，也是展现了一种劳动人民翩翩起舞庆祝丰收的热闹场面。那在现场除了可以看到花鼓灯之外呀，还可以看到蕉岗湖沿岸流传百年的淮河大鼓，以及当地的特色戏曲等不同的表演形式。除了有丰富多样的表演，还有热热闹闹的端午市集，其中有不少点位还可以进行互动呢。您看，我们在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粽子在这里可以现包现做。我们看到现场啊，有游客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学习和体验如何亲手包出一个粽子。此外，在这里还可以进行香囊的制作。您看，平常香囊中常用到的中药材在这里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之下去挑选和搭配，来做出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小香囊。此外呀，在这里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您看，这里有在蕉岗湖盛产的芡实，还有用荷叶制作而成的炸荷叶、荷叶炒蛋等菜品。在这里，荷叶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做茶呢。这个就是用荷叶经过加工制作而成的荷叶茶。荷叶茶的味道微苦，但是有消暑和解腻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特别今天是夏至时节，饮一杯这样。

的荷叶茶，在亭子里去休闲片刻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体验。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多用荷叶制作而成的食品呢？您看我身后啊，连片的荷花其实有1000亩以上，那这些荷花现在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用来形容此时此刻的交港湖啊，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您想要

0: 在粥中，粥在画中的独特体验。当然在端午节的活动期间呢，你也可以选择来带走一只由工作人员准备好的当天新采的荷花制作而成的花束，作为在这里的夏季端午纪念。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咨客。
1: 好，感谢佳彤，很美的意境哈，端午余韵，夏至清风，荷香伴您岁岁安康。在浙江嘉兴，有一种和船有关的技艺，叫做高竿船技。高竿立于船上，表演者双手握着高竿，在距离水面10米多高的空中不断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这个端午假期，当地推出特色民俗活动，其中啊就有高竿船技表演。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去一睹为快。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船在河中行，竿在船上立，人在竿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竿船技，表演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非常的精准连贯，时而倒立时而翻飞。这样的一项高竿船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这项技艺它其实就是和蚕桑有关的。大家看，现在身穿白色衣服的这个表演者，他其实就像蚕宝宝。那他在做的复杂动作也是在模仿蚕宝宝吐丝作茧。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在欣赏表演之余，也特别为表演者捏把汗。那如果这个竹子它如果断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这个问题专门咨询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我说，对于毛竹的选材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他们需要亲自到山上去精挑细选竹子，需要选那些粗一些的5年以上的没有蛀虫在阳光下生长的竹子，这样的竹子会更加结实，而且它的柔韧性会更好。那么水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当然岸边的市集也不容错过。端午假期期间呢，有30个非遗的摊位汇聚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香囊的制作，观看虎头鞋帽的制作等等。水乡的端午不仅有这样的精彩的高空绝技，同时还有热闹的非遗市集，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祈愿，那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节日味道。
1: 这个端午假期，工业盐学油持续升温。在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焕发新生，营造出一种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3: 有工人师傅拿着锤子练，
4: 就是那种火花四溅，很亮的那种，
5: 感觉很多人在那里打铁。
6: 这两天，一批小学生走进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了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尘烟弥漫、脏乱嘈杂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总共我来讲，咱们这个作业区感觉这一块特别的宽敞整洁。
7: 是这样的，通过现在的这个超级排放改造和智能制造上了以后呢，我们的很多这个现场的环境、作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都是实行遥控的作业，大大减少了我们员工直接与这个高温铁水接触的这种机会。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一样吗？和你想象中
8: 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
8: 更壮观。
2: 刚才你是不是说那个工人挥汗如雨来着？
8: 对。
2: 结果来到看到了吗？
8: 没有。
9: 这里感觉这里很有

0: 科技感很壮观，环境我觉得很好，因为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比如机器狗。
1: 自动化程度特别高，只需要在程序设定一个模型，它就会根据你的要求自动的产线，自动根据这个匹配来生产出来一个板材，快的话可以达到96秒。
2: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让人意外的是，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
3: 就是我们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污水。
2: 哦，看上去就是很
3: 对，看上去很黑，
2: 很浑浊，
3: 对
2: 、哦。我很难想象这个是就是咱们刚才金鱼的清水，
3: 就是金鱼的那个水。这里是最原始的污水源头，到这边我们可以看。这里就是处理好以后的水，
2: 哦，
3: 你看上去就很清了吧？
2: 对，已经清澈见底。
3: 对。然后这个水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养金鱼的那个水是一样的。
2: 那咱们处理后的水会做一个什么用途？
3: 重新再回到生产线上作为工业用水，这样的话每年减少这个新水的使用量1000万吨以上。
2: 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给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
4: 很震撼，能看到钢铁铁水它出来吧，然后一下子哗一下红彤彤的，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一样，像火山喷发，就感觉特别壮观。今天在这里看到很多高科技设备，让我感到很新奇，很高兴。
3: 作为一家以认识智能制造、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200多批，12万多人次。比如像端午节期间，很多中小学生会走进我们的厂区，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验智能制造，体验这个大工业的震撼。
5: 看完了智能绿色的钢铁厂区，我们再前往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元内容，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特色文旅打卡地，生产线变身实景科普课堂，开辟了工业旅游全新玩法。
6: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
7: 我了解到了这个直升机背后的很多深厚的历史。我刚刚体验了一个 4D 的一个展演，我觉得非常好。印象深刻的是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用于航空的材料，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很新奇，像戴 VR 眼镜，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要更深的去了解它。
6: 为了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公司除了开放一线车间，还展示了多款适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空中游览、警用巡逻、应急救援等飞机，不光技术先进，外形也十分吸睛。
8: 这一次参观这个直升机的总装厂房，我认为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因为以往可能传统旅游就是各个景点嘛，并没有就是了解到过这个直升机这个神秘的行业。通过参观呢，也了解到原来这个直升机可以应用到那么多个领域，什么消防啊、气象啊等等。
9: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以直升机为主题的一个展馆啊，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零部件到最后这个完整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过程。刚刚听讲解员也介绍到了，这些直升机大部分都是国产化，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

0: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技术比越来越成熟，让我们感到更加自信。
1: 进入六月，江西直升机科技馆研学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文旅科普氛围浓厚，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目前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除了静态飞行展示，在户外的通用机场，几乎每天都有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跑道出发，高空俯瞰景德镇，游览多个景点，解锁低空观光新体验。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2: 关注电影，截至今天1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1.4亿元，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达3.6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具体情况，来看曹岩说书的观察。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6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超2600亿，电影家正在撬动千亿大产业。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持续迎来观影热潮，各大影院通过增加排片场次、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迎接客流高峰，商圈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售票大厅内不少观众正在自助取票机前排队取票。今年端午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画、爱情、家庭等多种题材，为不同年龄段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不少市民选择在假期走进影院，享受休闲文化生活。当地影院还提前优化排片方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放映场次，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部分影院还延长营业时间，最晚场次安排至凌晨，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在一个持续增长状态，然后影城这边的观影人次对比平常的话增长了大概160，这边增长部分主要是以家庭观影为主。
1: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端午期间，当地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参与端午主题活动后，可享受9.9元观影套餐优惠。而随着高考顺利收官，大批应届高考生成为影院主力军，趁着假期相约观影。
4: 高考前呢，我就听说过给阿嬷的情书口碑很好，现在呢考完我终于有时间放松下来去观看这部电影。

0: 为抓牢暑期电影市场，当地各大影院顺势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全场影片特惠票价，同时配套上线观影小吃、饮品套餐折扣，暑期通看券、亲子观影福利等多样化活动，持续撬动暑期消费市场。
1: 今年我们不仅增加了热门影片的排片场次，优化了观影时段，还专门针对考生和在校学生定制票价和小吃优惠，通过实实在在的福利让利，让更多的学生走进我们电影院，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也助力我们本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色，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3: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
4: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心系着家乡的鲜活的历史。
5: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托，有一个信任嘛。
2: 端阳起仲夏，文脉续新章。这几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邂逅了各地多姿多彩的端午民俗，沉浸式感受千年传统的独特韵味。从古朴的非遗传承、精彩的龙舟比赛，到新潮的文旅场景、火热的假日消费，端午文化正与现代生活深度相融，在古今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愿文脉永续，山河无恙，愿岁岁端阳，喜乐安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目前全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因为就业灵活，以往他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15五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从2022年开始，国家推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止到今年3月底，有2742万人参保。除此之外，从2025年开始，不同平台根据自身特点，对外卖骑手进行了2种保障模式。一种是为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一种是为众包专送骑手通过先缴后补方式提供社保补贴。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如何？记者日前进行了实地走访。
7: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8: 总共是花了48685嘛，然后这个医保报销是37373，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7: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8: 医院给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就承担的经济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了。
7: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

0: 更加完善。汪陆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1: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就是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干的时间长，就是老了以后那个生活呀，待遇就比较好。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骑手入职即可参保，个人需要承担的保费全部由平台兜底。
2: 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扩展到全国的这个地级市，基本上都有覆盖到。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这个比例，前每个月平均的这个费用来说的话，大概在人均2000左右。
3: 目前大部分骑手都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部分平台也进行了尝试。
0: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4: 骑手一个月跑单，那个钱达到那个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觉得就买了。
0: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
5: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交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也就是说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这个现金收入的关注。
0: 梁云辉打开自己的骑手 APP， 告诉记者，每个月的上旬他就会收到上个月缴纳的551元的养老保险补贴，
4: 总共是1100多，然后美团减付了一半，就是我自己加550多，这样就减轻压力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6: 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啊，还有给自己提供一份以后的养老啊，趁着目前还有能力就先买了。
3: 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该如何打通堵点？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
7: 考虑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性，在参加这种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是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这种户籍限制。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也就提出要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啊，并健全灵活就业人群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制度。
0: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7: 从这个现有的政策来看，那么他个人账户这个资金是有效的，那么过去呢，他在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 它的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那我们这个相关的

0: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等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1: 为了让外卖骑手能更好享受社会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在研究出台配套举措，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落地，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数字化服务，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配套政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修建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也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修建红旗渠的峥嵘岁月。
1: 走进红旗渠纪念馆，迎面矗立的青莲鸠渠群雕气势磅礴，雕塑里的建设者手握钢钎，肩扛工具，目光坚定望向连绵太行，瞬间将参观者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艰苦岁月。历史上临县十年久旱，十年久不收，水缺贵如油，是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写照。为了改变缺水困境，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充足物资，临县人民仅凭一锤一铅，双手双肩，开启劈山引水的旷世工程。
2: 展柜里边的两把铁锤，我们看到右边呢是一把新的，左边是修渠民工所用过的，当年用来抡锤打铅的。
1: 红旗渠总干渠修建在绝壁之上，开山放炮后，崖壁遗留大量微石，极易滚落伤人。一批勇士主动组成除险突击队，仅凭绳索悬吊半空，手握除险钩，在悬崖间来回作业。他们也被群众称作太行飞人。
2: 队员们腰系绳索悬挂在半空中，然后他们瞅准险石的位置，用这个钩子勾住，靠着自己身体往外荡的力量就把石头给勾了下来。
1: 作业环境危险，施工物资短缺，面对重重困难，各级党组织冲在了最前面，党员主动扛起了最险最重的任务。
3: 谁去干这么最危险的活呢？党员干去带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这样的五同制度啊，也密切了党群关系，齐心协力去修渠。
4: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员团员往前冲，后面

0: 前冲。
1: 在众多参与修渠的群众中，有这样一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他们挖土方、运石料、筑渠坝，从不叫苦喊累，成为了太行山间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支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铁姑娘队。
2: 我修的是红渠区的最后一期工程，就是配套工程。当时做了一个400多米长水洞，我记得这个洞子一开工，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到大队去报名了。通过这些活儿看到我们女同志的不服输这种上进，所以说给我们铁姑娘队这样的称呼。
1: 历时近10年寒暑，1969年7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全。

0: 不完工。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累计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彻底改写了临县缺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81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条生命之渠早已变身幸福之渠，持续为沿线乡镇输送稳定水源。
1: 今年红旗渠进行了集中梯的增小改造，目前总干渠基本完工。项目完工后，灌渠将会有明显提升，一是接水能力显著提升，年新增接水能力可达1200万方；第二个是管理效能显著提升，配水流程由原来的2到3天缩短至2到3个小时；第三个是抗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智慧系统可提前预警，生成应急预案，可提前防范处置。
0: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时代使命接续践行。如今红旗渠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全国红色研学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陷入停滞。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99人受伤。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4: 在我们接近现场附近，道路还处在封锁状态。
5: 这个火车站呢，是英国的贝德福德火车站，距离事发现场呢就几公里的距离。在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20号到21号这2天，贝德福德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呢是没有夜车运行的，乘客呢是需要通过铁路部门安排的接驳巴士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么作为连接伦敦与英国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节点，贝德福德火车站平时是承担着大量的通勤和跨区域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夜车停运之后，不少的旅客呢不得不临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出行计划，改乘巴士或者乘坐其他的铁路线路来绕行。那么这块电子显示屏还可以看出，事故造成的影响呢已经不仅仅的局限在事发的现场，而是正在持续的影响到了整个英国铁路网络的正常的运行。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贝德福德发回的报道。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此次日美坚毅之龙军演约9600人参加， 以所谓离岛防卫等。

0: 为主要内容，将持续至6月30号。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莫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莫可能最早在22号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19号敦促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20号，法国的高温天气持续。当天，法国全国共61个省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法国央行行长埃玛纽埃尔·穆兰当天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称，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1: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时值端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天气持续，蚊虫易滋生。端午养生不妨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巧用艾草菖蒲净化居家环境。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天然草本气味可驱虫抑菌，随身佩戴中药香囊，能缓解闷热天气引发的头昏乏力。呼吸道易过敏人群不要在密闭室内熏艾草，防止刺激气道。第二，食用粽子要适量有度，糯米粘滞难消化，不建议空腹、粮食或睡前吃，每次浅尝即可。搭配新鲜蔬菜，同时减轻脾胃消化压力。老人、儿童更需控制食用量。第三，起居切勿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洗冷水澡，容易浑身发沉、肠胃不舒服。夜间睡觉护住腰腹，不要让冷风直吹身体。第四，饮食清淡，重在祛湿。日常多吃冬瓜、苦瓜、薏米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油腻、甜腻食物。睡前用艾叶泡脚，可舒缓周身，改善湿气重带来的疲惫。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今天将在瑞士举行，这场谈判原定于19号举行，突然被叫停，然后又宣布21号举行。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各方博弈的考虑因素又是什么？伊朗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当天予以否认。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都有什么考量？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经抵达瑞士。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早晨，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

0: 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陷入停滞。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经公布，但是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各方博弈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说到底呢，还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极大的动力来停止武装对抗，但又严重缺乏互信，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目前还放不下以压促谈的底层逻辑。那么急停与急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急停，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演。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而两天之后的急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那么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那么离异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日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赴会的叙事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实已经明确了，此行目的是就美方的履约情况来进行一个所谓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那么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那么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呢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呢重启谈判。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

0: 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姆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在美伊新一轮谈判举行之际，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双方再次各执一词，双方各自的考量是什么？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双方围绕海峡通行的罗生门呢，其实还是在争夺主导权的一种表现。伊朗军方宣布关闭海峡，主要考量有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释放战略信号，那么也就是继续要对等反制。美以违反备忘录第一条，而第一条又是后续谈判的前置条件，因此伊朗必然会展现反制手段。第二呢，就是提高谈判筹码。那在会谈之前，伊朗希望让美国意识到海峡通行并不是不可逆的赠与，而是有条件的对等交换。第三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和温和派其实仍然存在着内部博弈，最高领袖此前关于备忘录的表态也有立场保留，并且仍然强调抵抗仍然在继续。所以伊朗军方的强硬表态和伊朗政府对于赴瑞士谈判的追责定性，其实是伊朗内政上在取得一种平衡。但美国方面否认海峡被关闭，同样也有多层考量。首先就是要力求市场维稳，那么承认海峡关闭将会立即冲击全球油价和资本市场的信心，这和特朗普政府目前政策目标是直接冲突的。第二呢，就是拒绝承认伊朗的威慑有效性，一旦美方承认海峡可以因为伊朗单方面声明而关闭，等于认为了伊朗对于全球能源命脉有着单边否决权。那么第三，就是尽力来保障备忘录的这个框架。那么如果海峡被认定为关闭，因为这是核心议题中的核心，也是关乎到后续一系列政治谈判的可及性，因此至少在政治叙事上，美方不会轻易接受任何可能会推翻备忘录框架的言论。所以说到底呢，相比海峡的实际状态，美伊两国更着意在争夺对于海峡法理状态的一个定义权。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的官员今天称，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地行动指挥部称，今天凌晨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目前已经暂停。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20号18点到2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以及105架无人机。截至21号上午的9点，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96架无人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1: 受上游来水以及降雨的影响，今天8点05分，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提升洪水防御响应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早上7点，广西河池水文中

0: 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上午的10:30，当地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预计未来6到7小时，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和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6月18号起，广西河池遭遇了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是否还在持续？内涝地区的积水是否消退？马上来连线正在河池市金城江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细节，目前这个钢板大家看到前方一个斜坡的位置是早上积水还不是很深的时候，这个钢板和包括这个浮桥到达的位置。那么受到这个持续的水位上涨影响的，下午的时候医院也是临时增设了一段这个钢板，目前已经到达了我前方脚下的这个位置。现在根据前方的预测呢，这个水位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通过镜头再往前看，在我的前方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胸外科的一个放疗的一个科室。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贵重的医疗器械不被水淹，当地也是临时准备了不少的这个防洪专用沙袋。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前方是停了一辆急救车。据我向当地了解呢，现在目前外科楼正在紧急的转运一个这个孕妇。目前消防人员已经是抵达了这个楼内。现在请镜头给到外科楼。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现在正划着这个橡皮艇，现在正在往外走，现在正搭载的这名孕妇啊，准备要转运到这台急救车上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目前据我了解呢，这些外科楼的这个患者呢，包括这个孕妇呢，有的是被转移到我前方的这个内科楼，也就是医院的这个内科诊室，还有一些是已经被转运到了河池市的这个妇幼保健院进行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治疗。现在这名孕妇正在进行一个转运啊，现在孕妇也是穿着这个拖鞋，救援人员呢也是在帮他进行这个救护车的一个登车的工作，包括拎着他的一些日用的一些行李，还有他的几个陪护人员。好的，现在请镜头来给到我们前方的这个浮桥。下面呢，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来走过这个浮桥，来看一下这个积水的情况到底如何。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比较深的啊。现在水面上也是漂浮着一些垃圾，包括一些冲下来的这个树枝和这个树叶。整个的这个文化长廊现在已经完全是被水给淹没了。据我向当地的这个医院人员了解呢，水位最深的时候是已经超过了1米。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为了保障这个外科楼的这个电力供应呢，当地也是紧急调配了这个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这个外科楼这个24小时的不间断的供电，保障我们正常的一个医疗秩序。现在因为外科楼的它这个配电设备是在1楼，所以是因为受到这个内涝的影响呢，它这个配电设备已经是完全的停电的状态，所以只能通过这个应急的这个电力来就是。

这个车呢来保障这个供应。在我的前方呢是有一个这个医院设立的一个水位线，现在请镜头给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水位线，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大概1.4米的这个位置，比我刚刚在现场的这个水位呢还是又涨了一些。那么据当地的这个水文的这个预测呀，受的这个强降雨和持续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个水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升。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医院呢在医院的二楼呢有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通过这个电缆将我们的这个发电的这个输电的这个设施呢来。

0: 这浮桥也可以说是保障了我们整个外科楼和这个整个医院的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的这么一个运转。好的，现在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再往前走，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楼内部现在被水淹的一个情况。这个浮桥目前还是有一些稍微的晃动的，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转运过程中呢，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医护人员啊，也是拿着我们患者的一些检测的试剂啊，包括这个试管，在往这个医院的外部在走。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30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据河池市当地气象局和这个水文中心的这个预测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呢，河池市的这个降雨呢将会有一个逐步减弱的状态。今天夜间呢，在河池市的这个东北部啊，可能会有一个中雨到大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呢，今天下午5点。在这个龙江金城江城区段呢将会有一个洪峰经过，水位呢也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目前最新的一个水位监测数据呢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我们这个龙江金城江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已经达到了192.16米，是超过这个警戒水位达到了4.16米的这么一个超警的水位。目前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陈小鹏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广东，近日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城乡多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民居和农田被淹，风雨围城之下险情接连发生，一名女子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涌入浊浪托举遇险者，岸边同伴手持网兜精准接应，短短2分钟合力救人，一起来看救援现场。
2: 看见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3: 他神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4: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2: 最后用那个抽网，把它捞上来。
5: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38，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3: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5: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3: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车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1: 女子的落水点就在方武生和他表哥开的早茶店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查看，恰好碰到女子遇险，眼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两兄弟没有犹豫，合力配合迅速向女子接近，最终用网兜将女子捞了上来。滔天风雨里，平凡人以朴素的善意筑起暴雨中最温暖的生命防线。

0: 个操场有两米多，下面都有三米多，哦，下面都这么深。
1: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两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0: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天，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1: 惠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六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2: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
0: 没事，没事，
2: 应该的。
1: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两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亿019.4万人次，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1.8%。其中铁路客运量1214.3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1亿863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3.1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上海高速公路网车流量预计保持高位运行，其中返程时段集中在下午到傍晚。正值梅雨季，强对流天气活动频繁，与返程大客流交织，使得通行压力增大。总台记者陈阳此刻正在 G2 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马上来连线他。陈阳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 G2 京沪高速的江桥收费站，那这里呢也是进出上海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之一。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上海也刚刚进入了梅雨季。那能够看到此刻啊，我的身后就是江苏方向进入上海的源源不断的车流。那刚刚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今天是16点到晚上的20点，是今天返程客流最为集中的时段。那 G2 京沪高速是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大通道。那根据交通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 ，G2 京沪高速的上海段日均客流量将达到35.2万辆次。那今天的江桥收费站单日的峰值就可能突破11万辆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4%。那正如主播刚刚所提到的，在这种不确定天气影响下的路况和整体的返程客流叠加的这种情况下呢，大家的出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管理部门也提前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一方面加大对桥梁以及互通枢纽等重点路段的不间断巡查，可以及时发现并且处置积水隐患。那另一方面呢，清障救援车辆和设备全部在待命着，确保能够有紧急情况的出现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响应和处理。在现场的指挥点和后方的监控中心，他们也保持着双向联动，掌握现场的通行状态。包括在沿途的信息板和广播也会滚动发布着出行提示，帮助大家在阴雨天气下合理安排返程时间。 面对持续的大车流，高速方面把实时的路况数据也对部分导航平台进行了共享，可以对路况进行实时的播报，带来了现场的建议。那除了公路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达到67.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9%。为了应对这种返程的高位客流，车站在出站口、站台还有电梯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都增设了志愿者，来保障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帮扶工作。在航空方面呢，整体来看，今年端午假期入境探亲和出境游是双向走高的。面对返程的高峰，各大航空公司也提前做好了运力调配。特别要提醒乘坐飞机的旅客们，在梅雨季航班的起降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及时的去关注航班以及天气的动态情况。那其实，在总体来看，端午假期的返程客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存在着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选择哪一种交通方式出行，都要提前看好天气和路况信息的变化。祝每一位在途的旅客都能够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4: 好的，谢谢陈阳带来的报道。端午假期接近尾声，陕西西安作为热门旅游城市，迎来游客集中返程的高峰。这两天陕西多出现了降雨、大风等天气，西安全市也持续降雨，给出行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目前西安交通状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恩宇。恩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交通情况。
6: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安绕城公路启江收费站的入口处。那随着假期临近尾声啊，不少游客啊都已经踏上了返程的归途。那目前呢，整个西安市啊也是迎来了一场降雨。其实呢，从本周开始，西安市就已经在断断续续的降雨。最近两天的降雨呢，是从昨天晚上的小雨变成了现在的中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我一个小时前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少的增长。那很多的车都甚至出现了一些缓行的状态，而且呢都是在排队等待着从这个高速站口驶离西安。这里的曲江收费站啊，它一共是有19个通道，目前已经是基本上全部打开的状态。那么曲江收费站它的车流量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实际上它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像西安的热门旅游景点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距离这里啊分别是4公里和5公里左右，很多外地的游客都会从这些热门景点直接返程。另一方面，这里也是西安南部重要的交通门户，很多人都从这里上高速前往武汉、重庆、郑州等地。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交通情况。交通部门预测啊，假期3天，陕西全省高速总车流将达459万车次，日均153万车次，比平日的车流量多了近一倍。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可以说是假期返程最高峰的时段，而此刻西安降雨还在持续。气象部门提示，今天下午到明天，陕西多地尤其是中南部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有所下降，会给返程交通带来不小的影响。交通部门呢也是增派了警力，加大了路面的管控力度，来加强和保障我们的安全以及通行的引导。除了公路，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端午3天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起降航班一共2486架次，运送旅客35.1万人次，日均航班818架次，相比上周日均增加50架次。铁路方面，西安铁路局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63.5万人次，相比去年端午假期增长4.9%。其中啊，今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铁路方面，而且在今天加开了旅客列车139列，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太原等热门方向，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我们也了解到，目前的降雨天气啊，并没有给铁路和民航部门带来影响。那我们同时最后也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这个降雨天气的时候啊，一定要降速慢行，拉大车距，同时呢还要减少超车和这个行驶过程中的一些疏忽。那同时呢也要一定要关注，随时关注我们 一直在变化的这种交通状况和天气状况，来达到一个平安出行。好的，周丽，那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谢谢张。

0: 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一起来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2: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3: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2: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3: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2: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3: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2: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4: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在网络购物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人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
2: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4: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2: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

0: 发来了两张照片，说收到的八个果子里面有四个是坏果。
1: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那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3: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4: 商品买卖当中，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和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会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端午作为我国传统佳节，在古代军旅中素有射柳教武的传承，承载着精武强能、戍边卫国的精神内涵。这个端午，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综合性的射击战斗比武，官兵们把佳节的思乡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比武全程战味浓郁，家国情怀藏于战位，用坚守与拼搏守护家国安宁。
6: 随着口令下达，射击战斗比武正式拉开战幕。官兵们围绕反无人机打击、多种姿势射击、利用障碍物射击、火力压制、协同小组射击等科目展开比拼。在反无人机打击科目现场，模拟低空突防目标接连升空，官兵利用伪装网、发烟罐等干扰穿越机视角，通过不断变换身形躲避无人机攻击，随后精准锁定目标，果断射击，成功摧毁全部模拟目标。在多种姿势射击科目比拼中，官兵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快速转换立姿、跪姿、卧姿等多种动作，稳定巨枪，精准瞄准，发发命中。在利用障碍物射击现场，官兵充分利用野战障碍物，灵活采取侧身依托、隐蔽出枪等战术动作，将隐蔽防护与火力打击高效结合，熟练掌握依托地形开展攻防作战的战术技巧，提升战场生存与精准打击能力。
7: 依托障碍物射击讲究藏打结合，既要利用地形做好自身防护，又要快速出枪，精准命中目标，十分考验单兵战术功底。单兵科目比的是个人硬实力， 接下来的班组协同科目

0: 更要靠全员默契配合才能打出最佳效果。
1: 火力压制与协同小组射击科目里，班组官兵分工明确，密切配合，交替掩护推进，同步锁定目标，以密集持续的火力对敌实施精准压制，全程战术衔接紧凑，充分展现出高效的班组协同能力和过硬的战术素养。
0: 此次训练每一个环节都紧扣实战要求，所有科目设置对标战场真实场景，不设预演，不走过场，在极限条件下练技能、练协同、练作风，真正实现以赛出训、以训出战，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2: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漠北草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定点射击、短程射击等科目连贯实施，检验炮兵分队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
3: 考核开始后，侦察情报小组率先利用光学仪器设备对前沿目标实施侦察，在得到敌情信息后，指挥员命令炮兵分队迅速集结出动。战炮班组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就接到作战指令，迅速选择弹种，对距离数百米外的目标实施直瞄射击。
4: 从侦察判断目标，决定开始主圆，修正炸点偏差，到完成射击操作，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战炮班独立完成的，充分考验了我们战炮班的自主打击能力。
3: 首轮射击结束后，根据考核组评估的毁伤效果，阵地指挥员迅速对射击入员进行调整，各炮班密切协同，再次对目标地域展开新一轮打击。经过连续10小时的高强度连贯考核，前方观察所判定目标区域火力点被摧毁。
5: 通过临机指示目标，即到即打，快打快射的方式组织考核，尤其突出在近距离接敌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锤炼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火力毁伤效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
7: 展会现场，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正式亮相。中方我与地坛，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与意大利歌集来自新科学四部作品完成互译出版。
8: 我觉得对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文化价值。今年还是第一个成果，我们正在决定明年的要翻译的4本书。
7: 国内出版机构持续发力优质作品海外推广，记录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百年道路》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本在展会首发。
9: 这个书我们已经输出了5个语种，这类的书现在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的同行很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经典，我们觉得是比较受关注的。
7: 讲述岭南文化的魅力广东与波兰出版机构完成海外版权签约，开启国际化传播之路。
10: 植根湾区那辐射东盟，逐步的连通世界。这些年来哈，每年有300多种的输出。
7: 本届展会版权输出品类丰富，覆盖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少儿出版物出海成果亮眼。海燕出版社以中华文明传承系列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为核心作品，与美国、斯里兰卡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接力出版社集中展示多种已完成多国版权输出的原创少儿读物，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
11: 现在的这个版权输出呢，我们也会结合比如说输出地的一些文化特点去做一些联合共创的项目。我们的海外输出的品种数是逐年增长的，国外的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本届书展参展国家数量较上届新增10个，现场设置27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展台，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亮相展会，海外参展机构带来本国的特色书籍，同时也通过此次书展寻求更多与中国出版界合作的机会。
12: I saw many interesting books.
13: 我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中国历史书籍，他们也会引起匈牙利读者的浓厚兴趣。所以另一方面，我也在寻求中匈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能在匈牙利翻译出版中文书籍。
14: 我此次前来是想深入了解中国的新书，以便购买外文版权，同时也可能向中国出版社出售俄文版权。
1: 本届书展专门设置了北京国际文学周，汇聚17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翻译家，以及近百位中国作家参与交流，着力搭建创作、翻译、出版、传播全链条国际传播体系，持续推动中国文学精品走向国际市场。
15: 2003年，我开始准备和翻译中国文学的作品。我到现在，我翻译了差不多20本。我们也可以说，在意大利的一个是看中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16: 他把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结识在一块儿，让我们对中国的文学，包括目前的这个文学做出去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我们未来发展提供很多非常不错的机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通过馆长介绍入藏展出文物背后的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仁人志士一旦承诺终身践行的信仰故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毛泽东同志给张景芳亲笔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书作，一件1931年江西永新农民贺叶朵和贺兴的入党入团会议记录，两件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文物，共同揭示一个真理：中国道路的选择最终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02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一幅毛泽东同志手书《沁园春·长沙》。这幅1964年完成的作品，尺幅约22平尺，用了整整3张宣纸写成。捐赠者张景芳曾经担任毛主席卫士，珍藏这幅墨宝整整60年。《沁园春·长沙》创作于1925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正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他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叩问的正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究竟该由谁做主？作为北伐前线，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建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直接冲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农民占全国人口80-90%的国情下，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伟力。中国的前途只能由最广大的人民自己做主。在发出谁主沉浮之问几年后，井冈山脚下一个普通农民用信仰给出了坚定的实践答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中有这样一份特殊的会议记录，纸张已经泛黄，右起竖排写着中国共产党永新四区派杨胜介绍北田村黑夜朵加入共产党，贺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25号夜，地点本家，开第一次支部大会。1931年黑夜朵45岁，这一年白色恐怖笼罩苏区上空，苏区军民面临着生死考验，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在此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正是入党这一天，黑夜朵在自家榨油房

0: 参加了入党仪式，党纪永不叛党。入党誓词并不是从建党之日起就有的，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人民群众用行动做出时代选择，跟党走，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贺叶朵将那份会议记录秘密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保存了多年。一份会议记录是千万党员坚守理想的缩影，每一份质朴的忠诚又汇聚成革命星火燎原的底气。贺叶朵的四个孙辈相继入党，让对党忠诚不再是一句誓言，而是矢志不渝的信仰和世代传承。他响彻了一个百年的革命时代，也照亮一代代后继者前行的路。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3: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4: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5: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说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5: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6: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5: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7: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5: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8: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天开始到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6月19号23点至今天10点，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强降雨还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今天上午8点，全县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91户、2336人。目前从江县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组织力量加强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今天8点05分，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提升洪水防御响应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上7点，广西河池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上午10点30分，当地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预计未来6至7小时，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6月18号起，广西河池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天气过程。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

0: 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当地的医院院区内涝积水。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贵重的医疗器械不被水淹，当地也是临时准备了不少的这个防洪专用沙袋。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前方是停了一辆急救车。据我向当地了解呢，现在正在紧急的转运一个这个孕妇。那么消防人员现在正划着这个橡皮艇，现在正在往外走。现在正搭载的这名孕妇啊，准备要转运到这台急救车上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比较深的啊，现在水面上也是漂浮着一些垃圾，包括一些冲下来的这个树枝和这个树叶。为了保障这个外科楼的这个电力供应呢，当地也是紧急调配了这个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这个外科楼这个24小时的不间断的供电，保障我们正常的一个医疗秩序。在我的前方呢，是有一个这个医院设立的一个水位线，现在请镜头给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大概1.4米的这个位置。那么据当地的这个水文的这个预测呀，受的这个强降雨和持续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个水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升。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30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过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
2: 6月19号8点至20号8点，永福县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150.7毫米，其中永安乡降雨量最大，达254.6毫米。强降雨导致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清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江水倒灌导致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积水严重，还好当地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商户群众。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
0: 昨天，新疆和田地区遭遇强降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和田市策勒县、洛浦县等多地城区出现了积水，环卫与交警部门迅速联动，及时处置并疏导交通。和田地区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4号，和田地区仍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需加强防范。昨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牧民家的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

0: 部分羊羔被困在了浅滩，牧民报警求助。尼亚乡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快速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锁定分散羊群所在的位置。而后，民警和牧民涉水进入浅水区，转移被困羊羔，并沿河滩将成年羊群驱赶至高地安全草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冲散的500多只羊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21号表示，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随伊朗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本次谈判计划持续1天，21号上午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21号下午将举行4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出席。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3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车流高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返程车流高峰将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9点左右车流才会逐步回落。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天国铁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加开237列列车，其中包括11列夜间高铁。针对赣闽多地降雨的情况，铁路联动多部门做好防汛预警，重点排查沿线边坡、隧道、地质灾害易发路段隐患，保障铁路运行安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的客流呈现进出双高的趋势。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3550列，加开359列，重点补充长沙南、湛江西、潮汕等热门方向运力，预计到达旅客219万人次，返程客流以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回流为主。为保障旅客夜间出行，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龙舟赛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承载着中华儿女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追求，在我国已经传承千年，不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龙舟竞渡也是我国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端午习俗之一。那绝大多数地区的龙舟比赛都是依江和湖海，而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乡亲们却划起泥地龙舟来共度端午。到田地是大家天然赛场，既延续了端午民俗，也表达了乡亲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现场的热闹和喜庆。
2: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全国锡伯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兴隆台街道大古柳村的稻田地里。眼下呢，这里的

0: 水稻插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放眼望去，稻田里是满眼的绿色。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先民认为，田间沃土是丰年的根基。为此呢，他们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端午期间呢，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系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中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就是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泥地龙舟大赛了。这里的水稻田呢，是以宽窄行的种植模式进行插秧的，村民们则巧妙地将田间空余出来的空间作为了龙舟赛道。也正是因为赛道的限制，泥地龙舟的船体要比水上龙舟更加小巧，它的长度只有10米，宽1米，而且它是由过去人工插秧时村民使用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如今插秧有了农机的强力辅助，那么这些传统工具也就变身成为了端午节中的文化元素。在泥地上划龙舟可不简单，队员们得依靠单片桨叶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都会嵌入泥地大约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同，步调统一，才能够兼顾行进速度与角度。其实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比赛中拼尽全力勇往直前的过程。除了泥地龙舟赛，妙趣横生的泥地拔河比赛也正在激烈上演，队员们同步躬身后仰，聚力后拉。平地拔河呢，往往力量大就能赢，而泥地拔河则需要平衡、默契和技巧。队员们踏泥竞技，团结拼搏，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沉情感。虽然过节了，但是很多村民也没闲着，农事活动是一点都不能耽误啊。这里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田资源，推行生态种养模式，实行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的立体种养体系，让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些鸭苗和扣蟹，再过一会儿呢，会被村民们投放到不同的地块之中，稻护蟹，蟹肥田，鸭驱虫，田丰产，形成了稻蟹共生、稻鸭共育的自然生态闭环。稻田边，村民们聚在一起包粽子，食材呢用的就是这片黑土地上种植出的东北精米，它的粘度呢介于糯米和南方鲜米之间，既能粘合聚团，同时呢又比糯米更好消化。本地百姓喜欢吃甜粽，村民们会在粽子里加上大枣啊、葡萄干啊等配料。沈阳人吃甜粽还喜欢搭配上咸鸭蛋或者是咸鸡蛋，甜咸搭配，美味翻倍。这个端午节，大家在稻田里竞技，品特色美食，赏田园风光，讨丰收的好彩头，传递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
1: 昨天，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 L1 赛区鸣锣开赛，激烈的竞技场面吸引了数万游客观赛。
2: 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的 L1 赛区位于南海区盛唐村，赛道全长650米，暗藏锐利直角弯道及礁石双重考验。正式开赛前，一支从新西兰远道而来的龙舟队先行进行了 L1 赛道表演，而后蝶轿本地19支传统龙船队就相继登场。本次参赛队伍每艘龙船配置32名划手，船头船尾各3名舵手与1名核心鼓手。有别于一般直道冲刺的龙舟比赛，蝶轿龙船漂移讲究快慢得当、精准转向，尤其是船队在即将驶入呈 L 字形的弯道之际，鼓手会迅速调整鼓点密度，划手及时听令，降低桨频，缓速前行。同时舵手依托人体杠杆发力压水，扭住船体角度，三者高度协同，以极限贴壁操作完成直角漂移过弯。
3: 我是江西南昌的，我们的那个龙舟就是在赣江里面划的，来到佛山才知道，来窄窄的河冲里面划这个龙舟，就是很体验那个划手的那种技术含量。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水上激烈角逐，教边村龙船队以2分47秒62的成绩夺得这一赛区的冠军，同时刷新该赛区15年来的纪录。
1: 这个端午假期，各地持续上新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期。
4: 在江苏淮安一景区，一场国潮趣味运动会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蹴鞠、吊粽子等趣味项目轮番上阵，家长与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此外，景区还

0: 来开设沉浸式非遗手作课堂，游客们学习包仙粽、编五彩绳、制香囊，乐趣不断。
1: 明天学会了

0: 景区、酒店、美食、文创全场景。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88口大锅煮制的手把肉、奶茶、粽子等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蓝天碧草间，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表演者奏响马头琴，献上特色歌舞。
1: 吃了羊肉，还有看了好多的节目，这里的风景美如画，特别开心。
0: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当地开通了2条客运专线，免费搭载游客前往周边景点观光游览。乌兰察布市全新升级打造的夜游街区乌兰察布之夜在这个假期开园迎客，游客们在这里可以看表演，品尝当地特色小吃、
2: 舞狮啊，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表演，我觉得这些令我非常的震撼，
3: 我感觉特别漂亮，内心都澎湃了，特别棒。
4: 端午假期，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徒步前往海拔4300多米的重要山口，执行武装巡逻，确保边境安全稳定。
0: 此时的帕米尔高原依旧寒风凛冽，一大早6名巡逻官兵整理装具领取任务。此次巡逻往返路程超过10公里，要翻越2座打板，行走12道盘山路，沿途坡陡，碎石多，风口密集，加上高原缺氧，低温大风，每走一步都考验着官兵的体能和意志。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途中体力消耗大，官兵每走半小时就稍作休息。午饭时间，炊事班还特意为官兵们准备了粽子，让大家在巡逻路上度过一个别样的端午节。
6: 那猜猜我带了什么东西？带
5: 啥了？粽子回来了。
6: 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一起过个端午节。
0: 经过3个半小时艰难跋涉，官兵抵达执勤点位，完成对重点地域的巡查。节日期间，他们加大巡逻频次，细化巡查内容，全面排查边境隐患，确保防区安全稳定。
7: 边防有我在，全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连日来，多国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参与，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希腊，由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和希腊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主办的丝路龙腾爱琴竞渡第二届中西友谊杯龙舟赛在希腊马拉松市成功举办。希腊当地友人和旅西华侨华人组成的8支队伍参赛。希腊马拉松市副市长斯塔莫斯表示，赛龙舟这一活动成为了传递两国民间友谊、融通两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纽带。在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汉服手工设计制作、端午主题手抄报创作、包粽子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除了互动体验，孔子学院还举办专题讲座，向师生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8: Para lo de la fecha, yo intenté como que englobar todos los aspectos del Duanwujie, por ejemplo, la leyenda de Chuyuan, también las actividades que se hacen, por ejemplo, la carrera del bote de dragón, y también el Zongzi, que es una comida que es bastante tradicional. Y el chino en sí no es solo, tiene bastante carga cultural, entonces es importante conocer también la parte cultural y poder vivir y compartir con nativos también.
0: 在巴西，帕拉州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和帕拉州科学中心与天文馆联合举办星汉端阳文化活动，依托天文馆的星汉银河场景，在穹顶投影展示苍龙七宿星象。100余名当地中学生沉浸式体验了端午民俗与中国古人观天象、查巳时的文化传统。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

0: 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2: 我用带用上飞机吗？
3: 不用。
2: 35，
3: 还这么便宜？
2: 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1: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5: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1: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
0: 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4: 连个标识都没有，
3: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4: 对
3: 呀，
4: 得写型号、定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3: 这什么都没有。
1: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4: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1: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
0: 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这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6: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

0: 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目录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焕新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克赤一处关键石油设施，以及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港口，导致这两个目标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回应俄方袭击，乌方对俄方军事后勤、石油工业以及防空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区域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位于克里米亚大桥两端的多个目标被击中。克里米亚地区官员今天早些时候称，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称，今天凌晨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目前已经暂停。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愤怒。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

0: 机低空飞行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此次日美坚毅之龙军演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至6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并对乌军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启动运行。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正常供电。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担忧。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莫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莫可能最早在22号给出明确声明。英国交通大臣19号敦促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当天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20号，法国的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当天，法国全国共61个省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当天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称，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表示，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
1: 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G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在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洛杉矶开赛。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20号在加州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央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 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0: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两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备战训练。来看央视记者从加州训练场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距离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对阵比利时的比赛还有不到24小时。伊朗队今天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在 G 组，伊朗与比利时同积一分，21号的一战事关出现，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上周日，湖北工程学院举办毕业歌会，一支由5位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惊艳登场。阿姨年龄最小的46岁，最大53岁，他们用地道的方言演唱，引发全场欢呼。相关视频随后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6: 喂喂喂，西区19栋的熄灯了还在搞吗？
5: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6: 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5: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5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5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李威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威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威姐。我不是叫李威吗？他们都叫我叫威姐。
0: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

0: 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五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两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1: 一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啊是想演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学校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2: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
3: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上摸上头上脑的，别给爱我丢脸。
1: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
0: 以后在外头没人半夜起来给你们开门了，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
1: 2026毕业季，无畏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2: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3: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2: 可以啊，好吧。
3: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昨天海南航空正式开通海口经停重庆往返马德里的航线，这是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去程每周六直飞，回程则是每周日。该航线采用波音787宽体客机，开通后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今天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
6: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7: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6: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

0: 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1: 我觉得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0: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2: 入嚟嗰阵，我哋就比较震撼啦，见到个场面系咪？比较多军备嘅武器啊，同埋设备啊，解放军哥哥都十分有礼貌，
3: 好热情啦。
0: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4: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一年一度的立竿不见影天文现象进入最佳观赏期。
5: 正午时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内，游客正在观察立竿不见影的天文现象。园区坐落于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为数不多可清晰观测到这一独特现象的点位。端午假期，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
6: 比如说这个立竿不见影，哎，你真的一看，要跟小朋友说，哎，真的没有影子。但是在家里，我们在武汉的话，就感受不到。
7: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这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这种立竿不见影。
5: 专家表示，只有在北回归线上，夏至日正午前后才会出现立竿无影的现象，而不同经度的地区，太阳达到最高点的时刻不同。因为墨江的经度比北京偏西约18度，所以真正观测到这一现象的时间，并不是北京时间12点整，而是中午1点15分左右。
7: 墨江这个位置的话，因为我们的经度要比北京大概晚了一个时期，大概比这个北京时间晚大概1个小时15分钟左右。
5: 北回归线是热带与北温带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该园还推出了形式丰富的科普讲解与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家长和小朋友参与。不少游客驻足北回归线标线，亲身体验一脚跨两代的奇妙感受。
8: 一边是温带，一边是热带，穿梭在这个北回归线上，非常奇特。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70%。眼下，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11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这是决定小麦千粒种和最终产量的核心阶段。平罗县通过精准灌溉与一喷三防双管齐下，加强田间管理。
9: 在平罗县姚福镇现代化生态灌区，管理人员通过手机操控灌渠闸门开闸供水。在几公里外的智能信息化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能实时监控水闸的用水量和用水时间，还能结合小麦生长情况，实现远程管控和精准调节，在保证小麦灌溉用水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水资源。
10: 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亩均节水20%以上，在提高黄河水利用效率的同时，进一步保障了灌区用水安全。
9: 据介绍，受前段时间气温偏高影响，今年平罗县小麦的抽穗期较往年提前7天左右。抽穗期提前意味着生长进程加速，灌浆期也随之提前。眼下麦田管理的核心就是科学水肥调控，防治病虫害，预防干热风，抗倒伏，增加千粒种。对此，平罗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农户开展精准技术指导，
11: 定期开展田间病虫害监测，及时发布植保情报，在小麦生长关键时期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措施，科学配比杀虫剂， 杀菌剂、叶面肥及生长调节剂，在防控病虫害的同时，增强小麦抗高温、抗倒伏、抗早衰的能力，为夏粮稳产增产奠定基础。
9: 据了解，目前当地已基本完成一喷三防作业，预计小麦将在七月初迎来收割。
4: 眼下，河北邢台510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夏粮收储工作全面铺开。
0: 在河北邢台市柏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受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3: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拿120吨小麦，现在都是智能化检测，比原来贴单子排队省事多了，心里现在也踏实。
0: 新收购的小麦入住的是一座能存5000吨的绿色空调房，通过低温绿色保鲜技术，这里的温度恒定在16摄氏度以下，能保证储粮处于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
12: 两嘴内密布着336个传感器，温湿度等储粮数据被实时传送到智能测控中心，不用进仓就可以随时掌握粮情变化。使用低温绿色保鲜储存技术保存的小麦做到了无虫无霉。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是共同关注。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17: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

0: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返程高峰，应对大客流，铁路计划加开1300余列旅客列车，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050万辆次。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技术层面谈判今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今起至26号，我国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有强降雨，预计今明两天广西、重庆、湖北、江西等地雨量大，局地会有特大暴雨。端午节已过，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各大商超、电商平台粽子销售开始退潮，没卖完的粽子最终去了哪？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男子驾滑翔伞飞行遇乱流，被困高空塔吊，消防员使用塔吊联动举高消防车作业，展开惊险空中救援。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返程的情况。今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总台央视记者唐颖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唐颖，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公路的通行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也是了解到，今天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也是迎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是4050万辆次。那今天的公路出行主要还是以中短途为主，从下午3点开始啊，就出现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车流量逐步的增多，到了晚上的9点左右，车流量才会逐步的回落。那具体我们也带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以及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可以看到目前进京的车流还是非常的多，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现象。那此外我们在关注到的是京承高速以及京哈高速部分车流部分路段，可以看到目前进京方向的车流较下午还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沈海高速的江苏段、沪渝高速的浙江段、京昆高速的四川段以及京台高速的安徽段，这也是因为今天返程的车流相对来说主要还是集中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成渝这些地区，返程车流出行的这个时间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那从整体的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部分的路段呢车辆出现了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像在安徽呢，目前整体还下了一个雨，从车尾行驶的画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水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雨天出行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服务区，分别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河南的新郑服务区、广东江门梁金山服务区以及江苏阳澄湖服务区和湖北的十堰武当山服务区，这几个服务区可以说是在节假日期间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几个服务区。从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服务区的这个停车量还是非常的大，而且现在在湖南和湖北呢也是下起了小雨。那其实我们从全国降水量的这个预报图上也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黄色预警。那像广

0: 西、贵州、湖南、重庆、湖北、江西这些绿色的区域呢，会有大到暴雨。那截至到17点，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像山西和广西有两个省区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两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具体我们也来看一下实时路段的画面。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青兰高速山西的临汾段，以及合贵高速的广西段。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当地也是下起了小雨，整体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车辆行驶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那目前呢，交通运输部也是维持了强降雨的三级防御响应，对于这些降雨的区域，当地的交通部门也是增配了道路的巡查力量，最大限度来保障道路通行的安全。当然最后我们也是要提醒您，返程的最后一天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的规划您的行驶路线。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好的，感谢汤勇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和提示。我们也希望返程路上的您都能够平安顺畅的到家。我们再来补充一些高速通行的信息。从今天上午的10点起，河北石家庄市辖区各高速路站口陆续迎来了返程的车流高峰，其中京港澳新源高速以及石家庄周边各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的增多，返京车流和环石家庄高速公路站口及附近区域整体车流量较平日上涨了30%以上。石家庄北收费站附近路段5分钟断面最高通行量达到了300辆次，当地高速交警部门将警力下沉至重点路段，在高峰时段与关键互通点位推行小区段快循环巡逻模式，实时疏导缓行车辆，保障通行有序畅通。端午假期正值仲夏，不少人选择出游赏景，在美丽的大自然和丰富的民俗活动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鲜活魅力。在安徽的淮南交港湖畔，千亩荷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那里不仅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展演，还有趣味十足的市集。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朱佳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这里的活动依然是热热闹闹的。您看呀，在交港湖的多个点位散布着各种不同的表演形式，那在水中的栈道上、水上亭台，还有水边的小广场上都有表演，可谓是步步有展演，处处皆精彩。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呀，就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鼓灯的表演了。您看，花鼓灯的演员现在正在进行着他们的舞蹈，他们的舞姿细腻，其中男角被称为鼓架子，女角称为兰花。鼓架子热烈奔放，兰花委婉细腻。除了有丰富多样的表演，还有热热闹闹的端午市集，其中有不少点位还可以进行互动呢。您看，我们在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粽子在这里可以现包现做。我们看到现场啊，有游客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学习和体验如何亲手包出一个粽子。此外，在这里还可以进行香囊的制作。您看，平常香囊中常用到的中药材在这里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之下去挑选和搭配，来做出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小香囊。此外呀，在这里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您看，这里有在交港湖盛产的芡实，还有用荷叶制作而成的炸荷叶、荷叶炒蛋等菜品。在这里，荷叶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做茶呢。这个就是用荷叶经过加工制作而成的荷叶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用来形容此时此刻的交港湖啊，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您想要近距离的观赏荷花，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去感受这种人在舟中、舟在画中的独特体验。当然，在端午节的活动期间呢，您也可以选择来带走一支由工作人员准备好的当天新采的荷花制作而成的花束，作为在这里的夏季端午纪念。
1: 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据了解，今年端午是陕西和山西壶口瀑布景区门票实施互通政策后的首个假期。统计显示，昨天陕西、山西两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今天预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昨天下

0: 下午一场降雨给海南海口送来了久违的清凉，许多游客来到了城市地标建筑骑楼老街游玩打卡，沿街特产小店客流不断。这里现存近600栋骑楼，融合中西建筑风貌。骑楼是将楼房一层临街部分打通为行人廊道，二层以上跨建在廊道之上，形成了骑的结构。这种建筑形式可以为行人遮阳避雨，契合了南方沿海地区日照强降水多的气候特点。如今这里新旧业态交融，文创潮店陆续入驻，让百年老街持续焕发全新的活力。端午假期，各地夜间消费活力也持续释放，在河南郑州沉浸式文旅街区成为市民游客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 夜幕降临，郑州遇见万事大吉文旅街区灯火璀璨。作为端午假期夜间的热门去处，街巷中设置了30多处免费打卡点，数十场特色演绎，再现古代市集的繁华景象。200多家商户汇聚天南地北的美食，这里打破了传统夜市的单一模式，新增了互动加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们从看景变成入戏，体验感更强。
2: 在这里不仅能拍照打卡，还有各种表演，而且还很时尚。
3: 来到这里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特别适合晚上来逛一圈。
0: 端午假期除了寻美景、赏民俗，还有美味的节令食品让人流连忘返。在四川达州宣汉县有端午节吃神豆腐的习俗，这道美食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 一大早，村民们就走进山林，采摘制作神豆腐的原料斑鸠树叶。斑鸠树学名豆腐柴，是川东大巴山区常见的野生灌木，叶片纹理形似斑鸠羽翼，鲜嫩的叶子是当地宝藏食材。采摘回来的新鲜斑鸠叶经过清洗、焯烫、揉搓取汁，加入草木灰水搅拌等多道工序后，逐渐凝固成型。古人觉得这种用树叶就能做成形似豆腐的食物十分神奇，因而得名神豆腐。
4: 端午节吃神豆腐，清热解暑，又顺应节气，寓意平安健康，也盼着日子清清爽爽，顺顺利利。
1: 近年来，这道特色美食逐渐走出大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0: 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先来看一下湖南的情况。从昨天开始，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部分设施被淹。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前方的通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迅。你好，月迅，目前降雨的情况怎么样？对当地产生了哪些影响？另外，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都侗文化村的境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整个河水呈现一个波涛汹涌的状态，河水呢呈现一个黄色的颜色。这个河水呢水流量现在非常巨大，我现在所处的平台呢平日是我们的一个观景平台， 这个观景平台呢，在日常正常的情况下

0: 离我们的水平面有2至3米的高度。那么在今天呢，在洪水暴涨的一个情况下，整个平台已经和我身后的水平面差不多是一个齐平的位置。跟随我们镜头往这边看，那边呢是我们的沿河步道以及我们的观众坐席，现在呢也是大部分被我们的洪水所淹没，在水面上呢仅仅只剩下了2排座椅，在水下呢有着6至7排的座椅，至今还是被水淹没的状态。我们的沿河商户呢现在也是被洪水淹没。根据我们的气象监测啊，从20号的早上9点到21号的早上9点，通道县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134毫米，黄都洞文化村的降水量呢也是突破了200毫米。这轮降水呢雨势非常的急，给我们沿河村镇的防汛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在现场呢，我们的防汛人员啊也在进行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时刻的监视我们一个水平面上涨的情况。通道县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转移了2077名群众。在现场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您跟进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给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1: 好的，感谢吴跃迅从湖南怀化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截至上午的10点30分，广西河池多个水文站出现了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是4.01米，预计未来6到7小时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河池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道路塌方等险情。河池的降雨是否还在持续？内涝地区的积水是否消退？我们来看一下正在河池市金城江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员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我像现在这里的像大家介绍一个细节，目前这个钢板大家看到前方一个斜坡的位置是早上积水还不是很深的时候，这个钢板和包括这个浮桥到达的位置。那么受到这个持续的水位上涨影响呢，下午的时候医院也是临时增设了一段这个钢板，目前已经到达了我前方脚下的这个位置。现在根据前方的预测呢，这个水位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点半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
3: 6月19号8点至20号8点，永福县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150.7毫米，其中永安乡降雨量最大，达254.6毫米。 强降雨导致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清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江水倒灌导致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

0: 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
1: 昨天凌晨，贵州黔南中荔波县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了山洪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
2: 从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了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3: 在洪水来之前呢，我们把群众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的转移点。
2: 为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点调配发放粮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妥善安排群众饮食住宿需求，同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巡查走访，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伊双方原本计划上周五于日内瓦举行会晤，但黎巴嫩问题推迟了进程，谈判甚至一度取消。不过今天美伊谈判又有了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计划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谈判已经陆续开始。技术层面谈判是什么意思？都会谈些什么？就在北京时间昨晚，还有一个突发事件，伊朗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了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这会给谈判带来什么新压力？新一轮美伊谈判一波三折，我们一起特别关注。今天美伊巴卡四方代表计划参加谈判，我们来看一下会谈的安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随伊朗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本次谈判计划持续一天，21号上午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21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将会举行四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出席。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目前美国代表团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举行了双边会晤。我们再来看一下四方代表的组成情况。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他临行前还对媒体称，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也在美国代表团当中。此外，瑞士外交部21号证实，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据此前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计划参与美伊谈判。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谈判内容。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美伊首轮技术性谈判计划在今天举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所谓技术层面谈判一般指的是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不涉及主权承认或重大政治让步，聚焦于如何具体执行已约定的条款。谈判专家通常是由核能、金融、航运等领域的技术专家参与。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会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当中已经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媒体分析称，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的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后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

0: 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会陷入停滞。我们也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次美伊谈判的举办地瑞士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比尔根山度假区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度假区交通多元，可以从盘山公路、湖上游艇接驳缆车进山，山脚的机场可以起降私人飞机和直升机，配套户外升降梯直达山顶。此前有消息称，这一选址由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解方共同提出。就在美伊新一轮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却在谈判前一天，也就是昨天突然关闭，这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却对此并不认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在美伊新一轮谈判举行之际，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双方再次各执一词，双方各自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双方围绕海峡通行的罗生门呢，其实还是在争夺主导权的一种表现。伊朗军方宣布关闭海峡，主要考量有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要释放战略信号，那么也就是继续要对等反制。美以违反备忘录第一条，而第一条又是后续谈判的前置条件，因此伊朗必然会展现反制手段。第二呢，就是提高谈判筹码。那在会谈之前，伊朗希望让美国意识到海峡通行并不是不可逆的赠与，而是有条件的对等交换。第三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和温和派其实仍然存在着内部博弈，最高领袖此前关于备忘录的表态也有立场保留，并且仍然强调抵抗仍然在继续。

0: 所以伊朗军方的强硬表态和伊朗政府对于赴瑞士谈判的追责定性，其实是伊朗内政上在取得一种平衡。但美国方面否认海峡被关闭，同样也有多层考量。首先就是要力求市场维稳，那么承认海峡关闭将会立即冲击全球油价和资本市场的信心，这和特朗普政府目前政策目标是直接冲突的。第二呢，就是拒绝承认伊朗的威慑有效性，一旦美方承认海峡可以因为伊朗单方面声明而关闭，等于认为了伊朗对于全球能源命脉有着单边否决权。那么第三，就是尽力来保障备忘录的这个框架。那么如果海峡被认定为关闭，因为这是核心议题中的核心，也是关乎到后续一系列政治谈判的可及性，因此至少在政治叙事上，美方不会轻易接受任何可能会推翻备忘录框架的言论。所以说到底呢，相比海峡的实际状态，美伊两国更着意在争夺对于海峡法理状态的一个定义权。
1: 此前，美伊谈判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而多次受阻，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在美伊谈判关键期扩大对黎军事行动，使会谈陷入了困境。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以色列在黎巴嫩暂时停火，但不会立即从黎南部撤军，这是出于哪些考虑？以色列能在多大程度上来破坏美伊达成协议的努力？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么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问题上，我认为它确实有一定的压力，也有一些难办的地方。也就是说，一方面以色列确实它也有打击真主党的这个需要，因为真主党确实是对以色列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以色列是想不断的持续的去削弱真主党的实力的，那么同时它也通过打击真主党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可以说以色列非常希望在打击真主党问题上是有所作为，但是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也要照顾和尊重美国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当美国现在在与伊朗去进行谈判这一点上已经表现得比较坚决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不能真的与美国去撕破脸，那么以色列仍然需要尊重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一个折中的办法便是他一方面接受美国撮合的这么一个停火，给美国面子，但是同时他坚持在黎巴嫩南部不撤军，那么保留了继续在黎巴嫩搞军事升级的这种可能性。那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的这种干扰破坏行动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实际上美国对继续与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已经是缺乏兴趣了。那么美国更多的，我觉得它是已经下了要与伊朗进一步谈判来进一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这种决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黎巴嫩无论他怎么搞事，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而且以色列如果做得太过分

0: 论的话，还会影响到美以整体上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特朗普当局那么决心比较坚定，就是一定要和伊朗谈出一个成绩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就不会起到实质性的破坏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的端午节市场，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是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市场上的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是别具一格，备受消费者的欢迎，吃得直打饱嗝。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关心，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了哪儿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很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的阶段。那卖不完的粽子流向了哪里？库存粽子都有哪些处理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4: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3: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5: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2: 虽然粽子做的别具一格，但是端午节过后也得打折。记者了解到，零售端粽子的这个零售端啊，清库存的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提前让利促销。另外呢，还有一些粽子通过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来清库存。
3: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6: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3: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7: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子，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3: 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6: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2: 还有一个问题，消费者特别关心，那就是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
3: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8: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同

0: 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4: 近期地缘冲突和国际油价等因素给全球航空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航班紧缺现象凸显旅客出行承压。在复杂外部环境下，我国民航稳步扩容，国际航线持续上新，航线网络越织越密。
5: 6月18号，东航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赴瑞士苏黎世。这也是东航继2025年开通上海日内瓦航线后直飞的第二条瑞士航线。
6: 今年的6到7月，我们将陆续开通上海浦东到阿德莱德、斯德哥尔摩、第比利斯、都柏林，还有韩国的钦州航线。后续呢，像印度孟买这种新开航线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
5: 除东航外，近两个月国航相继开通了北京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航线。6月20号起，海南航空把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嵌入中欧航线网络版图。仅六月，我国航空公司就将开通50条国际航线。此外，南航广州、乌鲁木齐、法兰克福、乌鲁木齐、比什凯克等航线的开通和复航，则让更多的机场进一步纳入全球航线版图，把航线网络从单点放射升级为全国网格化联动布局。这两天，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多架国际国内航班不断起降，国际航班外籍旅客几乎满座，而国内航班外籍旅客占比也超过了50%。
7: 飞机出行体验特别好，机场和航班服务都很优质，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友善。中国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在中国出行特别方便，公共交通设施完善，轻轨、飞机都舒适又省心。
5: 目前通过直飞和中转两种方式的连接，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覆盖全球主要航空市场的航线网络。2026年夏秋航季，我国通航国家达86个，国际航班量稳步增长。191家航空公司每周计划安排国际航班21,047班。国际航班实现网络拓展、密度提升、市场拓宽三重突破。航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8%。
4: 当前全球多家航司纷纷缩减运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航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2026年夏秋航季，我国国际航线持续增开，东南亚等热门方向运力充足，主干航线稳步运行，彰显了我国的开放定力。
5: 在深圳机场口岸，记者看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籍游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截至6月18号，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超320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许多外籍旅客到访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成

0: 市风貌、蓬勃经济与文化底蕴。
1: 这次我计划去深圳和广州旅行，大概12天，免签政策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0: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17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45.7万人次，同比增长32.9%，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63.3%，同比增长45.5%，通关便利化持续提升，带动出入境双向需求强劲释放。
2: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保障国际级地区客运航班18000余架次。在口岸，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特别是亲友旅行，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47.9%，同比增长了50.3%。
0: 政策方面的有力保障，促进我国航线网络稳步扩容，而航线网络的结构调整也让中国民航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026年夏秋航季，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航线中，中方航司航班量占比达到74.7%，成为国际市场增长亮点。航线网络从传统欧美枢纽向新兴市场纵深拓展。
3: 这条直飞航线横扫青睐，我们尼泊尔旅游业务咨询量增加特别明显。这次首发就有4个团，大100多人，后续还有好几个旅行团。
4: 你好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次坐飞机是打算去河北和广东，想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一些中国美食，我非常兴奋。
5: 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间客货航班量也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超过5000班货运航班，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空中货运通道的扩容提质，推动航空货运加速发展。
0: 20号凌晨1:30，嘉兴号波音767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也是继5月底开通达卡航线后，嘉兴南湖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
6: 我们首航的航线是全满的。
0: 年内，嘉兴南湖机场还将开通至比利时列日、意大利米兰等6条欧洲航线，为区域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拓展欧洲市场提供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7: 今年1至5月，全国累计新开通了80条国际货运航线，重点也覆盖了欧洲、亚太等方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这些综合性的货运枢纽呢，航班量、货运量等指标呢，保持着行业前列。鄂州、花湖等新兴专业性的货运枢纽呢，环比增长呢，也呈现了一个明显态势。
0: 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依托完善的航线网络，鄂州花湖机场构建起了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的高效航空物流体系。在这里，冷链物流的高效模式正在向更多高附加值品类复制。目前，生鲜港2期医药岛项目加快推进，未来将建成温敏医药集散中心，满足靶向药等特殊药品的严苛时效要求。
8: 我们也是把这个冷链物流啊，作为我们航空产业的一个重点来发展，它都是附加值比较高，对冷链物流的解决方案，是要求比较高的。正因为我们有这种通关效率，又有航线的加持，现在啊，我们也正在深建中保区，会做到买全球、卖全球，帮助更多的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0: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高端制造加速出海，都为航空货运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货源，这也是由产业厚度带来的天然底气。而空中物流网络的加速扩容，也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航空货运发展新格局。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前天，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路人发现后报警求助。
6: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7: 请注意，电幅接近最大极限，小臂伸接近最大极限。
6: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十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8: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一下。
9: 好的好的，
8: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9: 收到。
6: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5: 救援人员提醒，滑翔伞属于低空航空运动，单人操控飞行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对应资质证书，严禁无证升空。这类极限运动风险性极高，参与项目务必选择正规备案飞行场地，使用合格专业装备，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
4: 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5: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

0: 与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

0: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
6: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0: 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0: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

0: 本届电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

0: 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1: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2: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3: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3: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当

0: 那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自然之源，悦享生活。本栏目由中粮悦活特约播出。
1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悦活天然苏打水。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观众朋友好，今天是夏至，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由此进入盛夏时节，雨和热也都会渐渐地进入巅峰状态。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地图上用蓝色划定的这些地方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遭遇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侵袭。这些地方不仅雨势凶猛，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要防范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而在湖南的西北部需要警惕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还需要重点防范发生自涝灾害的风险。明天晚上到后天，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在未来的10天里，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贵州、广西，一直绵延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这些地方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在今后一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新疆以及华南地区，其中华南的高温最为持久。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阵雨，25到32度。银川多云，16到32度。西宁阴转小雨，9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安小雨，18到26度。拉萨阵雨转阴，14到24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多云，13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 济南多云转晴，22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0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

0: 美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当传统成为新国潮，
5: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很酷。
6: 做一个香包送给朋友也很治愈，
7: 很多习俗都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4: 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8: 大家好，欢迎大家远道而来。
9: 今天到了现场，灯光舞美都非常震撼。
10: 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表达，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想象的更热爱传统文化。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挂艾草、赛龙舟、包粽子、祭五彩绳，既要除五毒，也要纪念屈原。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代代人在这样的仪式感中接续传承，古老传统从未中断。如今，类似的传统文化习俗正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古老传统是如何在创新表达中贴近年轻人，在传承发展中创造新价值的。
4: 端午节在北京前门大石栏附近的杨梅竹斜街，这家制作非遗香囊的体验馆里挤满了顾客。
14: 我们其实打算做香囊。
15: 你们喜不喜欢艾草的味道还有薄荷的味道？
14: 薄荷还挺喜欢的。
15: OK， 那咱们要不然做一个这个驱蚊香囊吧，您看一下，三克的，这是艾草。
4: 碾槽里的药轻轻一倒，艾草、紫苏、陈皮等散发的香味就填满了制作间。一番研磨后，再选上一个香囊，放入刚刚制备好的香料，一个端午香囊就完成了。
16: 这个后会比较好看，然后比较好闻，闻起来也能让人见心。
4: 在这里，香囊这个端午旧物成了年轻人的新欢。
6: 做一个香包然后送给朋友也很治愈，反正会让自己很放松嘛，反正毕竟做的时候就会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嘛。最近几年啊，无论是国潮啊，无论这种香包啊，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嘛。
4: 在北京前门大石栏、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等几条胡同里，驻扎着许多传统工艺手作工坊，不少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关。端午期间，从香囊到北京兔爷，再到手工宫灯、景泰蓝掐丝珐琅画作，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来到胡同游玩的人们一探究竟，愿意坐下体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17: 你看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电缆对吧，它是立
4: 在这家掐丝珐琅工艺传习馆里。以往大多在花瓶等立体物件上呈现的景泰蓝制作工艺，被创造性的转化为平面的绘制体验，省去一些耗时太久的步骤后，哪怕是6岁的小朋友花上1个多小时就可以收获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掐丝珐琅冰箱贴。
18: 以前的老手艺人去做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近些年和咱们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这种传承，把现代的一些艺术和以往的这种老工艺手艺的传承去结合，就会让现在我们这些比如像九零后啊零零后会更加的去接受，然后更加的就是产生兴趣。
4: 而对有些体验者来说，一时的兴趣或许就会变成一个长久的爱好，假期的时光就在一笔一画中沉淀下来。
17: 第一次来算是我儿子家里小孩牵线说啊，我想做一个这个来试一试。学习的过程中，哎，我要想自己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喜欢的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啊，或者我小收藏品，然后也做成这种恰似仿形式用来呈现出来。
18: 嗯，
17: 对，然后在慢慢的这个过程中就上瘾了。
19: 这已经是这个题材的第四个。
4: 只有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找到连接点，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端午和它承载的习俗正是这样的连接点。在福建厦门，端午期间新式艾草花束订单早在端午节前就已经摆满，端午挂艾成为年轻人喜欢的端午新潮流。在江苏无锡，纪念馆组织的端午体验活动上，传统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和插图，人们在菖蒲水净手、端午茶泡制、艾草树制作中感受节日的氛围。
5: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它也是新的国潮，不会再觉得这样子的文化是老土的，反而觉得它很酷。
4: 当传统成为新国潮，更多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样的时代新韵。
7: 咱们到这个石榴花吧，端午的时候像扬州府之上，
4: 端午时节一些年轻人的聚会是在古典园林里进行的。
20: 3、2、1来走。
4: 游园包粽，系五彩绳，点雄黄，在同行摄影师的画面里，他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初夏。
21: 好，我们开始点雄黄哦。
7: 嗯，
21: 你想点哪个？
7: 我当时查到说他们女孩子有的是画在手腕上画一个兰草，也有点赞。
4: 徐月儿是这场聚会的发起者，她是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经常会制作发布一些国风视频。这次聚会前，她精心准备了脚本，为拍摄的所有端午习俗找到出处。
7: 哦，这个也很，然后慢慢的就是变修长。
4: 为了尽可能还原传统，她从古画里找寻鲜有人知的风俗，到博物馆探究更符合传统的元素。
7: 其实端午这个节日非常的古老，除了吃粽子以外，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像我们所谓的木兰汤，我们那一天也会清洁我们的环境，像其实受毒，其实过去呢就是我们会打扫一些家里的那个蛇虫蚊蚁啊什么，很多习俗都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的向往和一种勤劳的表达。
4: 古园里的这群年轻人把传统习俗带到了现代，引得不少游园市民驻足拍摄。
22: 端午的仪式感从装扮开始，
4: 而在网络上，他们拍摄的内容剪辑成的视频《古人是怎样过端午的》，更是获得了上万的播放量。
7: 我从后台数据就是看到，基本上看我视频可能就是20-30岁的多一点，对，这个是最多的。这个小伙伴他这个回复，当时就是很感动，就他现在也会跟自己的父母朋友讲，然后他就希望也是不能这个习俗不会被遗忘。当时我就特别有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做这个视频意义也是这样。

0: 从2023年拍摄第一个清明风俗视频开始，徐悦尔已经拍摄了近20个与传统节气和节日相关的视频。从一开始一个人在网上分享，到今天拥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尽管大家来自不同行业，平时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到传统节气前都会留出时间奔赴这一场特殊的聚会。
1: 是过去的人们，他也会把比如说一些民俗考里面的一些习俗他画成一幅画。现在做国风传播类的博主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可以做视频，我想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大家又有种新的传播形式继续去传播我们这些古老的习俗。创新的是手段，不变的是我们千百年以来传承的这个文化内核。
0: 如今许多年轻人精心制作的传统文化视频被网友不断挖掘，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主题内容开始出圈，更多人开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如今传统文化体验更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带来沉浸式感受，开拓了体验经济的新模式。端午假期在湖南桃江，一场和屈原有关的演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 端午时节以兰汤净手，可以驱邪避祟，祝你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3: 大家可以来这里领取灯笼。
0: 夜幕降临，万亩竹海里灯光次第亮起，竹影摇曳。在这场沉浸式的夜游演绎中，游客受邀参加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宴会。这场实景演出演绎的是屈原被贬后离开楚国都城去往洞庭湖南的经历。2000多年前，屈原把一腔爱国热血化作文学名篇，发出千问，作出九章，将家国情怀上升到对宇宙万物的关切。这样的文化背景奠定了整个演出的基调。
4: 大家好，欢迎大家远道而来。我是从屈原诗里走出来的渔夫。
0: 和传统剧场不同，这里没有镜框式的舞台，也没有固定的观众席，观众在11个微剧场间自由穿梭，既是看客也是戏中人。游客可以像古人一样临水而坐，和屈原一起喝酒对诗，光影交错间，香草台上的年轻屈原也从书里走了出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感，成了一个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的鲜活人物。
5: 端午期间特地带他们过来，因为以前他们课本上学过屈原，而通过看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呢，来感受屈原的故事，感受我们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又是不一样的课堂。
0: 既要还原千年前的场景，又要呈现屈原丰富的内心世界，剧场大量运用现代科技，打造了宴加演加剧的幻境。整个剧场182台投影机结合水月数控装置裸演全息影像技术，让香草美人、湘君、湘夫人等形象从文字中走出来，在竹林间翩翩起舞。
6: 我们要构建一个楚辞里的理想世界，用实景是构建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大量的运用了我们的数字艺术的全息，然后在空间中间叠加空间，在环境中间叠加特效，这样的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理想世界能够忽然间小具象，却忽然间比宇宙还大，它的色彩也是浪漫的。
7: 哀鸣声之多艰，该何去何从？
8: 不知，
7: 不知，但可问之，探之。
8: 问谁？
7: 问天，
8: 问天，
7: 对，问天。
9: 端午节嘛，是怀念屈原嘛，然后今天到了现场。感觉这种灯光舞美都非常震撼，也都非常好。屈原的这种家国情怀深深震撼了我们，加深了记忆。
0: 更特别的是，观众不仅能看戏，还能吃戏。香草宴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根据楚辞研发的，游客一边品尝香草宴，一边看屈原的故事在身边上演，品的是美食，赏的依然是文化。当沉浸式的历史场景与现代消费方式相遇，碰撞出的是文旅融合的全新形态。游客们走进其中，体验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不只是消费商品和服务，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亲近。
6: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观众比我们想象的更热爱传统文化。比如说像屈原的节目，很多观众他会先做自己的攻略，让自己在这里能够找到一种重新的同理和情感的链接。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表达。
0: 这个端午，这样的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还有很多。在山西大同，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采用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可看、可感、可体验。在安徽池州，传统傩戏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给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方，感受到这种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前都没有亲眼见过，觉得很震撼。然后我觉得这个村庄是真的有本土的美学，或者是一些非遗很有价值的东西。
0: 在陕西西安，戴上虚拟眼镜，大唐不夜城里天降玄鸟带人穿越回唐朝，见证王维与好友告别，体验接榜完成任务，沉浸式感受大唐兴盛。
11: 我感觉立刻就回到了唐代的街道，我觉得这一个体验下来，让我对长安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吧。我觉得我今天体验完了以后，我特别想，推广给孩子们，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能够更加的加深他的印象。
0: 千年习俗融入现代生活，古老智慧对接当代审美，传统文脉奏响时代新声，这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最鲜活的注脚。
12: 年轻博主自导自演自拍的传统习俗视频热播，给人慰藉，让人沉浸的传统工艺体验走红，传统文化与科技结合带来的新消费兴起。端午的过节方式在传统之上又叠加了很多新的花样，而不变的是文化基因给每个中国人带来的精神滋养。在这样富有时代气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了新的生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坐高铁是吧？
1: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4: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5: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7: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

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扬。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那么什么是技术层面谈判？谁会参与此次谈判？哪些因素会影响美伊双方的谈判意愿？此次谈判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晚八点，端午乐安康，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去贵州铜仁的毕江区，这里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夜幕降临，我们跟随记者去中南门古城，感受热闹的假日氛围。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先来关注返程的情况。今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端午假期，广东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激战正酣。作为一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民俗，赛事在带来热度和人气的同时，更通过龙船家的多元业态，激活了当地的消费市场。
3: 在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4: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3: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5: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3: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火热的人气也为本地青年打开返乡创业新空间。村民孔丽君一家去年将自家民居改造成龙船主题咖啡厅，今年顺势在店内拓展了龙船文创手工，全家分工打造龙船鼓、船桨、龙头摆件等特色手作，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选购。
6: 钉鼓皮的呢，就是我儿子钉的；画呢，就是我女儿画的；这个文创就一家人搞好的。
3: 前不久，当地还通过彻底清淤、消除河道臭味，实现水清岸绿。
7: 以前这里是很多淤泥，笔沾一下都可以写字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系统化的治理，已经变成了很好的一个生态。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鱼群在游，我们的龙船也在上面划，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体验。
3: 优美生态环境为根基，龙船漂移特色 IP 持续转化流量，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
1: 端午假期，陕西、四川等地也举办了与端午相关的民俗活动，龙舟竞渡、艾

0: 好集市，让游客们在游玩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景区，芙蓉湖上鼓声激越，桨叶翻飞，六支龙舟队在湖面展开精彩展演，竞速、绕标、龙舟拔河等项目接连上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感受传统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是水上龙舟竞渡热闹，园区内还有民俗体验、唐风演绎等活动轮番登场。在互动体验区，游客们可以参加包粽子、旱地龙舟等多重关卡，在协作游戏中普及端午饮食文化。而在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当地依托艾草资源推出艾草康养端午集市，将传统民俗与康养体验相结合。在艾草手工体验区，游客可以亲手制作艾草香包、艾草锤、艾条，参与艾灸等康养体验活动。在美食区，艾草包子、艾草抄手、艾草粽子、艾草凉糕等特色美食引吸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据了解，兴文县艾草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今年1月至今，当地艾草产业产值已达1200万元，有效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
0: 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2: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5: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2: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6: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2: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专家介绍，想要观察到真正的立竿不见影，需要在今天下午1点15分左右。
7: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晚8点，端午乐安康，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直播去感受各地不同的假日氛围。贵州铜仁的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锦江穿城而过，有人形容是城在水中坐，水在城中流。白天人们在江畔观看热闹的龙舟赛，晚上还可以体验乘坐竹筏夜游锦江。不仅如此，锦江边还有一座600多年历史的中南门古城，入夜时分正是古城里最热闹的时候。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春晓。春晓你好， 今晚现场有哪些精彩可以体验？来，带我们一起逛一逛吧。
9: 好的，春娇，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铜仁碧江的中南门古城。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事事如意。那我们了解到呢，中南门古城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呢有103栋，当地是按照修旧如旧、保护优先的原则对古城进行改造和修缮。每当夜幕降临，灯火掩映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四合院、马头墙、古巷、街道呢错落有致，锦江河穿城而过，这样就形成了城在水中坐、水在城中游的独特景致。我们可以看到呢，巡游展示队伍啊已经走过来了，大家是一边行进一边展演。那么近些年呢，当地呢都会结合传统的节庆组织这样的巡游队伍，大家正在跳的舞蹈是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可以看到呢，人们是双手舞动，脚踏节拍，那这些舞蹈的动作呢都是取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模仿着播种、插秧、纺纱等农事场景。今天呢是24节气的夏至，那人们呢也想依托这样的舞步，欢快的舞步来传递出大家期盼着风调雨顺的美好的心愿。在整个巡游队伍中呢，除了白手舞之外呢，那还有呢10天的说春木偶戏、当地的洋戏、苗族的服饰展演，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来拍照留念。可以说呢，组建了一支巡游展示队伍，就是把不同地区、不同乡村的人组织起来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古街呢，叫做太平街，也是当地呢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了，人气十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沿街呢依然保存着原汁原味的马头墙以及前店后院的这种传统的建筑风格。当地在保护传承着传统的文化的同时呢，在古城业态的打造上也注重把古韵烟火啊和现在的消费相结合。比如说在整个古城里面，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潮店呢就有不少家。铜仁呢被称为中国抹茶之都，抹茶产量呢位居我国首位，所以呢各式各样的抹茶体验店啊就有40多家。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抹茶冰淇淋、抹茶奶盖、抹茶豆腐等等，所以呢在这条古街上，在整座古城呢可以说是万物皆可抹。端午期间呢，当地还打造了特色的消费体验区，大家可以看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抹茶点茶的体验了。您看，端午安康的字样呢已经打出来了，也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呢送给电视机前的您。那旁边的这些小糕点啊也都是文创店里面自己来研发的，像这样的小文创纯手工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前面展区正在展示的技艺呢就是当地的叶麦绣，想在叶片上刺绣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些叶片呢需要经过清洗、浸泡、熏蒸等30多道工序，绣娘们才能在薄如蝉翼的叶子上飞针走线。现在的叶麦绣呢已经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文创产品了，那采取的是订单制，所以不少绣娘都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在整个消费展示区呢还汇聚了铜仁地区其他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您看这里面依托的就是思南的剪纸技艺来开发的墙画、喜上眉梢、还有龙凤呈祥，以及这些展示的全是当地的喜文化。那在整个消费展示区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指尖上的技艺啊正在转化为指尖效益。逛完了古街巷道呢，您就可以到码头来乘坐连排竹筏，开启龙游锦江之旅了。连排竹筏有280米长，它泛舟锦江之上，像一条金色的长龙穿行在河面上。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换个视角来看古城，吹着晚风，听着歌，一座古城，一街烟火，一江碧水，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样既守住了传承600多年的文化底蕴，又以全新的面貌来打造成了城市文化新地标。如今的中南门正活力满满地迎接八方来客， 春潇，以上就是我在贵州铜仁碧江发回的观察报道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春晓带我们感受假期最后一天，古城古街人气不减。好的，我们的新闻

0: 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是的，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大家享受假期闲暇的时候，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仍然在忙碌着。过去一周他们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2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检查维护再生生保系统设备，巡视低温存储装置，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在健康管理上，乘组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使用骨丢失对抗仪，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今天，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了不少新的变化。
3: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4: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3: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5: 我觉得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3: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6: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7: 好熱情啦。
3: 據了解，駐香港部隊還將於6月27号、28号開放石港軍營和新圍軍營，並組織飛行表演、裝甲裝備展示等特色科目，讓香港市民進一步了解駐香港部隊的建設發展風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在经过了一波三折的反复变化之后，今天美伊谈判又有了新的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本次谈判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那么什么是技术层面谈判？谁会参与此次谈判？哪些因素

诉会影响美伊双方的谈判意愿，此次谈判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瑞士外交部今天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

0: 议事日程上的最重要事项。同时呢，我们在这儿得到的消息呢，这一轮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原计划呢是进行两天，但是如果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停火问题都谈不拢的话，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更没有谈判的空间了，可能第一天会谈就会草草结束。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收到了消息，伊朗代表团就表示呢，谈判就进行一天。所以呢，再回到这次谈判的一波三折，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恢复，本来呢是在日内瓦举行这个签约仪式，但后来呢选择是在瑞士的卢塞恩进行。地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卢塞恩的比尔根山呢？这个比尔根山也是值得一说，我身边的这个比尔根山本来是一个旅游胜地，游客呢可以坐火车、开车、坐轮船、坐缆车，很轻松的到达这里。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高端的酒店，酒店是三面临湖。现在呢，瑞士的军警呢已经把唯一的一条道路呢路口封锁，没有获得许可的记者都被阻拦在外。这两天呢，我也跟瑞士的外交部保持着邮件往来，外交部明确表示，只有极少数谈判相关国家的记者才能够获得许可进入到核心地区。谈判从取消到恢复，以及谈判地点、谈判内容、谈判主题的不断变化，让人们对谈判的前景期待不高。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 目前此次美伊技术层面谈判还在前方继续进行，我们也借此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首先第一个问题，谁将参与此次技术层面的谈判？什么是技术层面谈判？此次谈判除了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之外，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将参加谈判。首先是伊朗方面的成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代表团主要由美国副总统曼斯率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前往瑞士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外，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其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随伊朗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本次谈判计划持续一天，21号上午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21号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出席。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技术层面谈判。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所谓技术层面谈判一般指的是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不涉及主权承认或重大政治让步，而是聚焦于如何具体执行已约定的条款。谈判专家通常由核能、金融、航运等领域的技术专家参与，目的是通过专业磋商消除理解偏差。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朗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日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媒体分析称，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进行。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是一波三折，那么影响双方谈判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意愿呢都是存在的，并且也都是强烈的，这也是目前为什么局势在不稳的情况之下备忘录仍然能够达成，也是美伊虽然存在分歧但仍然保留政治接触的核心原因。但双方信任赤字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军事举动使得当事方呢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来表达自身的政治姿态，这也就牵连了当前谈判的顺利推进。那美伊双方代表团呢前往瑞士，谈判还要进行，但我们看到彼此的政治叙事和关注重点其实还是有所不同。那伊朗强调自己是在追责而不是让步，美方呢则是要止损而非和解。那么对伊朗来说，如果在备忘录第一条被明确违反的背景之下还无动于衷，那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会使得后续伊朗方面的威慑效能大打折扣。所以呢，伊方必然会做出反制，但这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伊朗谈判意愿的降低。对美方来说呢，压低油价、控制通胀、保中期选举是当前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那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存续事关市场信心以及白宫的政治议程。所以白宫谈判意愿呢也是明确的，但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显然美以之间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共识性立场。那么在面对伊朗时，美国就会略显被动。除此之外呢，斡旋方的作用同样关键。我们看到近日来巴基斯坦积极在劝说伊朗方面展现灵活立场，那么也为谈判的快速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一边在谈判接触，但另一边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上也丝毫没有向对方示弱的意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谈判及落实依然艰难。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此次美伊在瑞士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呢仍然有限，大概率是技术上的沟通，特别是就备忘录一些前置条件的履行来商定具体的实施步骤。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双方其实都在给当下的这一轮会谈降级降调，那么伊朗方面是以所谓追责美国违约备忘录第一条之规定的名义来的，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呢也只在瑞士待1-2天，这样的定位和时间限制本就注定谈判很难涉及到深入的议题。那这次的政治接触首当其冲的一个交锋重点将会是所谓的全域停火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伊此次谈判有所推迟的核心分歧。那双方一定会就黎巴嫩局势进行再一次的立场确认，彼此划设红线。另外呢，可能实现的共识或者说必须要谈及的问题，或许包括对于海峡通行规则的细化，比如排雷的时间表、商船的报备流程、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与美方之间的协调机制等等。那这些呢，属于可以敲定技术参数的领域。另外，对于有关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呢，可能也会是部分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同样属于当前谅解备忘录的优先前置议题。其实本次谈判最大的价值并不是要解决分歧，而是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判升级。那我们看到在备忘录生效3天之后，海峡已经出现罗生门，因此呢，美伊能够坐下来谈本身就是一种

0: 最低限度的进展。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离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近期以色列方面的军事行动对美伊的谈判前景有何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在系统性的侵蚀美伊谈判的信任基础，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备忘录前置条件的直接冲击。那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是显著强化了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行动。即便以色列同真主党达成了所谓的停火，相关冲突也没有见到明显的缓和。伊朗呢也是直接据此拒绝开启实质性谈判。第二呢，就是信任层面的损耗。伊朗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楚的，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但是备忘录第一条明确要求全域停火，并且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约制盟友的行为，那么伊朗方面也无法信任美国在未来的履约能力。第三呢，就是谈判窗口的消耗。60天的谈判窗口是从18日开始算起，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消耗了3天。那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持续触发伊朗反制，后续会谈呢随时可能会再度中断。60天可能会被炮火切割为碎片的时间，但却难以取得实质的谈判成果。目前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停火但不撤军，并且还在所谓的安全区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第一条从永久停止军事行动降级为了暂停大规模进攻。这种变化如果被默认，将会结构性的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议价地位。这也是伊朗大概率后续还会采取反制措施的重要原因。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正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报道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是条款之一。此外，被冻结资产问题涉及谅解备忘录第11条。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2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情况。今明2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2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

0: 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1: 六月十八号起，广西河池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当地的医院院区内涝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那么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贵重的医疗器械不被水淹，当地也是临时准备了不少的这个防洪专用沙袋。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前方是停了一辆急救车。据我向当地了解呢，现在正在紧急的转运一个这个孕妇。那消防人员现在正划着这个橡皮艇，现在正在往外走。现在正搭载的这名孕妇啊，准备要转运到这台急救车上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比较深的啊，现在水面上也是漂浮着一些垃圾，包括一些冲下来的这个树枝和这个树叶。为了保障这个外科楼的这个电力供应呢，当地也是紧急调配了这个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这个外科楼这个24小时的不间断的供电，保障我们正常的一个医疗秩序。在我的前方呢，是有一个这个医院设立的一个水位线，现在请镜头给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水位线，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大概1.4米的这个位置。那么据当地的这个水文的这个预测呀，受的这个强降雨和持续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个水位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升。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30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近日，贵州黔南州独山县也遭遇了持续的降雨。昨天，独山县马尾镇雨势突然转大，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奋战，对路面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打通乡村的通行要道。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入，逐户排查险情。期间，救援人员发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因房屋四周被淹受困，救援人员将其抬上冲锋舟转移到了安全区域。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20人。近日，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城乡多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民居与农田被淹。风雨围城之下，险情接连发生，一名女子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生命危在旦夕。危机时刻，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跃入浊浪托举遇险者，岸边同伴手持网兜精准接应，短短2分钟合力救人。我们一起来看救援现场。
3: 他们叫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 谈不好都是旧的。
4: 他陈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5: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6: 最后用那个抄啊，把它捞上来。
7: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4: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7: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4: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车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1: 女子的落水点就在方武生和他表哥开的早茶店的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查看，恰好碰到了女子遇险，眼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两兄弟没有犹豫，全力配合迅速向女子接近，最终用网兜将女子捞了上来。滔天风雨里，平凡人以朴素的善意筑起暴雨中最温暖的生命防线。
5: 这个操场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
4: 哦，下面都这么深。
7: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4: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天，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7: 惠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8: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
4: 真的是
8: 很感谢。
7: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两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前天，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被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路人发现之后报警救援。
10: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 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

0: 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1: 请注意，电幅接近最大极限，小臂伸接近最大极限。
0: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十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2: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率啊。
3: 好的好的，
2: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放。
3: 收到收到。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4: 救援人员提醒，滑翔伞属于低空航空运动，单人操控飞行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对应的资质证书，严禁无证升空。这类极限运动风险性极高，参与项目务必选择正规备案飞行场地，使用合格专业装备，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高考了。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今早8点至23号的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的模拟演练。考生从今早8点开始，可以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有关高考志愿填报，有考生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6个专业没录上，会不会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主任李良的解答。
6: 以我们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组最多可以填报6个专业，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6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进档后需要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我们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我们的考生因无专业可录而被退档。但如果考生要报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组，那就要注意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计划调整很严格，如果你的分数相较其他同学较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录满，就有一定风险了。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的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要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的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
4: 还有考生关注职业本科能不能考研，有人说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这是否正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我国首所公办职业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装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5: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6: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

0: 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1: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
6: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7: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7: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说，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7: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7: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

0: 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四十年来，农家贵也像落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 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

0: 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他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1: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他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七十年前，一句试一试，他把一生留在了敦煌。
1: 文武是不能再生，你必须要有成功。
0: 修复壁画和塑像，成为一代壁画和彩塑修复大师。
1: 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要不我就瞑目了。
0: 七十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尊。
1: 我和他们是共同相处的，他能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健健康。
0: 面对面专访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是从哪儿拿出来的？这个腊八燃灯。
1: 这是从藏经洞里面发现以后整理出来的。
3: 像您是只负责修这个壁画，跟这些文物平时有交
1: 代吗？我也修过这个经卷，但是这个我没有修。
0: 端午节前夕，在甘肃敦煌，记者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3: 像这个，它这个腊八燃灯，它就是跟这个咱们现在的腊八节还是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这。实际这个藏经洞里面东西有些是神话的，描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它不光是达成信仰佛教的了。
3: 那这是腊八，那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节呢，还有端午
1: 是吧？是的，是的。
0: 在敦煌文献里，千年之前的端午习俗有着丰富生动的记录。虽然这些文献如今大多散失海外，如 S5636 卷《端午相迎书》记载，幸逢佳节端午良辰，有味同僚何以伸展，空背团纵折杆滋腰，壮志幸垂过访紧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朋友，你端午佳节到访，我很开心。虽然没准备什么豪华酒席，但粽子绝对管饱。 S5448 敦煌路记载着人们在端午这一天登高滑沙的场景。端午日，城中侍女接机高峰，一齐促下，齐沙声吼如雷。这一天，敦煌古人还会书写符咒，祈愿恶事速速离去。敦煌文献 S0799 有这样一条随手写就的端午寄语：5月5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天中节是端午节在古代的另一个称呼。
3: 这个礼拜就过端午节了啊！在西北这么多年，您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到端午都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啊。
3: 西北的粽子和我们吃的粽子是一个粽子吗？
1: 但是都叫那个粽子。
3: 那你们这
1: 做法不一样。
3: 怎么个做法啊？
1: 他这西北的这个敦煌人吧，他都是用粘米、枣子、葡萄干混到一块。
3: 那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一样，他不包成粽子，正好端一盆上来，自己这么挖着吃。再一个就炸出来的那个油饼。把这个糕卷到油饼子里这么吃。
3: 壁画里边有跟粽子有关系的东西吗？
1: 壁画里面具体包粽子的话没发现，其他神话的东西都有。什么芦根的、做陶的、打铁的、冶炼的，全都有。几乎是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的敦煌史料记录的是千年之前人们热气腾腾的生活，而让这些史料得以穿越时光留存至今的，是一群终日面壁对抗尘土和时间的人，李云鹤就是其中之一。
1: 我赶到04年，2004年，因为我摔了一跤以后，再没有工作。
3: 那您今年是94岁？
1: 94岁。
3: 那您到92岁还干呢？
1: 还干，我修的大佛头。
3: 还能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吗？
1: 嗯，跑那个趴架，啊，可以，因为经常做这种工作，习惯了也。嗯。
0: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70年里，他修复了敦煌壁画4000多平方米，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偶遇。
1: 常世宏先生就为挽留我在敦煌找了2个年轻人，我们3个人。
3: 常老先生希望您留下来做什么？
1: 对，
3: 做什么？
1: 希望我搞文物保护。嗯，
3: 他为什么看上您了？
1: 大家就说，哎，这个娃娃挺安分的，挺好的啊。嗯，常世宏说就是啊，不行咱把他留下。
0: 70年前的偶遇历历在目。1956年，20多岁的李云鹤是山东青州的一名中学毕业生，他和几个同学响应号召到新疆支援西北建设。途经敦煌时，他顺路送外祖父去看望在这里工作的舅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看上了他的踏实本分，但他要真想留下，还需要通过所长设置的考验。
3: 怎么考验啊？
1: 劳动3个月。
3: 都干什么呢？劳动
1: 有3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烧开水，敲那个上坝的钟。第2项打扫这个寺院里面的环境卫生。第3项清扫洞窟。公布了这3项任务以后，其中有一个年龄小一点，比我小2岁的一个，他说我上

0: 动的，我害怕，我烧开水或敲钟。第二个赶紧就说我打扫环境卫生，那时候洞窟破破烂烂，最后留下了，是清扫洞窟是我的。
1: 嗯，
0: 我当时心高兴，为啥？我喜欢到洞窟里去看、那个。
1: 为什么喜欢呢？
0: 看那个壁画，看古代人怎么能绘这些东西。另外就是个每一个时代为什么画的不一样。
1: 窟里面要清扫的话，
0: 嗯，
1: 要清扫什么呢？
0: 原来这些洞窟都没有门，风沙经常着呢，因为这个顶上就是沙山。
1: 嗯，
0: 洞窟里面积沙很正多，另外这个沙子对壁画打到壁画上去，
1: 嗯，
0: 对壁画损害非常大。
1: 但是这个还不是每天做每天都有的工作，你今天把它清理出来了，第二天又来风了，
0: 你第二天再来呀、来回走，来回走，来回。
2: 三个月后，三个人中只有李云鹤通过了考验。当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1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队伍大约是20-30人。
0: 我留下以后，第二天常书鸿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他说小李啊，给你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他这么一说把我说懵掉了，你不会你给我安排我怎么着做呢？最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叫你干啥呢，你不是天天在洞窟里面看着那些塑像东倒西歪，壁画脱落的那么严重，叫你要保护那些壁画和塑像去。我就给你他的意思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干，因为现在咱们全国没有这么干的，要有人我就调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靠自己来自力更生。
1: 那你怎么考虑的呀？
0: 我考虑好了，不干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专业。我说常书鸿先生，我不敢保证我胜任这项工作，但我可以试一试。
1: 有人教您吗？
0: 没有。
1: 那如果说保护的话，你知道怎么保护吗？
0: 啊，怎么着把这个戚家壁画修回去，修回去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这些问题你解决。
2: 彼时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饱受戚甲、空鼓等多种病害。戚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皲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而空鼓指壁画地障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周边仍与支撑体连接的现象，对壁画和彩塑来说，它们如同癌症一样致命。
0: 常先生他说法就是有办法一切洞窟里面不能去做，现场不能做，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而且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
1: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搞实验你得有材料有仪器吧。
1: 嗯，
0: 你想你用修复材料你得用比例吧，用什么材料用多大的比例你得用秤，什么都没有，连个天平都没有，连个显微镜都没有。比例我用啥？用那个美术说你称颜料，用那个现在中医用的那个灯子秤来称重量。
1: 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啊？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拿出一个数据来。好比我吃药一样，你吃一片还是吃两片，你吃多了你就都坏了，你吃少了就不顶用了，你得有这个数据。
1: 当时常先生让您做这事儿的时候，能掂量出它有多重吗？这件事儿
0: 我知道，他给我说，他说小李啊，咱们敦煌莫高窟这些文物你看了啥？1000多年了，继续延长它的寿命，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2: 一穷二白的工作条件考验着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没有地方买胶就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牛皮胶，没有烘箱就靠火炉烤太阳晒，所有办法都是土法上马。1957年，文化部邀请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文物，李云鹤满心期待，把这位外

0: 爱国专家当成了难得的老师，然而专家只在莫高窟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
1: 我是偷着学习，你怎么着做法吧，我每一道东西我都记下。
2: 什么叫偷着学？
1: 人家不跟你讲啊，你想材料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啊，石灰水啊，不但给我们讲石灰水，到北京也是说石灰水。
2: 但事实上
1: 实际是一种树脂，他后来走了以后我们采集好了拿到这个有关单位去分析，实际是一种树脂。
0: 专家不肯教的李云鹤自己学，比如他观察到这位专家使用医用注射器修复壁画。
1: 他走了以后啊，我就进行分析研究了哪一个不对。
2: 为什么您分析他不对？
1: 医用注射器啊，甲骨里面的壁画注射可以，但对洞窟顶部的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胶质啊有一定粘度，这个玻璃管里面呢、加了这个胶质以后，它肥度特别大，它不滑。说这个顶部的壁画贴胶，你用力小了，粘结剂打不出去；用力大了以后，把壁画冲掉。后来我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职工有一个孩子拿着那个胶囊，他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就是那个血压计上那个胶囊，我就把那个东西画画来我。把那个玻璃管去掉以后，把那个胶囊包到那个管子上，效果非常好。现在还是用它。
2: 嗯，
1: 它容易掌握，大小，哎，修这个气垫壁画特别好。
0: 一年的摸索，李云鹤总结出修复起甲壁画需要五道工序。
1: 第一，首先要有留资料，照相是人家照相的，你必须要文字的，你自己还要看。
2: 您第一步先要把它记下来，
1: 先记住。
2: 第二步，
1: 清理灰尘。莫高窟的这个壁画，那个漆甲里面那个沙子特别，抓到那漆甲缝子里去了。
2: 那你怎么清啊？
1: 我就像做了个像清蒸汽一样的那么个管子，我就放上满一点一点的洗。这是漆甲里面清理沙子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2: 第一。记录，第二清理，
1: 对，
2: 第三
1: 注射粘结剂，第四喷洒表面，然后再铺上纱布。捷克专家是用的纱布，我最后用的是防臭，我就改造了。我为啥改造了？他用的纱布的布纹，纵横的那个布纹全都印到壁画上去了。我经过好多实验以后，还是到美术所去。他裱画用的那个边上那个领子，用的是白色的，我就拿来做上，做的效果很好。它既能吸收掉一些东西，但是留不下痕迹。
0: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李云鹤接到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修复莫高窟第161窟。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开凿于晚唐，是存在病害较为严重的洞窟。
1: 常书鸿先生说：“小李啊，干脆你到161去啊，161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去啊，你不修它就脱落完了。
2: 嗯，
1: 你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2: 这个窟在您手里前后多少年呢？
1: 这个窟，哎呀，前后有十好几年吧，那有个任务我就干别的，没有任务我就到这个洞窟来。
0: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不到0.01平方米。这个窟被后人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此后，李云鹤又先后修复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壁画与彩塑，攻克了多项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等众多国内首创的修复技法。1994年，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保护工程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次大考。大殿落架维修，按过去的办法，14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要被分割后剥下，总共要损失近4平方米。
1: 4平方米壁画就没了。
2: 对， 把它

0: 怎么磨呢？是在焚块的时候锯掉了。你焚块锯，你得锯缝吧？
1: 您心疼？
0: 我心疼。我说不能这样做了。
2: 李云鹤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用过的方法，整体原位接取复原的高难度修复技法。
0: 当时我发院长负责人，我就说，我说发院长，在青海这个壁画，我想采取一个新的办法，要不损失太多了，我就把我整个的考虑这个。他说你有保证没有？以前可没有这样做。我当时不敢说100%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负责着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锯了，也不能损失地方。你要多少钱，他就该。我说我不要钱。
2: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0: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是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2: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0: 我到东库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1: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
0: 他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8身塑像我修成100身了，多了2身。多了2身哪里来的呢？是他那个壁画擦块在那堆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半个耳朵，还有半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着急想叫你把他救一救一样。
1: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0: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2: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0: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这种，我还要求这种。
1: 那你他们让您干嘛？
0: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李老师，你还去干去？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总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就是宝贝。
2: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2: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婷。
4: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3: 对，那边都是沙漠。
4: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普通小麦。
4: 普通的小麦？
3: 对。
4: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3: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4: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3: 对。
4: 啊，这是什么品种的？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4: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3: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2: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4: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
3: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4: 啊，
3: 它有点
4: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3: 对，
4: 要是直的话可能更高。
3: 对，
4: 你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3: 对，跟我差不多了，
4: 一样了。
3: 对，
4: 这个应该有个1米6左右了。一米六左右了。
3: 对，
4: 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能。
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米8的。
4: 1米8那么高啊？
3: 对的。
4: 哦，这个感觉。
2: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4: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4: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3: 然后这边我们播种出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2: 邝斐婷，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3: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
4: 嗯，
3: 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4: 嗯，
3: 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4: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4: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3: 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袁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4: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3: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2: 在生前的一

0: 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1: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很多也会挠头哈。
2: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1: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2: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我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
1: 嗯，
2: 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1: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2: 我是重要的堵点。
1: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2: 十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0: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1: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那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2: 对啊。
1: 就
2: 是，所以那个时候见他就绕道走。
1: 但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开呀。
2: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1: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2: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
1: 嗯，
2: 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1: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2: 反正在
1: 崩溃
2: 边缘游走吧。
1: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2: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1: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
2: 嗯，
1: 您怎么去跟袁老汇报啊？
2: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1: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
2: 有新的好消息了。
1: 那袁老呢，会是什么表情？
2: 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嘚瑟的。
1: 怎么个嘚瑟法？
2: 你想，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
1: 嗯，
2: 他要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2: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2: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0: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2: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
1: 嗯，
2: 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2: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2: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
1: 啊，
2: 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交给下一棒了。
2: 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2: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0: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五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
1: 嗯，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
1: 嗯，
2: 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
1: 嗯，
2: 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2: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0: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2: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2: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2: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这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
1: 嗯，
2: 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去给种业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嗯，
1: 就是在实验和实践之间，
2: 对，
1: 一直穿梭。
2: 对对对，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
1: 嗯，
2: 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株高，
3: 株高1.55米，
2: 穗长。
3: 穗长14厘米，
2: 几粒？一层是几粒？
0: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缺口很大吗？
2: 非常大，特别是南疆。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了，淘宝去了。
1: 找到了什么？
2: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1: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2: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0: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中四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2: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1: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2: 对
1: 啊，整
2: 体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2: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
1: 嗯，
2: 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
1: 嗯，
2: 然后大家这个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0: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2: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
1: 嗯，
2: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
1: 自带干粮是
2: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1: 你会焦虑吗？
2: 会，但是没办法。
1: 嗯，
2: 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
1: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2: 不知道呀，虎呗。
1: 嗯，
2: 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1: 你担心自己也会撑不下去吗？
2: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0: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2: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做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1: 下茬种什么呢？
2: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油沙豆的，
1: 嗯，
2: 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1: 哦，那这相当于这1万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2: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2: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儿，收麦子，
1: 收麦子。
2: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它的杆子犁到地里去。
1: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2: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1: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2: 意外收获， 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1: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2: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2: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也希望
2: 比赚钱还开心。
0: 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1: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1: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2: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1: 还要继续走。
2: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七国集团峰会无果而终，团结表象难掩深层裂痕。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坍塌的 G7。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

0: 本周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落下帷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客新闻网则在峰会前就泼冷水说，只要不出乱子就是胜利，结果却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会场内相互争吵，会场外抗议不断。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批评说，我曾经抗议反对过 G7， 但现在觉得没必要了，因为他自己正在崩塌。
1: 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迎来最后一场会议，而迟到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会场后说出这样一句话。印度明特报直言，这看似开玩笑的一句话给整个峰会定下了直白且不同寻常的基调。而早在开幕前，各国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值就已经降至冰点，理由是7人同坐一桌，却有6道明暗裂缝。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在距离会场40多公里之外的瑞士日内瓦，约20000名民众涌上街头，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为口号抗议 G7 峰会召开。政客新闻网直言，此次峰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成员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据报道，为稳住特朗普，东道主法国还特意调整了会议时间，避开了特朗普的生日。
2: At last year's summit in Canada, the president spent just one day there before he flew back to Washington. Part of the reason he stayed is that Macron invited him to a dinner after the summit at the opulent Palace of Versailles, just outside of Paris.
1: 6月17号，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晚宴时，签署了此前刚出炉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3: Américaine, ça s'est finalisé dans 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ce G7 et c'est ce que, au fond, les équipes ont décidé. Le président a trouvé bon de faire. En tout cas, il était bon que ça n'attende pas, que ça puisse être signé dans ces termes et qu'un nouveau moment commence.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 G7 峰会未能达成联合公报，而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则被包装成了峰会本身的成果，更像是为了掩盖会议结果乏善可陈的公关秀。而6月17号这天，则是237年前的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纪念日。3天前的6月14号，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过了生日，并举办了挂着自由250标语的 UFC 格斗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 MEGA 所宣扬的1776叙事，认为250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带来了自由民主，因为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拉法耶特在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才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由于美国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门才得以开启。如今法美两国总统在凡尔赛宫会晤，似乎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法美友谊和共同价值观。然而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掩盖现实的分歧。6月15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自2019年起，法国对境内符合条件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税款，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威胁，马克龙则委婉表示不会让步。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1: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让 G7 峰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 而事实上，三天的峰会分歧与尴尬一直贯穿始终。峰会期间，一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提问一度引发尴尬。
4: Did you ask other G7?

0: 今年三月，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舰船。同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称，日本将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相应判断，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轻易承诺。 4月，日本自民党高层提出一种设想，在美伊实现停火后，日本或许应考虑向中东派遣扫雷舰等力量。不过，在外界看来，日本的含糊态度背后也心怀鬼胎。日本右翼长期谋求突破和平宪法，扩大海外派兵。如果借护航之名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便可为进一步再军事化铺路。 而在峰会期间，高市早苗的迷惑行为更引发外界关注。峰会第二天，特朗普、梅洛尼等一众欧美领导人围在一起，气氛热烈。但一旁的高市早苗全程无人搭话，独自坐在旋转椅上转圈打发时间。有日本网民表示，不是高市早苗爱玩椅子，是欧美压根没人愿意搭理他。日本彻底沦为 G7圈子边缘人。 实际上，高市早苗可能是历任日本首相中英语说得最好的人。1987年，高市早苗就通过松下正经塾的资助前往美国，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的办公室工作，担任国会议员助理，谙熟西方的人情世故。但日本此次遭冷落，其实早有迹象。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今年夏天，日本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的地质专家将正式进驻格陵兰岛，启动以稀土为代表的所谓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据报道，早在2024年，美国关键金属公司就已获得格陵兰岛南部的卡科尔托克矿区的坦布里兹矿场。 日本在敏感时刻跑来和美国抢夺格陵兰岛资源，无疑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峰会期间，特朗普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交谈时，因为麦克风没关，媒体捕捉到了特朗普的只言片语。 特朗普之前就说过想收购格陵兰岛，如今当日本在 G7峰会上反复碰触敏感话题，并动不动就高喊去中国化时，碰到欧洲领导人的无视和软钉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的话警告说，在 G7成员国当中，日本对华关系恶化程度格外突出，俨然沦为阵营里的异类。 倘若日本一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很有可能和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美欧产生矛盾。除了日本的尴尬，此次峰会期间，美意之间还上演了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在接受意大利 LA7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祈求与他合影。他非常想和我合影，我本来不想拍的，但我可怜他。 这番言论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6月19号，梅洛尼在 X 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Le
1: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0: 与此同时，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宣布将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对美国的访问。可以说，这场试图展现各方团结的大戏，终究难掩处处裂痕的尴尬。除此之外，各种地区冲突也成为此次峰会的敏感话题。 法国特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还安排了主题为“为乌克兰和欧洲构建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会议，以此借 G7平台放大欧洲的声音。
2: Ce que je peux vous dire, c'est qu'il y a eu un pendant, il y a eu un moment évident, à coup sûr sur l'Ukraine, et que tous nous avons dit, on va accroître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 Que tous nous avons dit, nous allons accroître la pression sur la Russie.
0: 不过，尽管6月1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时说要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可第二天就又说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德国总理默茨之前因为委婉批评特朗普在。

0: 伊朗没有战略，被特朗普公开反击。这一次，莫茨带了一件德国国家队的47号球衣送给特朗普，47对应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莫茨赠送的这件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鉴于特朗普母亲出生于苏格兰，对于英国首相斯塔莫来说，现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可能是给特朗普送一件苏格兰队的球衣。事实上，美英特殊关系正因一座印度洋小岛经受考验。6月7号，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白宫正在考虑从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自1814年以来一直被英国控制。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并在其最大岛屿迪戈加西亚岛上与美国共同建设了军事基地。该基地对美国意义重大，能够将伊朗纳入美国的打击范围。美军 B-2 轰炸机可从该基地出发空袭德黑兰。去年5月22号，英国签署协议，正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则由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今年1月，特朗普公开指责英国按计划归还查戈斯群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4月11号，英国政府宣布，因为美国不支持，暂停交岛计划。每日电讯报担忧地表示，购买查戈斯群岛的想法可能导致现代外交走向终结。6月1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再次抨击盟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并威胁称，美国可能更快开始撤离在欧洲的驻军。
1: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2: 如今七国领导人坐在一起，最大的共识竟然是不要暴露分歧，甚至事先达成默契，用零散的分项声明代替统一文件。当欧洲焦虑不断放大，当美国优先遇上战略自主，G7这个曾经的富国俱乐部沦为了西方小圈子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
0: 此次峰会期间，一场2.5小时的闭门工作午宴变成了 AI 巨头们的博弈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想利用午宴探讨 AI 驱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变成了隐形战场。去年1月，社交媒体账号狗狗币先生曾发了一张梗图，配文是欧洲完蛋了，意思是中美都在研究 AI， 欧洲却煞费苦心规定必须使用不可拆卸的矿泉水瓶盖。耐人寻味的是，如今 G7 峰会的 AI 专题讨论就在依云矿泉水小镇举行，此次峰会共邀请了11位 AI 领域 CEO 参会。OpenAI 的 CEO 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犹太人奥尔特曼坐在特朗普旁边，显示出特殊关系，而他的主要竞争者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戴伊则坐在特朗普对面，体现出对立关系。今年1月， Anthropic 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但之后该公司一直拒绝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引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强烈不满。美国 AI 技术可能用来加强全球监控，也引发欧洲人的担忧。
3: Quelle est leur crainte que ces modèles puissent être utilisés par d'autres pour venir les attaquer ou nous attaquer？
0: 6月12号，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突然要求 Anthropic 暂停全球所有外国公民对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5和 Mythos 5的访问，导致全球服务中断。
4: Was der Fall auf jeden Fall ist, ist ein Präzedenzfall。Also es bedeutet, es ist insofern erstmalig in diesen spezifischen Technolog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erstmalig passiert in diesem, also auch gegen diese Partnerländer. Also es betrifft ja wirklich alle Nicht-US-Bürger.
0: 与之对照的是，法国 Mistral AI 公司几乎成为欧洲独苗。早在2025年11月，该公司就呼吁将开源 AI 作为欧盟主权战略的支柱。 而他与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合作则被看作是对付美国 AI 霸权的王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组建 AI 英加联合阵线，以游说白宫，要求美国对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进行单独豁免。法国牵头的欧盟则采取硬刚态度，强调欧洲技术主权不容侵犯。《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在多个领域正准备单干。
4: Also Deutschland bzw. auch Europa. Europa sollte nicht länger naiv sein. Europa muss sich bewusst sein, dass wir in einer geopolitischen Welt leben. Und das bedeutet eben auch, dass es gewisse Kerntechnologien gibt, Kernsektoren gibt, bei denen wir uns nicht abhängig machen können aus dem Ausland und deswegen entsprechend eigene Kapazitäten aufbauen müssen.
0: 同样陷入分裂争吵的还有欧盟自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和德国正私底下讨论剥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实权，把他执掌的欧盟对外行动署拆散重组，权力重新收回到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自己手上。今年五月，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在本国安全会议上曾语出惊人的声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而一位匿名欧盟官员则吐槽说，本来应该到处搞外交的卡拉斯，每天早上起来谈的是俄罗斯，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还是俄罗斯。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卡拉斯刚当选不久就和冯德莱恩发生权力之争，并且私底下称冯德莱恩是独裁者。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连欧洲领导人都上不了谈判桌的情况下，卡拉斯声称要仿效欧尔班，作为欧洲代表和普京直接谈判，这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强烈不满。五月十八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尽管欧盟内部有想让他当代表和普京谈判的呼声，但是他们找错人了，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是可信的谈判者。有分析指出，默克尔这番话戳中了欧洲焦虑的根源。在欧洲自己都是一盘散沙，难以确定主心骨的情况下，战略自主很容易成为空谈。六月十五号，这期峰会召开当天，欧洲国际防务展也在巴黎开幕。本届展会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约80%的参展商来自欧洲和北约国家。
5: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And we have received a lot of orders to that, and this is, let's say, a clear answer that.This type of vehicle still is needed, and also that Europe produces own vehicles.
0: 一边是这期峰会上围绕军费分摊争吵不休，一边是防务展上军事装备爆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重困境。据统计，欧盟计划额外投入约8000亿欧元用于军备扩张，而这笔资金本可用于改善民生。六月十四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增加军费开支。
6: More than half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is on behalf of NATO. So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double it because that's the plan of NATO. And you know.This will create a new arms race. It will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to arm as well.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0: 据统计，2024至2025年间，比利时国防支出增长约59%，增幅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
7: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qui ne savent même pas voler au-dessus de la Belgique. Hein. L'espace aérien est trop petit.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0: 更讽刺的是，由于无力改变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倒退，这期峰会选择搁置该议题。 而6月18号，也就是G7峰会闭幕第二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0: 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在德国波恩闭幕。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未来5年，欧洲乃至全球很可能继续经历史上最热年份。
1: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0: 桑德霍尔茨指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之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然而，如今真正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力军早已不再是 G7 的西方小圈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指出，欧洲人当前视美国为盟友的比例已从半年前的16%跌至11%。而特朗普此次除了与东道主会晤，并没有特别安排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反倒和出席峰会的埃及、阿联酋与卡塔尔的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微妙变化。据统计，目前 G7 全球经济占比已从2000年的44.7%降至2025年的25.3%。今年6月，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表示，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之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我坚守数十年的历史终结论核心假设就会被现实彻底证伪。对单线式唯有西方民主一条现代化路径的判断确实存在根本性误判。
2: 51年前 ,G7 机制在危机中诞生，靠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51年后 ,G7 却因利益纽带断裂，只剩下了打卡式的全家福合影和越来越空洞的声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攀升，外界不断质疑这个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是否有能力应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法国快报周刊甚至直呼，七国集团峰会就像一座反复上演过时剧目的剧场，早该退出赛道了。
0: 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周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成为美伊和谈的搅局者。
4: 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号，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公开的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结束军事行动，伊朗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资产，设立3000亿美元基金用于伊朗战后重建等。美伊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甚至表态，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5: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0: The presiden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is war the best he can has led them down a path that accept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giving money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talking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all of which are basically strategic setbacks for Israel and particularly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1: 消息传出两天后，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2: We've seen ceasefires befo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nd even years that are supposed to take place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and yet they have fallen apart within days. Now that has far bigger consequences since it can derail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1: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公然挑衅，特朗普也不再客气。他称我们为老大，而他是小弟。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无疑是一种公开羞辱。
3: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ומרים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ושה כל מה שאני מבקש, ובארץ אומרים הפוך, שאני עושה כל מה שהוא מבקש. אז זה לא נכון, וזה לא נכון. זה יחסים של שותפים שמכירים אחד את השני הרבה פעמים, אמרתי מסכימים הרבה פעמים, לפעמים גם לא מסכימים.
1: 但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两人从来都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也不是高尔夫球友。如今特朗普敲打内塔尼亚胡的言辞，更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曾公开使用过的。
4: Without us,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Without me,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1: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一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真的闹翻了。究竟是什么让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如此不满？事情缘起于2026年6月14号。那天是特朗普80岁生日，他原本计划以美伊协议为白宫的庆祝活动画上圆满句号，结果就在当天，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明摆着不把协议内容放在眼里。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方面马上给伊朗打去一系列紧急电话，劝说伊朗不要对空袭采取报复行动。纽约时报则称，伊朗领导层认为这是内塔尼亚胡在给伊朗下套，目的就是诱使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导致美伊协议破裂。最终美伊双方通过调解人做出保证，协议得以挽救。事后特朗普对 XOS 新闻表示，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该死的袭击，我当时气疯了。
5: Beirut,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rump now for several days have been lashing out at the Israelis, because it's very clear to him ultimately now that the Israelis are trying to destroy this deal,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ry. They did so with the Obama deal, they will do so with this one as well, and it will require persistent, consistent pressure by Trump on the Israelis in order to hold them back.
1: 为何宁愿得罪特朗普也要当搅局者呢？这或许源自内塔尼亚胡这位以色列安全先生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而非巴勒斯坦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6: Nuclear weapons,
7: nuclear weapons,
8: nuclear weapons,
9: atomic bombs。
1: 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到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这一观点在3年后被写进了他的著作《反恐艺术》。这种扎根在内心深处的焦虑也影响着他与美国的互动。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
10: Are there any other nations that you would recomme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 preemptive attacks upon at this point?
11: The two nations that are vying,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who will be the first to achieve nuclear weapons, is Iraq and Iran. Obviously, we'd like to see a regime change, at least I would, in Iran, just as I would like to see in Iraq.
1: 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朗成为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国务院电报，2009年2月，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伊朗距离拥有核能力只有1到2年的时间。3年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内塔尼亚胡举起一幅炸弹漫画。
11: And
7: By next spring, at most, by next summer, at current enrichment rates, they will have finished the medium enrichment and move on to the final stage. From there, it's only a few months, possibly a few weeks, before they get enough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first bomb.
1: 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
8: He wanted us to strike. He came to President Obama. He made a presentation to ask to strike. President Obama refused. President Biden refused. President Bush refused.
1: 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四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只有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伊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
9: They actually think Obama hates Israel. I think he does.
1: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通过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迅速建立友好关系。
12: Bibi Netanyahu, very, very old family friend of the Kushners.
1: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年间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曾在库什纳家借宿。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贾里德·库什纳还把卧室让出来给内塔尼亚胡，自己搬到地下室居住。时过境迁，老朋友有了新合作。
13: The president sends his best regards,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1: 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位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三国交界地带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11: And the messag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given the world is that America stands by Israel.
1: 6月15号，内塔尼亚胡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是自己的毕生使命。
7: Im eskem, bli eskem, l'Iran lo yeh neshek garini.לא היום ולא מחר. כל עוד אני 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זה לא יקרה.
1: 安全先生，铁血总理，鹰派。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内塔尼亚胡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曾对阿以关系做出山羊论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像两只山羊，在一座桥上狭路相逢，强壮的山羊会迫使较弱的山羊跳下去。我相信犹太人终将胜利。
14: He sees a world that is fundamentally hostile, a world that is afflicted by an internal anti-Semitism.
1: 这种对阿以关系的悲观视角，深深影响了内塔尼亚胡三兄弟。他们自认承担着保护以色列的责任。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乔纳森，以色列野小子特种部队的一名指挥官。
15: Here's the situation in what's turning out to be the year's most spectacular hijack story.
1: 1976年6月27号，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空客 A300 型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八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1976年7月4号，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持客机上的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乔纳森在行动中身亡，成为以色列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
11: My world collapsed. Clearly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 in my life.
13: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affected him immensely as the violent death of anyone's brother would. But it also enlarged his sense of purpose, his self-regard, his sense of destiny, his sense of mission and purpose.
1: 此后，内塔尼亚胡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7: Israel wants to live in peace and wants to
16: be secure.

0: that is involves maintaining our own military guarantees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people who surround us, yes, I believe we should fight for our survival.
1: 在前任英国驻意大使马修·古尔德看来，丧兄之痛强化了内塔尼亚胡对于犹太民族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生存的信念。这种信念最终演变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政坛后，对伊朗问题数十年如一日的强硬立场。冷酷，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成为他的个人符号。
2: They're out to get us. They might kill us. Israel is fragile. My role is to save this people who are like childish. They don't understand history and world politics.And my role is to try to save them from their own mistakes and from these terribly demonic evil forces surrounding them. This is basically the Netanyahu gestalt.
1: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却成为他在安全领域遭遇的最大挫败。在那之后，内塔尼亚胡改变了长期采用的通过周期性局部打击来削弱敌人实力的割草战略，转而追求通过彻底击溃敌人来实现永久安全的新逻辑。
3: And again, Netanyahu used and built up this Iranian demon in the eyes and the minds of the Israeli public for so many years that when now he's telling them, I'm going to shape a new Middle East with no Hezbollah, with no Hamas, with no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with no nuclear Iran, people are applauding. I mean,
1: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12日战争，出乎意料地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埃亚尔·胡拉塔称，这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评估。12日战争后，内塔尼亚胡频繁向特朗普提供情报摘要，声称来自伊朗的威胁不仅对以色列构成挑战，也是美国要面对的问题。他将所有努力都倾注在唯一的听众身上，即美国总统特朗普。2026年2月11号，内塔尼亚胡前往白宫战情室，在这个很少被用于领导人会晤的房间，内塔尼亚胡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呈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核心观点是
4: that the danger, there's danger in action, in taking action, but there's greater danger in not taking action.
1: 根据即将出版的纪实著作《政权更迭：唐纳德·特朗普的帝王式总统生涯内幕》中的记录，当时除了副总统万斯，所有人都顺从了特朗普的直觉，相信对伊朗的战事会迅速而果断地结束。2月28号，梅以一战事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国际媒体，他总是更多强调特朗普在战事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4: There's never been a president like Donald J. Trump. His resoluteness, his decisiveness.His clarity of thinking, the way he gets things, gets right to the crux of things. Let me tell you, I think for the world,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1: 内塔尼亚胡已经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在以色列国内，今年面临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则用希伯来语发声，强调自己的战时领袖形象，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的私人关系。
4: אני רוצה שוב להודות לידידי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שיתוף הפעולה בינינו, בין ישראל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חד נמשיך.
1: 然而，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周到5周内结束战事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
5: Trump told Netanyahu, quote, "You're effing crazy. You'd be in prison if it weren't for me."
1: 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以色列。

0: 法院开庭审理相关案件。之后，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政务军务为由申请延期，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治联盟大约能获得50个席位，远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而特朗普同样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需要一份中东和平成果作为核心政绩，快速压低能源价格，稳定民生预期，争取摇摆州选民支持。当各自的选民与现实利益将他们推向相反方向，政治生存大师与交易大师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需要谨慎权衡的微妙界限。
1: 内塔尼亚胡一直相信打败伊朗能够重塑中东格局，如今中东格局确实在被重塑，但并非以他预计的方式。这位以色列政坛不死鸟的政治冒险因此还将继续。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这可能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一场消耗性的长久危机。在全面冲突与暂时缓和之间反复摇摆。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8: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交通出行迎来的返程高峰。
9: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端午假期临近尾声，贵州的五羊河畔仍然是热闹非凡。
3: 就在今天下午，独具特色的苗族独木龙舟赛火热进行。这场古老与现代交织的水上盛会究竟有哪些独特的魅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10: 随着我们的一声号响，我们的这一组的三支队伍已经出发了，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冲过来。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苗族独木龙舟啊，它的划法也非常的独特。我们看见我们的划手们是站在我们的船舱里面，双脚一前一后站立，然后俯身的击桨。苗族独木龙舟的专用桨呢，长约1.8米，比一般的桨呀要细长一些，尤其是它的桨叶的部分呢，是相对来说要窄上许多。划手们呢，是一手握着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次击桨都把我们的桨深深地插进水中，再把水高高地撩起，带起漂亮的水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龙舟所至之处啊，可以说是水花四溅。那现在呢，三个队伍正在朝我们这边慢慢地冲过来了啊。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2号的龙舟，就是穿蓝色衣服的这一队。随着他们的靠近，我们也能听见越来越铿锵有力的这个鼓声。那大家是踩着这个鼓点的声音进行整齐划一的击桨。一个队伍上一共有18个人，龙头一位，龙尾一位，中间均匀的左右站着我们的划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苗族独木龙舟，它的造型上，它的船身也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由3条我们的这个独木舟拼接而成的，中间比较长比较宽的这一条是我们的母龙，两侧比较窄比较细的是我们的子龙。划手们呢，就是站在我们的子龙里面进行击桨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支队伍已经开始向我们狮柄大桥的方向冲过去了。那昨天呢，也有划手告诉我说呀，在我们的龙舟冲过桥洞的这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呢，因为桥洞的这个反射，所以鼓声和观众的欢呼呐喊声都会变得格外的浑厚有力，因此啊，我们的划手们听了也是更加的振奋，鼓足了劲儿往前冲。同时呢，因为过了我们的这个桥洞呀，还有不到100米就是我们的终点了，所以呢，他们同时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鼓足了劲儿做最后的冲刺。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个队伍应该是已经冲过我们的桥洞，马上就要冲破我们的终点了。我们也恭喜我们胜出的队伍。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用的独木龙舟呢，长度是15米多。那其实啊，我们狮柄县还拥有全世界最长的独木龙舟，长达108米，需要多台的这个起重机同时作业，才能将它平稳地从桥面放置到阳河面上，开启它的水上巡游。那据了解呢，今年端午期间一共有29支来自县内外的队伍，共500多人参与狮柄的

0: 独木龙舟的竞赛，一共要进行32场激烈的对决。那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据统计啊，端午假期前两天，狮柄县接待的游客总数已经突破了19.5万人次，已经超过了全县的人口总和。
1: 昨天，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 L 湾赛区鸣锣开赛，激烈的竞技场面吸引了数万游客现场观赛。
2: 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的 L 湾赛区位于南海区盛唐村，赛道全长650米，暗藏锐利直角弯道及礁石双重考验。正式开赛前，一支从新西兰远道而来的龙舟队先行进行了 L 湾赛道表演，而后蝶轿本地19支传统龙船队就相继登场。本次参赛队伍每艘龙船配置32名划手，船头船尾各3名舵手与1名核心鼓手。有别于一般直道冲刺的龙舟比赛，蝶轿龙船漂移讲究快慢得当，精准转向。尤其是船队在即将驶入呈 L 字形的弯道之际，鼓手会迅速调整鼓点密度，划手及时听令，降低桨频，缓速前行。同时，舵手依托人体杠杆发力压水，扭住船体角度，三者高度协同，以极限贴壁操作完成直角漂移过弯。
3: 我是江西南昌的，我们的那个龙舟就是在赣江里面划的，来到佛山才知道，来窄窄的河冲里面划这个龙舟，就是很体验那个划手的那种技术含量。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水上激烈角逐，教边村龙船队以2分47秒62的成绩夺得这一赛区的冠军，同时刷新该赛区15年来的纪录。
4: 在浙江嘉兴，这个端午假期，当地还推出了一种特色的船技表演，表演者能在距离水面10多米的空中不断变换动作。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船在河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表演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非常的精准连贯，时而倒立，时而翻飞。这样的一项高杆船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这项技艺它其实就是和蚕桑有关的。大家看，现在身穿白色衣服的这个表演者，他其实就像蚕宝宝，那他在做的复杂动作也是在模仿蚕宝宝吐丝作茧。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在欣赏表演之余，也特别为表演者捏把汗。那如果这个竹子它如果断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这个问题专门咨询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我说，对于毛竹的选材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他们需要亲自到山上去精挑细选竹子，需要选那些粗一些的5年以上的没有蛀虫在阳光下生长的竹子，这样的竹子会更加结实，而且它的柔韧性会更好。那么水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当然岸边的市集也不容错过。端午假期期间呢，有30个非遗的摊位汇聚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香囊的制作，观看虎头鞋帽的制作等等。水乡的端午不仅有这样的精彩的高空绝技，同时还有热闹的非遗市集，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祈愿，那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节日味道。
1: 端午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活力也在持续释放。在河南郑州，沉浸式的文旅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2: 夜幕降临，郑州遇见万事大吉文旅街区灯火璀璨。作为端午假期夜间的热门去处，街巷中设置了30多处免费打卡点，数十场特色演绎，再现古代市集的繁华景象。

0: 200多家商户汇聚天南地北的美食，这里打破了传统夜市的单一模式，新增了互动加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们从看景变成入戏，体验感更强。
1: 在这里不仅能拍照打卡，还有各种表演，而且还很时尚。
2: 来到这里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特别适合晚上来逛一圈。
3: 端午假期除了寻美景、赏民俗，还有美味的节令食品让人流连忘返。在四川达州宣汉县有端午节吃神豆腐的习俗，这道美食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0: 一大早，村民们就走进山林，采摘制作神豆腐的原料斑鸠树叶。斑鸠树学名豆腐柴，是川东大巴山区常见的野生灌木，叶片纹理形似斑鸠羽翼，鲜嫩的叶子是当地宝藏食材。采摘回来的新鲜斑鸠叶经过清洗、焯烫、揉搓取汁，加入草木灰水搅拌等多道工序后逐渐凝固成型。古人觉得这种用树叶就能做成形似豆腐的食物十分神奇，因而得名神豆腐。
4: 端午节吃神豆腐，清热解暑，又顺应节气，寓意平安健康，也盼着日子清清爽爽、顺顺利利。
0: 近年来，这道特色美食逐渐走出大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一轮的美伊谈判。
6: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7: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谈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6: 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
3: 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一波三折，那么影响双方谈判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意愿呢，都是存在的，并且也都是强烈的。这也是目前为什么局势在不稳的情况之下，备忘录仍然能够达成，也是美伊虽然存在分歧，但仍然保留政治接触的核心原因。但双方信任赤字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军事举动，使得当事方呢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来表达自身的政治姿态，这也就牵连了当前谈判的顺利推进。那美伊双

0: 方代表团呢前往瑞士，谈判还要进行，但我们看到彼此的政治叙事和关注重点其实还是有所不同。那伊朗强调自己是在追责而不是让步，美方呢则是要止损而非和解。那么对伊朗来说，如果在备忘录第一条被明确违反的背景之下还无动于衷，那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会使得后续伊朗方面的威慑效能大打折扣。所以呢，伊方必然会做出反制，但这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伊朗谈判意愿的降低。对美方来说呢，压低油价、控制通胀、保中期选举是当前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那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存续事关市场信心以及白宫的政治议程，所以白宫谈判意愿呢也是明确的。但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显然美以之间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共识性立场，那么在面对伊朗时，美国就会略显被动。除此之外呢，斡旋方的作用同样关键。我们看到近日来巴基斯坦积极在劝说伊朗方面展现灵活立场，那么也为谈判的快速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一边在谈判接触，但另外一边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上也丝毫没有向对方示弱的意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3: 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谈判及落实依然艰难。那么此次美伊在瑞士的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呢仍然有限，大概率是技术上的沟通，特别是就备忘录一些前置条件的履行来商定具体的实施步骤。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双方其实都在给当下的这一轮会谈降级降调，那么伊朗方面是以所谓追责美国违约备忘录第一条之规定的名义来的，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呢也只在瑞士待一两天，这样的定位和时间限制本就注定谈判很难涉及到深入的议题。那这次的政治接触首当其冲的一个交锋重点将会是所谓的全域停火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伊此次谈判有所推迟的核心分歧。那双方一定会就黎巴嫩局势进行再一次的立场确认，彼此划设红线。另外呢，可能实现的共识或者说必须要谈及的问题，或许包括对于海峡通行规则的细化，比如排雷的时间表、商船的报备流程、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与美方之间的协调机制等等。那这些呢，属于可以敲定技术参数的领域。另外，对于有关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呢，可能也会是部分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同样属于当前谅解备忘录的优先前置议题。其实本次谈判最大的价值并不是要解决分歧，而是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判升级。那我们看到在备忘录生效3天之后，海峡已经出现罗生门，因此呢，美伊能够坐下来谈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进展。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那现阶段呢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外，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

已经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是以军将会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

0: 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他强调，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出，目前以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中所取得的所有战果都得到了维持。
2: 那近期以色列方面的军事行动对美伊的谈判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3: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在系统性的侵蚀美伊谈判的信任基础，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备忘录前置条件的直接冲击。那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是显著强化了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行动。即便以色列同真主党达成了所谓的停火，相关冲突也没有见到明显的缓和。伊朗呢也是直接据此拒绝开启实质性谈判。第二呢，就是信任层面的损耗。伊朗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楚的，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但是备忘录第一条明确要求全域停火，并且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约制盟友的行为，那么伊朗方面也无法信任美国在未来的履约能力。第三呢，就是谈判窗口的消耗。60天的谈判窗口是从18日开始算起，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消耗了3天。那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持续触发伊朗反制，后续会谈呢随时可能会再度中断。60天可能会被炮火切割为碎片的时间，但却难以取得实质的谈判成果。目前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停火但不撤军，并且还在所谓的安全区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第一条从永久停止军事行动降级为了暂停大规模进攻。这种变化如果被默认，将会结构性的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议价地位，这也是伊朗大概率后续还会采取反制措施的重要原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会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2: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道路塌方等险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那么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我向现在这里向 大家介绍一个细节，目前这个钢板大家看到前方一个斜坡的位置是早上积水还不是很深的时候，这个钢板包括这个浮桥到达的位置，那么受到这个持续的水位上涨影响呢，下午的时候医院也是临时又临时增设了一段这个钢板，目前

0: 哎，已经到达了我前方脚下的这个位置。现在根据前方的预测呢，这个水位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外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30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
2: 6月19号8点至20号8点，永福县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150.7毫米，其中永安乡降雨量最大，达254.6毫米。强降雨导致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清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江水倒灌导致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积水严重。还好，当地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商户群众。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
3: 昨天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
4: 从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了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5: 在洪水来之前呢，我们把群众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的转移点。
4: 为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点调配发放粮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妥善安排群众饮食住宿需求。同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巡查走访，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从昨天开始，湖南怀化通道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部分设施被淹。我们来看前方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整个河水呈现一个波涛汹涌的状态，河水呢呈现一个黄色的颜色。这个河水呢水流量现在非常巨大，我现在所处的平台呢平日是我们的一个观景平台，这个观景平台呢在日常正常的情况下离我们的水平面有2至3米的高度，那么在今天呢在洪水暴涨的一个情况下，整个平台已经和我身后的水平面差不多是一个齐平的位置。跟随我们镜头往这边看，那边呢是我们的沿河步道以及我们的观众坐席，现在呢也是大部分被我们的洪水所淹没，在水面上呢仅仅只剩下了2排座椅，在水下呢有着6至7排的座椅，至今还是被水淹没的状态。我们的沿河商户呢现在也是被洪水淹没。根据我们的气象监测啊，从20号的早上9点到21号的早上9点， 通道县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134毫米，黄都洞文化村的降水量呢也是突破了200毫米。这轮降水呢雨势非常的急，给我们沿河村镇的防汛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那我们的防汛人员啊也在进行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时刻的监视我们一个水平面上涨的情况。通道县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转移了2077名群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来看现场。前天，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路人发现之后报警求援。
4: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8: 请注意，电幅接近最大极限，墙壁深接近最大极限。
4: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10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9: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一下。
10: 好的，好的。
9: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喝。
10: 收到，收到。
4: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1: 这里救援人员特别提醒，滑翔伞属于低空航空运动，单人操控飞行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对应的资质证书，严禁无证升空。这类极限运动风险性极高，参与项目务必选择正规备案的飞行场地，使用合格的专业装备，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3: 2026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今天完赛，近100名车手齐聚山西吕梁，端午节期间上演了一场黄土丘陵上的速度与激情。
4: 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 A 级越野赛事，本站比赛吸引了10余支车队、近100名车手同场竞技。赛事设置8个竞赛组别，覆盖成人专业竞技、青少年梯队培养、女子专项赛事等多个层级。赛道依托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而建，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巧妙利用自然落差设置了连续 S 弯、双峰跳台、起伏坡道等专业障碍。比赛中，场上多次在弯道和跳台区上演精彩的攻防互换。经过3天的比拼，最终华阳车队车手李浩玉夺得核心组别 MX1 组的个人冠军，同时他还夺得了国产车型组的冠军。此外，公开组、青少年组等各组别奖项也各有归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国内焦点。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
3: 但现在市面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4: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展开调查。
11: 买的多不多？
12: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4: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12: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4: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3: 近期，地缘冲突和国际油价等因素给全球航空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航班紧缺现象凸显，旅客出行承压。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民航稳步扩容，国际航线持续上新，航线网络越织越密。
13: 6月18号，东航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赴瑞士苏黎世，这也是东航继2025年开通上海日内瓦航线后直飞的第二条瑞士航线。
14: 今年的6到7月，我们将陆续开通上海浦东到阿德莱德、斯德哥尔摩、第比利斯、都柏林，还有韩国的钦州航线。后续呢，像印度孟买这种新开航线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
13: 除东航外，近两个月，国航相继开通了北京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航线。6月20号起，海南航空把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嵌入中欧航线网络版图。仅6月，我国航空公司就将开通50条国际航线。此外，南航广州、乌鲁木齐、法兰克福、乌鲁木齐、比什凯克等航线的开通和复航，则让更多的机场进一步纳入全球航线版图，把航线网络从单点放射升级为全国网格化联动布局。这两天，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多架国际国内航班不断起降，国际航班外籍旅客几乎满座，而国内航班外籍旅客占比也超过了50%。
15: 飞机出行体验特别好，机场和航班服务都很优质，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友善。中国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 在中国出行特别方便，公共交通设施完善，轻轨、飞机都舒适又省心。

0: 目前通过直飞和中转两种方式的连接，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覆盖全球主要航空市场的航线网络。 2026年夏秋航季， 我国通航国家达86个， 国际航班量稳步增长。 191家航空公司每周计划安排国际航班 21,047班， 国际航班实现网络拓展、密度提升、市场拓宽三重突破，航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8%。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经过80分钟的谈判，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的会谈暂时终止，已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当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共同握手并举行合影仪式，而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谈判团队对此类礼节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 这名消息人士补充说，在伊方拒绝参与之后，相关直播及合影仪式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谈。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24小时我们来看特写。
1: 端午时节，一夜龙舟牵起了千年民俗与舞舟青年，在江苏苏州，这项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民俗活动，现在吸引来了不少洋面孔。来自南非的留学生小范，三年前还是一名不爱运动的观众，如今却成了龙舟队的教练。小范和来自法国、德国等国的队员们组成了一支国际龙舟队，在桨声鼓浪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My name is Solen. I'm French. My name is Max. I'm French.
4: Germany, yeah, yeah.
5: 我叫 Ron， 我来自南非，我们是苏州的王国龙舟队。
6: 在这支国际味浓厚的龙舟队里，范如安的中文是最溜的。
7: 不吐葡萄，葡萄皮，不吐葡萄，葡萄皮。对。2018年来苏州的，觉得很漂亮，就待在这儿。
6: 范如安是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学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别看他人高马大，肌肉感满满，但以前却对运动不感兴趣。
5: 非常不喜欢运动。
7: 3年前，他和妻子在金鸡湖畔看了一次龙舟比赛后，深受感染，主动表示想要加入龙舟队。
5: 我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龙舟就不是一个你来参加一次然后没了，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用那个
8: belonging。
6: 2024年，范如安所在的国际龙舟队拿到了金鸡湖龙舟赛12人男子公开组第3名的好成绩，今年全力角逐12人男子公开组赛事。
5: 范如安的妻子沈星是国际龙舟队的副队长，训练时他会在船上记录下大家训练的过程，分析队员的状态。
8: 把龙舟这不像其他的运动，如果一个人划得不起，整个龙舟就会慢一点，所以大家都要有一样的力量一起划。为了让大家劲卯一处使，今天的训练分成快速、慢速两人一组划，一人划等多个项目，一趟下来，队员的胳膊被晒得通红。范如安对第一次参加龙舟赛的经历记忆犹新，龙舟赛让他找到了归属感，认识了更多朋友，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旁边有好多人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加油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像家人的样子。
5: 大家都非常开心，别人都觉得我们拿到第1名了。让我们外国人不是来看这个端午节，是我们让我们来参加端午节。
6: 如今范如安还是苏州大学国际龙舟队的教练。
4: 好多在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很感兴趣的，想参加中国的文化，我有更多的一些 experience 可以教给他们，然后给他们说龙舟是一种中国文化。
6: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龙舟，这些年苏州大大小小的龙舟赛更加开放，增加了外籍龙舟队的参赛资格。以荆棘湖龙舟赛为例，自2010年首届举办以来，已有近15个国家的2400位外籍选手参加，他们在桨声、鼓声、浪花中感受触摸着中国传统文化。
7: First time to see this sport in Suzhou.
8: In Suzhou.
7: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It's a collective sport.
9: 我爱划龙舟。
2: 端午时节的福州，百年古厝，处处涌动热闹的市井烟火。
1: 一群青春洋溢的青年巡游官也穿行在各大历史街区，以街巷为舞台，用新潮的演绎，让民俗焕发崭新活力。
6: 红桨飞摆，模仿龙舟竞渡的昂扬，配乐却不是传统民乐，而是最时尚的流行说唱，更碰撞出鼓声催浪的急促。在福州上下杭景区，这支五月情采莲舞一开场就吸引了游客们的围观。这是景区演艺团队为今年的端午节精心自创的节目。
10: 在整个曲风编排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主要是以 rap 说唱的这种形式，跟整体的这种舞蹈做了一定的这种串烧，就是说让更多的新生代能够去感受到一种新国风。
6: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30多名演员平均年龄不到22岁。节目创排过程中，来自天南海北的他们编出了管你爱吃粽子是甜是咸，快去包几个，闲着也是闲着的歌词。女孩子们自己编舞，设计演出服，衣领是不对称的，裤腿是街舞感十足的。于是彩线粽子、彩莲舞，甚至头上的三条簪发饰，这些流传千百年的民俗符号，怎么看都有一分属于当代青年的韵脚。
11: 我学的是舞蹈表演专业，但是我特别喜欢街舞，然后在我们排练的过程中有些传统的音乐，但它鼓点特别强，然后就会在想，哎，好像把街舞融合进去也很不错。
12: 酸甜开胃，人人
6: 在巡游演绎之外，他们还组建了市井巡游团队。上下杭景区在明清时期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有厚重的商帮文化，于是市井小贩、账房先生、喜娘会走进茶馆与游客现场互动。
12: 来来往往这么多人，这么多游客，能给他们送祝福啊，讲这些历史文化，我就很有成就感，他们越想听我就越给劲儿，我恨不得讲个三天三夜。
6: 街区里沉浸式趣味互动点燃了现场氛围，也增加了商贩的收入。自从扮演糖葫芦小贩的小曹帮着吆喝，卖糖葫芦和非遗糖画的商家月营业额翻了2番还多。在三坊七巷、上下杭等福州文化地标，这些年轻人早已是街坊和游客眼中的熟面孔。古街上如雪的流苏花，灼灼盛放的红棉被演绎成方向花神。巡游演绎8090主打复古，让游客瞬间穿越往日记忆。他们说自己是非遗文化的演绎者，也是方向故事的传递者。
13: 我们会把自己称为一个古厝的巡游官，我们的目的是古厝为景，古今和鸣，给古厝带来一些更多的生机，
14: 希望打破年轻客群对老街区原来只能单一观光的这种刻板印象，让游客能够入景入戏，让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大家能够主动打卡、仿佛到访的文化消费目的地。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1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5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13: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11: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14: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15: 每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了。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16: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1: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另外，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565.2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
2: 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保障航班4.95万班，平均客座率81.3%。国内方面，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等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方面，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量整体平稳，客座率小幅提升。随着暑运到来，国际客运市场需求预计将逐步增长，迎来出行高峰。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1: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目前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2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同时，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21号夜间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5: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五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经过80分钟的谈判，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的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莫私下沟通，要求斯塔莫辞职。 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格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曼谷阴转多云，26到3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小雨转多云，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开罗小雨转晴，21到34度。巴黎晴，23到38度。伦敦晴，19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9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

0: 70年前，一句试一试，他把一生留在了敦煌。
1: 文物是不能再生，你必须要有成功。
0: 修复壁画和塑像，成为一代壁画和彩塑修复大师。
1: 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要不我就瞑目了。
0: 70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尊。
1: 我和他们是共同相处的，他能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健健。
0: 面对面专访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是从哪儿拿出来的？这个腊八燃灯。
1: 这是从藏经洞里面发现以后整理出来的。
3: 像您是只负责修这个壁画，跟这些文物平时有交
1: 流？我也修过这个经卷，但是这个我没有修。
0: 端午节前夕，在甘肃敦煌，记者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3: 像这个，它这个腊八燃灯，它就是跟这个咱们现在的腊八节还是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这实际这个藏经洞里面东西，有些人神话的描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它不光是达成信仰佛教的了。
3: 那这是腊八，那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节呢，还有端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在敦煌文献里，千年之前的端午习俗有着丰富生动的记录。虽然这些文献如今大多散失海外，如 S5636 卷《端午乡迎书》记载：“幸逢佳节，端午良辰，有味同僚，何以伸展？空背团纵，折杆滋腰，壮志幸垂过访，紧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朋友，你端午佳节到访，我很开心。虽然没准备什么豪华酒席，但粽子绝对管饱。 S5448 敦煌路记载着人们在端午这一天登高滑沙的场景。端午日，城中侍女接机高峰，一齐促下，齐沙声吼如雷。这一天，敦煌古人还会书写符咒，祈愿恶事速速离去。敦煌文献 S0799 有这样一条随手写就的端午寄语：5月5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天中节是端午节在古代的另一个称呼。
3: 这个礼拜就过端午节了啊！在西北这么多年，您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到端午都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啊。
3: 西北的粽子和我们吃的粽子是一个粽子吗？
1: 但是都叫那个粽子。
3: 那你们这
1: 做法不一样。
3: 怎么个做法啊？哎，
1: 他这西北的这个敦煌人吧，他都是用粘米、枣子、葡萄干混到一块。
3: 那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一样一样，他不包成粽子啊，正好端一盆上来，自己这么挖着吃。再一个就炸出来的那个油饼，把这个糕卷到油饼子里这么吃。
3: 壁画里边有跟粽子有关系的东西吗？
1: 壁画里面具体包粽子的我还没发现，其实他神话的东西都有。什么农耕的、做陶的、打铁的、冶炼的，全都有。几乎是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的敦煌史料记录的是千年之前人们热气腾腾的生活，而让这些史料得以穿越时光留存至今的是一群终日面壁对抗尘土和时间的人，李云鹤就是其中之一。
1: 我赶到2004年，因为我摔了一跤以后再没有工作。
3: 那您今年是94岁？
1: 94岁。
3: 那您到92岁还干呢？
1: 还干。我修的大佛头，
3: 还能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吗？
1: 跑那个趴架，啊，可以，因为经常做这种工作习惯了也。
0: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70年里，他修复了敦煌壁画4000多平方米，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偶遇。
1: 常世宏先生就挖了我在敦煌找了2个年轻人，我们3个人。
3: 常老先生希望您留下来做什么？
1: 对，
3: 做什么？
1: 希望我搞文物保护。
3: 他为什么看上您了？
1: 大家就说，哎，这个娃娃挺安分的，挺好的啊。常世宏说，就是啊，不行咱把他留下。
0: 70年前的偶遇历历在目。1956年，20多岁的李云鹤是山东青州的一名中学毕业生，他和几个同学响应号召到新疆支援西北建设。途经敦煌时，他顺路送外祖父去看望在这里工作的舅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看上了他的踏实本分，但他要真想留下，还需要通过所长设置的考验。
3: 怎么考验啊？
1: 劳动3个月。
3: 都干什么呢？劳动
1: 有3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烧开水，敲那个上坝的钟。第2项打扫这个寺院里面的环境卫生。第3项清扫洞窟。公布了这3项任务以后，其中有一个年龄小一点，比我小2岁的一个，他说我上洞子我害怕，我烧开水或敲钟。第2个赶紧就说我打扫环境卫生。那时候洞窟破破烂烂，最后留下了清扫洞窟是我的。
3: 我当时
1: 心高兴，为啥？我喜欢到洞窟里去看。
3: 为什么喜欢呢？
1: 看那个壁画，看古代人怎么能绘这些东西。另外就是个每一个时代为什么画的不一样。
3: 窟里面要清扫的话，要清扫什么呢？
1: 原来这些洞窟都没有门，风沙经常着呢，因为这个顶上就是沙山。洞窟里面积沙很沉重。另外这个沙子对壁画打到壁画上去，对壁画损害非常大。
3: 但是这个还不是每天做每天都有的工作，你今天把它清理出来了，第二天又来风了，
1: 你第二天再来呀、来回走来回走来回。
0: 3个月后，3个人中只有李云鹤通过了考验。当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1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队伍大约是20-30人。
1: 我留下以后，第二天常书鸿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他说小李啊，给你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他这么一说把我说懵掉了，你不会你给我安排我怎么着做呢？最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叫你干啥呢？你不是天天在洞窟里面看着那些塑像东倒西歪，壁画脱落的那么严重，

0: 去了，所以想着只有靠自己来自力更生。
1: 那你怎么考虑的呀？
0: 我考虑好了，不干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专业。我上常熟公先生，我不敢保证我胜任这项工作，但我可以试一试。
1: 有人教您吗？
0: 没有。
1: 那如果说保护的话，你知道怎么保护吗？
0: 怎么着把这个七家壁画修回去，修回去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这些问题你解决。
2: 彼时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饱受奇甲、空鼓等多种病害。奇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皲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而空鼓指壁画地障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周边仍与支撑体连接的现象。对壁画和彩塑来说，它们如同癌症一样致命。
0: 常先生他说发现是有办法，一切洞窟里面不能去做，现场不能做，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而且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
1: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0: 你搞实验你得有材料有仪器吧。你想你用修复材料你得用比例吧，用什么材料，用多大的比例，你得用秤，什么都没有，连个天平都没有，连个显微镜都没有。比例我用啥？用那个美术说你称颜料，用那个现在中医用的那个灯子秤来称重量。
1: 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啊？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拿出一个数据来。好比我吃药一样，你吃一片还是吃两片，你吃多了你就得坏了，你吃少了就不顶用了，你得有这个数据。
1: 当时常先生让您做这事儿的时候，能掂量出它有多重吗？这件事儿
0: 我知道，他给我说，他说小李啊，咱们敦煌莫高窟这些文物你看了啥？1000多年了，继续延长他的寿命，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2: 一穷二白的工作条件考验着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没有地方买胶，就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牛皮胶，没有烘箱，就靠火炉烤，太阳晒，所有办法都是土法上马。1957年，文化部邀请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文物。李文赫满心期待，把这位外国专家当成了难得的老师。然而，专家只在莫高窟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
0: 我是偷着学习，你怎么着做法吧？我每一道东西我都记。
1: 什么叫偷着学？
0: 人家不跟你讲啊。你想材料，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啊？石灰水呀、不但给我们讲石灰水，到北京也是说石灰水。
1: 但事实上
0: 是吗？实际是一种树脂，他后来走了以后，我们采集好了，拿到这个有关单位去分析，实际是一种树脂。
2: 专家不肯教的，李云鹤自己学。比如，他观察到这位专家使用医用注射器修复壁画。
0: 他走了以后啊。我就进行分析研究了，哪一个不对？
1: 为什么您他这个医用注不对？
0: 医用注射器啊，甲骨里面的壁画注射可以，但对洞窟顶部的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胶质啊有一定粘度，这个玻璃罐里面呢加了这个胶质以后，它肥度特别大，它不滑。说这个顶部的壁画贴胶。你用力小了，粘结剂打不出去；用力大了以后，把壁画冲掉。后来我就头两天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职工有一个孩子拿着那个胶囊，他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就是那个血压计上那个胶囊，我就把那个东西画。画来我把那个玻璃罐去掉以后，把那个胶囊包到那个罐子上，效果非常好。现在还是用它。它容易掌握大小，修这个气垫壁画特别好。
2: 一年的摸索，李云鹤总

0: 结出修复奇甲壁画需要五道工序。
1: 第一，首先要有六资料，照相是人家照相的，你必须要文字的，你自己还要看。
2: 您第一步先要把它记下来，
1: 先记了。
2: 第二步，
1: 清理灰尘。莫高窟的这个壁画，那个漆甲里面那个沙子特别，抓到那漆甲缝子里去了。
2: 那你怎么清啊？
1: 我就像做了个像清蒸汽一样的那么个管子，我就放上满一点一点的洗。这是漆甲里面清理沙子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2: 第一记录，第二清理，
1: 对，
2: 第三
1: 注射粘结剂，第四喷砂表面，然后再铺上纱布。捷克专家是用的纱布，我最后用的是防臭，我就改造了。我为啥改造了？他用的纱布的布纹，纵横的那个布纹，全都印到壁画上去了。我经过好多实验以后，还是到美术说去，他裱画用的那个边上那个领子，用的是白色的，我就拿来做上，做的效果很好。它既能吸收掉一些东西，但是留不下痕迹。
0: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李云鹤接到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修复莫高窟第161窟。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开凿于晚唐，是存在病害较为严重的洞窟。
1: 常书文先生说：“小李啊，干脆你到161去啊。”161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去啊，你不修它就脱落完了。你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2: 这个窟在您手里前后多少年呢？
1: 这个窟前后有10好几年吧，知道吗？有任务我就干别的，没有任务我就到这个洞窟来。
0: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不到0.01平方米。这个窟被后人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此后，李云鹤又先后修复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壁画与彩塑，攻克了多项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等众多国内首创的修复技法。1994年，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保护工程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次大考。大殿落架维修，按过去的办法，14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要被分割后剥下，总共要损失近4平方米。
1: 4平方米壁画就没了。
2: 对，
1: 怎么没了？是在分块的时候锯掉了。你分块锯，你得锯缝吧。
2: 您心疼？
1: 我心疼。我说不能这样做了。
0: 李云鹤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用过的方法，整体原位揭取复原的高难度修复技法。
1: 当时我范院长负责任，我就说，我说范院长，在青海这个壁画，我想采取一个新的方法，要不逊色太多了。我就不过我整个的考虑这个，他说你有保证没有？以前可没有这样做。我当时不敢说100%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负责着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去了，也不能寻思就往你要多少钱。他就改，我说我不要钱。
0: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1: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说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0: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

0: 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1: 我到洞口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2: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
1: 的？他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8身塑像我修成100身了，多了2身。多了2身哪里来的呢？是他那个壁画残块在那堆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半个耳朵，还有半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着急想叫你把他救一救一样。
2: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0: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1: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着呢，我还要求着呢。
2: 那您他们让您干嘛？
1: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那老师，你还去干去？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总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就是宝贝。
0: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0: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0: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0: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婷。
4: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3: 对，那边都是沙漠。
4: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普通小麦。
4: 普通的小麦？
3: 对。
4: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3: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4: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3: 对。
4: 啊，这是什么品种的？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4: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3: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0: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4: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
3: 对，
4: 是吧？
3: 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4: 啊，
3: 它有点
4: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3: 对，
4: 要是直的话肯定更高。
3: 对，
4: 你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3: 都 对，跟我差不多了，
4: 一样。

0: 对，
1: 这个应该有个一米六左右了，
0: 对，
1: 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能。
0: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啊、有1米8的。
1: 1米8那么高啊？
0: 对的。
2: 哦。
1: 这个感觉
0: 就是。
3: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1: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0: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1: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0: 然后这边我们播种出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3: 邝斐婷，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0: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1: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0: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1: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0: 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于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1: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0: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3: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1: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很多也会挠头哈。
0: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1: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0: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我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1: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0: 我是重要的堵点。
1: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0: 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3: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1: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那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见他就绕道走。
1: 但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了呀。
0: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1: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0: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

0: 回来，你都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1: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0: 反正在
1: 崩溃
0: 边缘游走吧。
1: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0: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1: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您怎么去跟元老汇报？
0: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1: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
0: 有新的好消息了。
1: 那袁老呢，会什么表情？
0: 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嘚瑟的。
1: 怎么个嘚瑟法？
0: 你想，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他要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0: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0: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0: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0: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0: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
0: 交给下一棒了。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0: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0: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

0: 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0: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这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去给种业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
1: 就是在实验和实践之间，
0: 对，
1: 一直穿梭。
0: 对对对，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那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猪高，
2: 猪高1.55米。
0: 穗长，
3: 穗长14厘米。
0: 几粒？一层是几粒？
4: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缺口很大吗？
0: 非常大，特别是南疆。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
1: 找到了什么？
0: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1: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0: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4: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饲1048中饲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1: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0: 对
1: 啊，整
0: 体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这个事情，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然后大家这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

0: 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
1: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两年然后就 OK 了。
1: 自带干粮是
0: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一两年吧，自带干粮一两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四五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1: 你会焦虑吗？
0: 会，但是没办法。
1: 嗯，
0: 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
1: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0: 不知道呀，虎呗。
1: 嗯，
0: 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1: 你担心自己也会撑不下去吗？
0: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2: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0: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三四吨的饲草量、仙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1: 下茬种什么呢？
0: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
1: 嗯，
0: 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1: 哦，那这相当于这一万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0: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0: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儿，收麦子，
1: 收麦子。
0: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它的杆子犁到地里去。
1: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0: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1: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0: 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1: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0: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也希望
0: 比赚钱还开心。
2: 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1: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0: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1: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0: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1: 还要继续走。
0: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门。

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7亿人次。
1: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21号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2: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5: 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
2: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6: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2: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
7: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1: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

0: 速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了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0: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2: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0: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5: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3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2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所谓接管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特朗普还暗示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回应方案。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里亚半岛及巴利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埃布罗河谷、巴斯克地区内陆、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气温或达到40至42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3号为本轮高温峰值，上述地区气温或触及44摄氏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世界杯小组赛G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进行。但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4: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0: 不仅是伊朗，央视记者近日在美国探访正在训练的塞内加尔队时发现，美国给随队报道的塞内加尔记者签发的是单次入境签证，给报道工作带来困难。
5: 我们在塞内加尔的训练场见到了很多从塞内加尔直接赶来媒体记者，但是这里的很多人都表示，他们都是只获得了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尽管他们的记者证上可以允许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来进行报道，但是由于他们只有单次入境美国签证，他们无法对于接下来第三场

0: 七国集团峰会无果而终，团结表象难掩深层裂痕。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坍塌的 G7。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1: 方程豹，碳纤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落下帷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客新闻网则在峰会前就泼冷水说，只要不出乱子就是胜利，结果却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会场内相互争吵，会场外抗议不断。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批评说，我曾经抗议反对过G7，但现在觉得没必要了，因为他自己正在崩塌。
4: 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为期三天的G7峰会迎来最后一场会议，而迟到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会场后说出这样一句话。印度明特报直言，这看似开玩笑的一句话给整个峰会定下了直白且不同寻常的基调。而早在开幕前，各国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值就已经降至冰点，理由是七人同坐一桌，却有六道明暗裂缝。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在距离会场40多公里之外的瑞士日内瓦，约20000名民众涌上街头，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为口号抗议G7峰会召开。政客新闻网直言，此次峰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成员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据报道，为稳住特朗普，东道主法国还特意调整了会议时间，避开了特朗普的生日。
5: At last year's summit in Canada, the president spent just one day there before he flew back to Washington. Part of the

0: reason he stayed is that Macron invited him to a dinner after the summit at the opulent Palace of Versailles just outside of Paris.
1: 6月17号，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晚宴时，签署了此前刚出炉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2: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3: Américaine, ça s'est finalisé dans 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ce G7 et c'est ce que, au fond, les équipes ont décidé. Le président a trouvé bon de faire. En tout cas, il était bon que ça n'attende pas, que ça puisse être signé dans ces termes et qu'un nouveau moment commence.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 G7 峰会未能达成联合公报，而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则被包装成了峰会本身的成果，更像是为了掩盖会议结果乏善可陈的公关秀。而6月17号这天，则是237年前的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纪念日。3天前的6月14号，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过了生日，并举办了挂着“自由250”标语的 UFC 格斗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 ，MAGA 所宣扬的1776叙事，认为250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带来了自由民主，因为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拉法耶特在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才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由于美国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门才得以开启。如今，法美两国总统在凡尔赛宫会晤，似乎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法美友谊和共同价值观。然而，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掩盖现实的分歧。6月15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自2019年起，法国对境内符合条件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税款，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威胁，马克龙则委婉表示不会让步。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1: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让 G7 峰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而事实上，3天的峰会分歧与尴尬一直贯穿始终。峰会期间，一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提问一度引发尴尬。
4: Did you ask other G7nations to send military force? And what specifically are you asking of Japan? Or
5: where are you from?
4: I'm from Japan.
5: From where?
4: Japan. And is military support?
5: I just left your prime minister. Japan's doing very well. She's my biggest fan. I have to tell you, she thinks I did a great job. You have to call her and ask her.
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实际是借日本的听话来敲打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今年3月，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舰船。同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称，日本将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相应判断，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轻易承诺。4月，日本自民党高层提出一种设想，在美伊实现停火后，日本或许应考虑向中东派遣扫雷舰等力量。不过，在外界看来，日本的含糊态度背后也心怀鬼胎。日本右翼长期谋求突破和平宪法，扩大海外派兵。如果借护航之名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便可为进一步再军事化铺路。而在峰会期间，高市早苗的迷惑行为更引发外界关注。峰会第二天，特朗普、梅洛尼等一众欧美领导人围在一起，气氛热烈，但一旁的高市早苗全程无人搭话，独自坐在旋转椅上转圈打发时间。有日本网民表示，不是高市早苗爱玩椅子，是欧美压根儿没人愿意搭理他。

日本彻底沦为 G7 圈子边缘人。实际上高市早苗可能是历任日本首相中英语说得最好的人。1987年高市早苗就通过

0: 今年夏天，日本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的地质专家将正式进驻格陵兰岛，启动以稀土为代表的所谓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据报道，早在2024年，美国关键金属公司就已获得格陵兰岛南部的卡科尔托克矿区的坦布里兹矿场。日本在敏感时刻跑来和美国抢夺格陵兰岛资源，无疑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峰会期间，特朗普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交谈时，因为麦克风没关，媒体捕捉到了特朗普的只言片语。特朗普之前就说过想收购格陵兰岛，如今当日本在 G7 峰会上反复碰触敏感话题，并动不动就高喊去中国化时，碰到欧洲领导人的无视和软钉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的话警告说，在 G7 成员国当中，日本对华关系恶化程度格外突出，俨然沦为阵营里的异类。倘若日本一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很有可能和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美欧产生矛盾。除了日本的尴尬，此次峰会期间，美意之间还上演了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在接受意大利 LA7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祈求与他合影。他非常想和我合影，我本来不想拍的，但我可怜他。这番言论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6月19号，梅洛尼在 X 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
1: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0: 与此同时，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宣布将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对美国的访问。可以说，这场试图展现各方团结的大戏，终究难掩处处裂痕的尴尬。除此之外，各种地区冲突也成为此次峰会的敏感话题。法国特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还安排了主题为“为乌克兰和欧洲构建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会议，以此借 G7 平台放大欧洲的声音。
2: Ce que je peux vous dire, c'est qu'il y a eu un pendant, il y a eu un moment évident, à coup sûr sur l'Ukraine, et que tous nous avons dit, on va accroître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Que tous nous avons dit, nous allons accroître la pression sur la Russie.
0: 不过，尽管6月1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时说要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可第二天就又说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德国总理默茨之前因为委婉批评特朗普在伊朗没有战略，被特朗普公开反击。这一次，默茨带了一件德国国家队的47号球衣送给特朗普。47对应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这件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鉴于特朗普母亲出生于苏格兰，对于英国首相斯塔莫来说，现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可能是给特朗普送一件苏格兰队的球衣。事实上，美英特殊关系正因一座印度洋小岛经受考验。6月7号，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白宫正在考虑从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自1814年以来一直被英国控制。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并在其最大岛屿迪戈加西亚岛上与美国共同建设了军事基地。该基地对美国意义重大，能够将伊朗纳入美国的打击范围。美军 B-2 轰炸机可从该基地出发空袭德黑兰。去年5月22号，英国签署协议，正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则由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今年1月，特朗普公开指责英国按计划归还查戈斯群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4月11号，英国政府宣布，因为美国不支持，暂停交岛计划。每日电讯报担忧地表示，购买查戈斯群岛的想法可能导致现代外交走向终结。

0: 6月1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再次抨击盟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并威胁称美国可能更快开始撤离在欧洲的驻军。
1: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2: 如今七国领导人坐在一起，最大的共识竟然是不要暴露分歧，甚至事先达成默契，用零散的分项声明代替统一文件。当欧洲焦虑不断放大，当美国优先遇上战略自主，G7这个曾经的富国俱乐部沦为了西方小圈子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
0: 此次峰会期间，一场 2.5 小时的闭门工作午宴变成了 AI 巨头们的博弈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想利用午宴探讨 AI 驱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变成了隐形战场。去年一月，社交媒体账号狗狗币先生曾发了一张梗图，配文是欧洲完蛋了，意思是中美都在研究 AI， 欧洲却煞费苦心规定必须使用不可拆卸的矿泉水瓶盖。耐人寻味的是，如今 G7 峰会的 AI 专题讨论就在依云矿泉水小镇举行，此次峰会共邀请了11位 AI 领域 CEO 参会。OpenAI 的 CEO 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犹太人奥尔特曼坐在特朗普旁边，显示出特殊关系，而他的主要竞争者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代伊则坐在特朗普对面，体现出对立关系。今年一月， Anthropic 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但之后该公司一直拒绝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引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强烈不满。美国 AI 技术可能用来加强全球监控，也引发欧洲人的担忧。
3: Quelle est leur crainte que ces modèles puissent être utilisés par d'autres pour venir les attaquer ou nous attaquer？
0: 6月12号，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突然要求 Anthropic 暂停全球所有外国公民对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5和 Mythos 5的访问，导致全球服务中断。
4: Was der Fall auf jeden Fall ist, ist ein Präzedenzfall。Also es bedeutet, es ist insofern erstmalig in diesen spezifischen Technolog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erstmalig passiert in diesem, also auch gegen diese Partnerländer. Also es betrifft ja wirklich alle Nicht-US-Bürger.
0: 与之对照的是，法国 Mistral AI 公司几乎成为欧洲独苗。早在2025年11月，该公司就呼吁将开源 AI 作为欧盟主权战略的支柱。而他与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合作则被看作是对付美国 AI 霸权的王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组建 AI 英加联合阵线，以游说白宫，要求美国对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进行单独豁免。法国牵头的欧盟则采取硬刚态度，强调欧洲技术主权不容侵犯。《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在多个领域正准备单干。
4: Also Deutschland bzw. auch Europa, Europa sollte nicht länger naiv sein. Europa muss sich bewusst sein, dass wir in einer geopolitischen Welt leben. Und das bedeutet eben auch, dass es gewisse Kerntechnologien gibt, Kernsektoren gibt, bei denen wir uns nicht abhängig machen können aus dem Ausland und deswegen entsprechend eigene Kapazitäten aufbauen müssen.
0: 同样陷入分裂争吵的还有欧盟自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和德国正私底下讨论剥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实权，把他执掌的欧盟对外行动署拆散重组，权力重新收回到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自己手上。今年五月，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在本国安全会议上曾语出惊人的声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而一位匿名欧盟官员则吐槽说，本来应该到处搞外交的卡拉斯，每天早上起来谈的是俄罗斯，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还是俄罗斯。据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卡拉斯刚当选不久就和冯德莱恩发生权力之争，并且私底下称冯德莱恩是独裁者。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连欧洲领导人都上不了谈判桌的情况下，卡拉斯声称要仿效欧尔班，作为欧洲代表和普京直接谈判，这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强烈不满。5月18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尽管欧盟内部有想让他当代表和普京谈判的呼声，但是他们找错人了，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是可信的谈判者。有分析指出，默克尔这番话戳中了欧洲焦虑的根源。在欧洲自己都是一盘散沙，难以确定主心骨的情况下，战略自主很容易成为空谈。6月15号，这期峰会召开当天，欧洲国际防务展也在巴黎开幕。本届展会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约80%的参展商来自欧洲和北约国家。
5: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And we have received a lot of orders to that, and this is, let's say, a clear answer that this type of vehicle still is needed, and also that Europe produces own vehicles.
0: 一边是这期峰会上围绕军费分摊争吵不休，一边是防务展上军事装备爆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重困境。据统计，欧盟计划额外投入约8000亿欧元用于军备扩张，而这笔资金本可用于改善民生。6月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增加军费开支。
6: More than half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is on behalf of NATO, so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double it because that's the plan of NATO. And you know.This will create a new arms race. It will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to arm as well.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0: 据统计，2024至2025年间，比利时国防支出增长约59%，增幅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
7: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qui ne savent même pas voler au-dessus de la Belgique. Hein. L'espace aérien est trop petit.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0: 更讽刺的是，由于无力改变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倒退，这期峰会选择搁置该议题。而6月18号，也就是这期峰会闭幕第二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在德国波恩闭幕。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未来5年，欧洲乃至全球很可能继续经历史上最热年份。
8: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0: 桑德霍尔茨指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之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然而，如今真正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力军早已不再是G7的西方小圈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指出，欧洲人当前视美国为盟友的比例已从半年前的16%跌至11%。而特朗普此次除了与东道主会晤，并没有特别安排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反倒和出席峰会的埃及、阿联酋与卡塔尔的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微妙变化。据统计，目前 G7 全球经济占比已从2000年的44.7%降至2025年的25.3%。
9: 今年六月，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表示，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之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果中国能够

0: 长期保持稳定发展，我坚守数十年的历史终结论核心假设就会被现实彻底证伪。对单线式唯有西方民主一条现代化路径的判断确实存在根本性误判。
1: 51年前 G7 机制在危机中诞生，靠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51年后 G7 却因利益纽带断裂，只剩下了打卡式的全家福合影和越来越空洞的声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攀升，外界不断质疑这个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是否有能力应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法国快报周刊甚至直呼，七国集团峰会就像一座反复上演过时剧目的剧场，早该退出赛道了。
0: 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本周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成为美伊和谈的搅局者。
3: 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号，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4: It's the president, please, just one question for French TV and the Arab deal. Just one question.
5: Sign the deal.
3: 根据公开的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结束军事行动，伊朗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资产，设立3000亿美元基金用于伊朗战后重建等。美伊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甚至表态，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6: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7: The presiden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is war the best he can has led them down a path that accept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giving money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talking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all of which are basically strategic setbacks for Israel and particularly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3: 消息传出2天后，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8: We've seen ceasefires befo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nd even years that are supposed to take place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and yet they have fallen apart within days. Now that has far bigger consequences since it can derail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3: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公然挑衅，特朗普也不再客气。他称我们为老大，而他是小弟。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无疑是一种公开羞辱。
9: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ומרים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ושה כל מה שאני מבקש, ובארץ אומרים הפוך, שאני עושה כל מה שהוא מבקש. אז זה לא נכון, וזה לא נכון. זה יחסים של שותפים שמכירים אחד את השני הרבה פעמים, אמרתי מסכימים הרבה פעמים, לפעמים גם לא מסכימים.
3: 但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两人从来都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也不是高尔夫球友。如今。特朗普敲打内塔尼亚胡的言辞，更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曾公开使用过的。
10: Without us,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Without me,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3: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一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真的闹翻了，究竟是

0: 什么让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如此不满？事情缘起于2026年6月14号，那天是特朗普80岁生日，他原本计划以美伊协议为白宫的庆祝活动画上圆满句号，结果就在当天，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明摆着不把协议内容放在眼里。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方面马上给伊朗打去一系列紧急电话，劝说伊朗不要对空袭采取报复行动。《纽约时报》则称，伊朗领导层认为这是内塔尼亚胡在给伊朗下套，目的就是诱使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导致美伊协议破裂。最终，美伊双方通过调解人做出保证，协议得以挽救。事后，特朗普对 XOS 新闻表示，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该死的袭击？我当时气疯了。
1: Beirut,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rump now for several days have been lashing out at the Israelis, because it's very clear to him ultimately now that the Israelis are trying to destroy this deal,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ry. They did so with the Obama deal, they will do so with this one as well, and it will require persistent, consistent pressure by Trump on the Israelis in order to hold them back.
0: 为何宁愿得罪特朗普也要当搅局者呢？这或许源自内塔尼亚胡这位以色列安全先生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而非巴勒斯坦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2: Nuclear weapons.
3: Nuclear weapons.
4: Nuclear weapons.
2: Atomic bombs.
0: 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到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这一观点在3年后被写进了他的著作《反恐艺术》。这种扎根在内心深处的焦虑也影响着他与美国的互动。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
5: Are there any other nations that you would recomme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 preemptive attacks upon at this point?
2: The two nations that are vying,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who will be the first to achieve nuclear weapons, is Iraq and Iran. Obviously, we'd like to see a regime change. At least I would in Iran, just as I would like to see in Iraq.
0: 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朗成为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国务院电报，2009年2月，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伊朗距离拥有核能力只有1到2年的时间。3年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内塔尼亚胡举起一幅炸弹漫画。
2: And by next spring, at most, by next summer.At current enrichment rates, they will have finished the medium enrichment and move on to the final stage. From there, it's only a few months, possibly a few weeks, before they get enough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first bomb.
0: 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
6: He wanted us to strike. He came to President Obama. He made a presentation to ask to strike. President Obama refused. President Biden refused. President Bush refused.
0: 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只有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伊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
7: They actually think Obama hates Israel. I think he does.
0: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通过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迅速建立友好关系。
8: Bibi Netanyahu, very very old family friend of the Kushners。
0: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年间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曾在库什纳家借宿。当时只有10几岁的贾里德·库什纳还把卧室让出来给内塔尼亚胡，自己搬到地下室居住。时过境迁，老朋友有了新合作。
5: The president sends his best regards,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0: 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2018年5月。

0: no nuclear Iran, people are applauding. I mean,
1: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12日战争，出乎意料地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埃亚尔·胡拉塔称，这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评估。12日战争后，内塔尼亚胡频繁向特朗普提供情报摘要，声称来自伊朗的威胁不仅对以色列构成挑战，也是美国要面对的问题。他将所有努力都倾注在唯一的听众身上，即美国总统特朗普。2026年2月11号，内塔尼亚胡前往白宫战情室，在这个很少被用于领导人会晤的房间，内塔尼亚胡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呈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核心观点是
2: that the danger, there's danger in action, in taking action, but there's greater danger in not taking action.
1: 根据即将出版的纪实著作《政权更迭：唐纳德·特朗普的帝王式总统生涯内幕》中的记录，当时除了副总统万斯，所有人都顺从了特朗普的直觉，相信对伊朗的战事会迅速而果断地结束。2月28号，梅以一战事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国际媒体，他总是更多强调特朗普在战事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2: There's never been a president like Donald J. Trump. His resoluteness, his decisiveness.His clarity of thinking, the way he gets things, gets right to the crux of things. Let me tell you, I think for the world,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1: 内塔尼亚胡已经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在以色列国内，今年面临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则用希伯来语发声，强调自己的战时领袖形象，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的私人关系。
2: אני רוצה שוב להודות לידידי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שיתוף הפעולה בינינו, בין ישראל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חד נמשיך.
1: 然而，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周到5周内结束战事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
3: Trump told Netanyahu, quote, "You're effing crazy. You'd be in prison if it weren't for me."
1: 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以色列法院开庭审理相关案件。之后，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政务、军务为由申请延期，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治联盟大约能获得50个席位，远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而特朗普同样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需要一份中东和平成果作为核心政绩，快速压低能源价格，稳定民生预期，争取摇摆州选民支持。当各自的选民与现实利益将他们推向相反方向，政治生存大师与交易大师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需要谨慎权衡的微妙界限。
4: 内塔尼亚胡一直相信打败伊朗能够重塑中东格局，如今中东格局确实在被重塑，但并非以他预计的方式。这位以色列政坛不死鸟的政治冒险因此还将继续。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这可能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一场消耗性的长久危机，在全面冲突与暂时缓和之间反复摇摆。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1: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目前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同时，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21号，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
3: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4: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3: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5: 我觉得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3: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6: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7: 好熱情啦。
3: 據了解，駐香港部隊還將於6月27号、28号開放石港軍營和新圍軍營，並組織飛行表演、裝甲裝備展示等特色科目，讓香港市民進一步了解駐香港部隊的建設發展風貌。
0: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了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1: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7: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8: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为期五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
9: 展会现场，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正式亮相，中方《我与地坛》《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与意大利《歌集》来自新科学四部作品完成互译出版。
10: 我觉得对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文化价值。今年还是第一个成果，我们正在决定明年的要翻译的4本书。
9: 国内出版机构持续发力优质作品海外推广，记录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百年道路》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本在展会首发。
11: 这个书我们已经输出了5个语种，这类的书现在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的同行很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经典，我们觉得是比较受关注的。
9: 讲述岭南文化的《魅力广东》与波兰出版机构完成海外版权签约，开启国际化传播之路。
12: 植根湾区，那辐射东盟，逐步的连通世界。这些年来哈，每年有300多种的输出。
9: 本届展会版权输出品类丰富，覆盖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少儿出版物出海成果亮眼。海燕出版社以《中华文明传承》系列《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为核心作品，与美国、斯里兰卡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接力出版社集中展示多种已完成多国版权输出的原创少儿读物，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14: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3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2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

0: 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未来前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等。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反对。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2: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展开最终角逐，得票多者将当选总统。投票于当地时间当天8时正式开始，哥伦比亚全国超过4140万登记选民将前往投票站投票，投票将于当地时间16时结束，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当晚公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70年前，一句试一试，他把一生留在了敦煌。
1: 文物是不能再生，你必须要有成功。
0: 修复壁画和塑像，成为一代壁画和彩塑修复大师。
1: 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要不我就瞑目了。
0: 70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尊。
1: 我和他们是共同相处的，他能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健康。
0: 面对面专访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是从哪儿拿出来的？这个腊八燃灯。
1: 这是从长颈洞里面发现以后整理出来的。
3: 像您是只负责修这个壁画，跟这些文物平时有交
1: 流？我也修过这个经卷，但是这个我没有。
0: 端午节前夕，在甘肃敦煌，记者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3: 像这个，它这个腊八燃灯，它就是跟这个咱们现在的腊八节还是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这。实际这个藏经洞里面东西，有些这个神话的描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它不光是达成信仰佛教的了。
3: 那这是腊八，那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节呢，还有端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在敦煌文献里，千年之前的端午习俗有着丰富生动的记录。虽然这些文献如今大多散失海外，如 S5636 卷《端午乡迎书》记载，幸逢佳节端午良辰，有味同僚何以伸展，空被团纵折杆滋腰，壮志幸垂过访紧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朋友，你端午佳节到访，我很开心。虽然没准备什么豪华酒席，但粽子绝对管饱。 S5448 敦煌路记载着人们在端午这一天登高滑沙的场景。端午日，城中侍女接机高峰，一齐促下，齐沙声吼如雷。这一天，敦煌古人还会书写符咒，祈愿恶事速速离去。敦煌文献 S0799 有这样一条随手写就的端午寄语：5月5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天中节是端午节在古代的另一个称呼。
3: 这个礼拜就过端午节了啊！在西北这么多年，您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到端午都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啊。
3: 西北的粽子和我们吃的粽子是一个粽子吗？
1: 但是都叫那个粽子。
3: 那你们这儿
1: 做法不一样。
3: 怎么个做法啊？
1: 他这西北的这个敦煌人吧，他都是用粘米、枣子、葡萄干混到一块。
3: 那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一样，他不包成粽子，正好端一盆上来，自己这么挖着吃。再一个就炸出来的那个油饼。把这个糕卷到油饼子里这么吃。
3: 壁画里边有跟粽子有关系的东西吗？
1: 壁画里面具体包粽子的我还没发现，其他神话的东西都有。什么农耕的、做陶的、打铁的、冶炼的，全都有。几乎是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的敦煌史料，记录的是千年之前人们热

0: 气腾腾的生活，而让这些史料得以穿越时光留存至今的，是一群终日面壁对抗尘土和时间的人，李云鹤就是其中之一。
1: 我感到零四年，2604年，因为我摔了一跤以后再没有工作。
2: 那您今年是94岁？
1: 94岁。
2: 那您到92岁还干呢？
1: 还干。我修的大佛头。
2: 还能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吗？
1: 跑那个爬架。可以。因为经常做这种工作习惯了也。
0: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70年里，他修复了敦煌壁画4000多平方米，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偶遇。
1: 常世洪先生就为挖了我在敦煌找了2个年轻人，我们3个人。
2: 常老先生希望您留下来做什么？
1: 对，
2: 做什么？
1: 希望我搞文物保护。
2: 他为什么看上您了？
1: 大家就说，这个娃娃挺安分的，挺好的啊。常世洪说，就是啊，不行咱把他留下。
0: 70年前的偶遇历历在目。1956年，20多岁的李云鹤是山东青州的一名中学毕业生，他和几个同学响应号召到新疆支援西北建设。途经敦煌时，他顺路送外祖父去看望在这里工作的舅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看上了他的踏实本分，但他要真想留下，还需要通过所长设置的考验。
2: 怎么考验啊？
1: 劳动3个月。
2: 都干什么呢？劳动
1: 有3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烧开水，敲那个上坝的钟。第2项打扫这个寺院里面的环境卫生。第3项清扫洞窟。公布了这3项任务以后，其中有一个年龄小一点，比我小2岁的一个，他说我上洞子我害怕，我烧开水或敲钟。第2个赶紧就说我打扫环境卫生。那时候洞窟破破烂烂，最后留下了，是清扫洞窟是我的。我当时心高兴，为啥？我喜欢到洞窟里去看。
2: 为什么喜欢呢？
1: 看那个壁画，看古代人怎么能绘这些东西。另外就是个每一个时代为什么画的不一样。
2: 窟里面要清扫的话，要清扫什么呢？
1: 原来这些洞窟都没有门，风沙经常着呢。因为这个顶上就是沙山，洞窟里面积沙很正多，另外这个沙子对壁画打到壁画上去，对壁画损害非常大。
2: 但是这个还不是每天做每天都有的工作，你今天把它清理出来了，第二天又来风了，
1: 你第二天再来呀、来回走，来回走，来回。
0: 3个月后，3个人中只有李云鹤通过了考验。当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1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队伍大约是20-30人。
1: 我留下以后，第二天常书鸿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他说小林啊，给你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他这么一说把我说懵掉了，你不会你给我安排我怎么着做呢？最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叫你干啥呢？你不是天天在洞窟里面看着那些塑像东倒西歪，壁画脱落的那么严重，叫你要保护那些壁画和塑像去。我就给你他的意思，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干？因为现在咱们全国没有这么干的，要有人我就调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靠自己来自力更生。
2: 那你怎么考虑的呀？
1: 我考虑好了，不干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专业。我说常书鸿先生，我不敢保证我胜任这项工作，但我可以试一试。
2: 有人教您吗？
1: 没有。
2: 那如果说保护的话，你知道怎么保护吗？
1: 怎么着把这个戚家壁画修回去，修回去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这些问题

彼时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饱受奇甲、空鼓等多种病害。奇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皲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而空鼓指壁画地障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

0: 如同癌症一样致命。
1: 常校长他说法就是有办法，一切洞窟里面不能去做，现场不能做，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而且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
2: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1: 啊？你搞实验你得有材料有仪器吧。
2: 嗯，
1: 你想你用修复材料你得用比例吧，用什么材料，用多大的比例，你得用秤，什么都没有，连个甜品都没有，连个显微镜都没有。比例我用啥？用那个秘书说你秤颜料，用那个现在中医用的那个灯子秤来称重量。
2: 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啊？
1: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拿出一个数据来。好比我吃药一样，你吃一片还是吃两片，你吃多了你就得坏了，你吃少了就不顶用了，你得有这个数据。
2: 当时常先生让您做这事儿的时候，能掂量出它有多重吗？这件事儿
1: 我知道，他给我说，他说小李啊，咱们敦煌莫高窟这些文物你看了啥？一千多年了，继续延长它的寿命，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一穷二白的工作条件考验着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没有地方买胶，就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牛皮胶，没有烘箱，就靠火炉烤，太阳晒，所有办法都是土法上马。1957年，文化部邀请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文物，李文赫满心期待，把这位外国专家当成了难得的老师。然而专家只在莫高窟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
1: 我是偷着学习，你怎么着做法吧，我每一道东西我都记下。
2: 什么叫偷着学？
1: 人家不跟你讲啊，你想材料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啊，石灰水啊，不但给我们讲石灰水，到北京也是说石灰水。
2: 但事实上
1: 实际是一种树脂，他后来走了以后我们采集好了拿到这个有关单位去分析，实际是一种树脂。
0: 专家不肯教的，李云鹤自己学。比如他观察到这位专家使用医用注射器修复壁画，
1: 他走了以后啊，我就进行分析研究了，哪一个不对？
2: 为什么你要分析他不对？
1: 医用注射器啊，加固里面的壁画注射可以，但对洞窟顶部的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胶质啊有一定粘度，这个玻璃管里面呢加了这个胶质以后，它肥度特别大，它不滑。说这个顶部的壁画贴胶，你用力小了，粘结剂打不出去；用力大了以后，把壁画冲掉。后来我就头两天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职工有一个孩子拿着那个胶囊，他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就是那个血压计上那个胶囊，我就把那个东西画画来我。把那个玻璃管去掉以后，把那个胶囊包到那个管子上，效果非常好。现在还是用它。
2: 嗯，
1: 它容易掌握大小，修这个器的壁画特别好。
0: 一年的摸索，李云鹤总结出修复奇甲壁画需要5道工序。
1: 第一，首先要有留资料，照相是人家照相的，你必须要文字的，你自己还要看。
2: 您第一步先要把它记下来，
1: 先记了。
2: 第二步，
1: 清理灰尘。莫高窟的这个壁画，那个漆甲里面那个沙子特别，抓到那漆甲缝子里去了。
2: 那你怎么清啊？
1: 我就像做了个像清蒸汽一样的那么个管子，我就放上满一点一点的洗。这是漆甲里面清理沙子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2: 第一。记录，第二清理，
1: 对，
2: 第三
1: 注射粘结剂，第四喷洒表面，然后再铺上纱布。捷克专家是用的纱布，我最后用的是防臭，我就改造了。我为啥改造了？他用的纱布的布纹综合。

0: 宫廷那个顾问差点晕倒被花上去了。我经过好多试验以后，还是到秘书说去，他裱花用的那个边上那个领子用的是白色的，我就拿来做上，做的效果很好。他既能吸收掉一些东西，但是留不下痕迹。
1: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李云鹤接到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修复莫高窟第161窟。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开凿于晚唐，是存在病害较为严重的洞窟。
0: 常书文先生说，小李啊，干脆你到161去啊，161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去啊，你一不修他就脱落完了。
2: 嗯，
0: 你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2: 这个窟在您手里前后多少年呢？
0: 这个窟，哎呀，前后有十好几年吧。那了，有个任务我就干别的，没有任务我就到这个洞窟来。
1: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不到0.01平方米。这个窟被后人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此后，李云鹤又先后修复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壁画与彩塑，攻克了多项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等众多国内首创的修复技法。1994年，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保护工程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次大考。大殿落架维修，按过去的办法，14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要被分割后剥下，总共要损失近4平方米。
0: 4平方米壁画就没了。
2: 对，
0: 怎么
2: 是
0: 没了？是在分块的时候锯掉了。你分块锯，你得锯缝吧。
2: 您心疼？
0: 我心疼。我说不能这样做了。
1: 李云鹤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用过的方法，整体原位揭取复原的高难度修复技法。
0: 当时我发院长负责任，我就说，我说发院长，在青海这个壁画，我想采取一个新的办法，要不逊失太多了，我就不够我整个的考虑这个。他说你有保证没有？以前可没有这样做。我当时不敢说100%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负责着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去了，也不能寻思就往你要多少钱，他就该我说我不要钱。
1: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0: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是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1: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0: 我到洞窟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2: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
0: 他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8身塑像我修成100身了，多了2身，
2: 多了2身
0: 哪里来的呢？

0: 使得那个壁画擦块在那对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半个耳朵，还有半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躲起想叫你把他就救一救一样。
1: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0: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2: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0: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着呢，我还要求着呢。
1: 那你他们让您干嘛？
0: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那老师啊，你还去干去了？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都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都是宝贝。
2: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2: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婷。
4: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3: 对，那边都是沙漠。
4: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普通小麦。
4: 普通的小麦？
3: 对。
4: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3: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4: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3: 对。
4: 这是什么品种的？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4: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3: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2: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4: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啊。
3: 对，
4: 是吧？
3: 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4: 啊，
3: 它有点
4: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3: 对，
4: 要是直的话肯定高。
3: 对，
4: 你看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3: 对，跟我差不多了，
4: 一样了。
3: 对，
4: 这个应该有个1米6，
3: 一米六左右了。
4: 对，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能达到。
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米8的。
4: 1米8那么高啊？
3: 对的。
4: 哦，这个感觉。
2: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4: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4: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3: 然后这边我们播种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2: 邝斐婷，湖南。

0: 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1: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2: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1: 之前跟袁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1: 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袁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2: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1: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其实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0: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2: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很多也会挠头哈。
1: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2: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1: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2: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1: 我是重要的堵点。
2: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1: 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0: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2: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那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1: 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见他就绕道走。
2: 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了呀。
1: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2: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1: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2: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1: 反正在
2: 崩溃
1: 边缘游走吧。
2: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1: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2: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您怎么去跟袁老汇报？
1: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2: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
1: 有新的好消息了。
2: 那袁老呢会什么表情？
1: 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嘚瑟的。
2: 怎么个嘚瑟法？
1: 你想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

0: 一个实验基地，
1: 嗯，
0: 他要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0: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0: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0: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0: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0: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
0: 交给下一棒了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0: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
1: 嗯，
0: 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
1: 嗯，
0: 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
1: 嗯，
0: 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0: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0: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
1: 嗯，
0: 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去给 种业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

0: 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
1: 就是在实验和实践之间，
0: 对，
1: 一直穿梭。
0: 对对对，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那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猪高，
2: 猪高1.55米，
0: 穗长，
3: 穗长14厘米，
0: 几粒？一层是几粒？
4: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缺口很大吗？
0: 非常大，特别是南疆，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
1: 找到了什么？
0: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1: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0: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4: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中四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1: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0: 对
1: 啊，整
0: 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柚子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
1: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
1: 自带干粮是
0: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1: 你会焦虑吗？
0: 会，但是没办法。
1: 嗯，
0: 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
1: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0: 不知道呀，虎呗。
1: 嗯，
0: 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1: 你担心自己

0: 会撑不下去吗？
1: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2: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1: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0: 下茬种什么呢？
1: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0: 哦，那这相当于这10000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1: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1: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收麦子，
0: 收麦子，
1: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插个杆子犁到地里去。
0: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1: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0: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1: 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0: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1: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0: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也希望
1: 比赚钱还开心。
2: 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0: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0: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1: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0: 还要继续走。
1: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1: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另外，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565.2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
2: 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保障航班4.95万班，平均客座率81.3%。国内方面，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等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方面，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量整体平稳，客座率小幅提升。随着暑运到来，国际客运市场需求预计将逐步增长，迎来出行高峰。
0: 21号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3: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4: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5: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3: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6: 那么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
3: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7: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3: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
8: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0: 截至21号1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1.4亿元，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达3.6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具体情况，来看记者观察。
9: 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

0: 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6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超2600亿，电影家正在撬动千亿大产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3: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3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2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目前谈判第一轮已结束，但谈判第二轮何时开始尚未可知。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了谈判地点，但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说，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双方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4: 据美媒报道，
3: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

0: 一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当地时间20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哥伦比亚军事部队与国家警察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击毙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在该国西南部的最高头目。据介绍，该头目涉嫌谋杀、贩毒和恐怖袭击等犯罪活动。莫尔迪斯科是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政府与戈武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戈武次年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但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3: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目前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同时，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21号，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
5: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6: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5: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7: 我觉得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1: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2: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3: 好熱情啦。
1: 據了解，駐香港部隊還將於6月27號、28號開放石港軍營和新圍軍營，並組織飛行表演、裝甲裝備展示等特色科目，讓香港市民進一步了解駐香港部隊的建設發展風貌。
4: 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
5: 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三个，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今年江南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强度总体偏强，呈前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总体接近常年，但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
4: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6: 展会现场，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正式亮相，中方《我与地坛：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与意大利《歌集：来自新科学》4部作品完成互译出版。
7: 我觉得对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会带来很大的价值，文化价值。今年还是第一个成果，我们正在决定明年的要翻译的4本书。
6: 国内出版机构持续发力优质作品海外推广，记录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百年道路》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本在展会首发。
8: 这个书我们已经输出了5个语种，这类的书现在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的同行很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经典，我们觉得是比较受关注的。
6: 讲述岭南文化的魅力广东与波兰出版机构完成海外版权签约，开启国际化传播之路。
9: 植根湾区辐射东盟，逐步的连通世界。这些年来每年有300多种的输出。
6: 本届展会版权输出品类丰富，覆盖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少儿出版物出海成果亮眼。海燕出版社以中华文明传承系列中国经典民间故事绘本为核心作品，与美国、斯里兰卡出版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接力出版社集中展示多种已完成多国版权输出的原创少儿读物，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G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正在进行。但此前，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于当地时间20号才抵达加州。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3: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1: 不仅是伊朗，央视记者近日在美国探访正在训练的塞内加尔队时发现，美国给随队报道的塞内加尔记者签发的是单次入境签证，给报道工作带来困难。
4: 我们在塞内加尔的训练场见到了很多从塞内加尔直接赶来的媒体记者，但是这里的很多人都表示，他们都是只获得了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尽管他们的记者证上可以允许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来进行报道，但是由于他们只有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他们无法对于接下来第3场在加拿大进行的比赛来进行报道。他们对此都表示非常失望。
5: We are here now to USA, to New Jersey.To keynote our team, maybe have a difficult because Senegalese journalists have one entry to USA.
4: It's the same situation for all
5: the guys. There are 20 people.
6: We are unhappy because it's not good for our job.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传统成为新国潮。
1: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很酷，
2: 做一个香包送给朋友也很治愈。
3: 很多习俗都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0: 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4: 大家好，欢迎大家远道而来。
5: 今天到了现场，灯光舞美都非常震撼。
6: 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表达，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想象的更热爱传统文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挂艾草、赛龙舟、包粽子、祭五彩绳，

既要除五毒，也要纪念屈原。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代代人在这样的仪式感中接续传承，古老传统从未中断。如今，类似的传统文化习俗正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古老传统是如何

0: 算做香囊。
1: 你们喜不喜欢艾草的味道，还有薄荷的味道？
0: 薄荷还挺喜欢的。
1: OK， 那咱们要不然做一个这个驱蚊香囊吧，您看一下，三克的，这是艾草。
2: 眼草里的药轻轻一倒，艾草、紫苏、陈皮等散发的香味就填满了制作间。一番研磨后，再选上一个香囊，放入刚刚制备好的香料，一个端午香囊就完成了。
3: 这个后会比较好看，然后比较好闻，闻起来也能让人见心。
2: 在这里，香囊这个端午旧物成了年轻人的新欢。
4: 做一个香包，然后送给朋友，也很治愈，反正会让自己很放松嘛。反正毕竟做的时候就会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嘛。最近几年啊，无论是国潮啊，无论这种香包啊，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吧。
2: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等几条胡同里，驻扎着许多传统工艺手作工坊，不少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关。端午期间，从香囊到北京兔爷，再到手工宫灯、景泰蓝掐丝珐琅画作，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来到胡同游玩的人们一探究竟，愿意坐下体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5: 你看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电缆，对吧，它是立
2: 在这家掐丝珐琅工艺传习馆里。以往大多在花瓶等立体物件上呈现的景泰蓝制作工艺，被创造性的转化为平面的绘制体验，省去一些耗时太久的步骤后，哪怕是6岁的小朋友，花上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收获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掐丝珐琅冰箱贴。
6: 以前的老手艺人去做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近些年和咱们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这种传承，把现代的一些艺术和以往的这种老工艺手艺的传承去结合，就会让现在我们这些比如像90后啊00后会更加的去接受，然后更加的就是产生兴趣。
2: 而对有些体验者来说，一时的兴趣或许就会变成一个长久的爱好，假期的时光就在一笔一画中沉淀下来。
7: 第一次来算是我儿子家里小孩牵线说啊，我想做一个这个来试一试。学习的过程中，哎，我想自己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喜欢的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啊，或者我小收藏品，然后也做成这种掐丝珐琅形式用来呈现出来。
6: 嗯，
7: 对，然后在慢慢的这个过程中就上瘾了。
8: 这已经是这个题材的
5: 第四个。
2: 只有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找到连接点，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端午和它承载的习俗正是这样的连接点。在福建厦门，端午期间新式艾草花束订单早在端午节前就已经摆满，端午挂艾成为年轻人喜欢的端午新潮流。在江苏无锡，纪念馆组织的端午体验活动上，传统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和插图，人们在菖蒲水净手、端午茶泡制、艾草树制作中感受节日的氛围。
9: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它也是新的国潮，不会再觉得这样子的文化是老土的，反而觉得它很酷。
2: 当传统成为新国潮，更多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样的时代新韵。
6: 咱们带这个16花吧，端午的时候在扬州府之上。
2: 端午时节，一些年轻人的聚会是在古典园林里进行的。
10: 3、2、1来走。
2: 游园包粽、系五彩绳、点雄黄，在同行摄影师的画面里，他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初夏。
11: 好，我们开始点雄黄哦。
6: 嗯，
11: 你想点哪个？
6: 我当时查到说他们女孩子有的是换在手腕上画一个兰草，也有点赞。
2: 徐月儿是这场聚会的发起者，她是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经常会制作发布一些国风视频。这次聚会前，他精心准备了脚本，为拍摄的所有端午习俗找到出处。
6: 然后慢慢的就是变修长。
2: 为了尽可能还原传统，他从古画里找寻鲜有人知的风俗，到博物馆探究更符合传统的元素。
6: 其实端午这个节日非常的古老，除了吃粽子以外，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像我们所谓的木兰汤，我们那一天也会清洁我们的环境，像其实受毒，其实过去呢就是我们会打扫一些家里的那个蛇虫蚊蚁啊什么的，很多习俗都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的向往和一种勤劳的表现。

0: 古园里的这群年轻人把传统习俗带到了现代，引得不少游园市民驻足拍摄。
1: 端午的仪式感从装扮开始，
0: 而在网络上，他们拍摄的内容剪辑成的视频《古人是怎样过端午的》，更是获得了上万的播放量。
2: 我从后台数据就是看到，基本上看我视频可能就是二三十岁的多一点，对，这个是最多的。这个小伙伴他这个回复当时就是很感动，就他现在也会跟自己的父母朋友讲，然后他就希望也是不能这个习俗不会被遗忘。当时我就特别有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做这个视频意义也是这样。

0: 从2023年拍摄第一个清明风俗视频开始，徐悦尔已经拍摄了近20个与传统节气和节日相关的视频。从一开始一个人在网上分享，到今天拥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尽管大家来自不同行业，平时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到传统节气前都会留出时间奔赴这一场特殊的聚会。
1: 是过去的人们，他也会把比如说一些民俗考里面的一些习俗他画成一幅画。现在做国风传播类的博主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可以做视频，我想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大家又有这种新的传播形式继续去传播我们这些古老的习俗。创新的是手段，不变的是我们千百年以来传承的这个文化内核。
0: 如今许多年轻人精心制作的传统文化视频被网友不断挖掘，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主题内容开始出圈，更多人开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如今传统文化体验更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带来沉浸式感受，开拓了体验经济的新模式。端午假期在湖南桃江，一场和屈原有关的演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 端午时节以兰汤祭首，可以驱邪避祟，祝你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3: 大家可以来这里领取灯笼。
0: 夜幕降临，万亩竹海里灯光次第亮起，竹影摇曳。在这场沉浸式的夜游演绎中，游客受邀参加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宴会。这场实景演出演绎的是屈原被贬后离开楚国都城去往洞庭湖南的经历。2000多年前，屈原把一腔爱国热血化作文学名篇，发出天问，作出九章，将家国情怀上升到对宇宙万物的关切。这样的文化背景奠定了整个演出的基调。
4: 大家好，欢迎大家远道而来。我是从屈原诗里走出来的渔夫。
0: 和传统剧场不同，这里没有镜框式的舞台，也没有固定的观众席，观众在11个微剧场间自由穿梭，既是看客也是戏中人。游客可以像古人一样临水而坐，和屈原一起喝酒对诗，光影交错间，香草台上的年轻屈原也从书里走了出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感，成了一个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的鲜活人物。
5: 端午期间特地带他们过来，因为以前他们课本上学过屈原，而通过看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呢，来感受屈原的故事，感受我们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又是不一样的课堂。
0: 既要还原千年前的场景，又要呈现屈原丰富的内心世界，剧场大量运用现代科技打造了宴加演加剧的幻境。整个剧场182台投影机结合水月数控装置裸眼全息影像技术，让香草美人、湘君、湘夫人等形象从文字中走出来，在竹林间翩翩起舞。
6: 我们要构建一个楚辞你的理想世界，用实景是构建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大量的运用了我们的数字艺术的全息，然后在空间中间叠加空间，在环境中间叠加特效，这样的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理想世界能够忽然间想具象去忽然

0: 间比宇宙还大，它的色彩也是浪漫的。
1: 哀鸣声之多艰，该何去何从？
2: 不知，
1: 不知，但可问之，探之。
2: 问谁？
1: 问天，
2: 问天，
1: 对，问天。
3: 端午节嘛，是怀念屈原嘛，然后今天到了现场。感觉这种灯光舞美都非常震撼，也都非常好。屈原的这种家国情怀深深震撼了我们，加深了记忆。
4: 更特别的是，观众不仅能看戏，还能吃戏。香草宴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根据楚辞研发的，游客一边品尝香草宴，一边看屈原的故事在身边上演，品的是美食，赏的依然是文化。当沉浸式的历史场景与现代消费方式相遇，碰撞出的是文旅融合的全新形态。游客们走进其中，体验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不只是消费商品和服务，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亲近。
0: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观众比我们想象的更热爱传统文化。比如说像屈原的节目，很多观众他会先做自己的攻略，让自己在这里能够找到一种重新的同理和情感的链接。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表达。
4: 这个端午，这样的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还有很多。在山西大同，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采用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可看可感可体验。在安徽池州，传统傩戏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给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方，感受到这种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前都没有亲眼见过，觉得很震撼。然后我觉得这个村庄是真的有本土的美学，或者是一些非遗很有价值的东西。
4: 在陕西西安，戴上虚拟眼镜，大唐不夜城里天降玄鸟带人穿越回唐朝，见证王维与好友告别，体验接榜完成任务，沉浸式感受大唐兴盛。
6: 我感觉立刻就回到了唐代的街道，我觉得这一个体验下来，让我对长安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吧。我觉得我今天体验完了以后，我特别想，推广给孩子们，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能够更加的加深他的印象。
4: 千年习俗融入现代生活，古老智慧对接当代审美，传统文脉奏响时代新声，这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最鲜活的注脚。
7: 年轻博主自导自演自拍的传统习俗视频热播，给人慰藉，让人沉浸的传统工艺体验走红，传统文化与科技结合带来的新消费兴起。端午的过节方式在传统之上又叠加了很多新的花样，而不变的是文化基因给每个中国人带来的精神滋养。在这样富有时代气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了新的生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充电器七天无理由退货后变成沙土，
3: 因为它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2: 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是网购恶意退货乱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
2: 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

0: 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啊，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0: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0: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在网络购物当中呢，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2: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

0: 说收到的八个果子里面有四个是坏果。
1: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2: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3: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5: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0: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啊，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的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义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有商家透露，无三 C 认证充电宝销量不错。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三 C。
0: 权威机构检测，无三 C 认证充电宝安全没有保障，
8: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失效的三 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9: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用上飞机吗？
2: 不用。
1: 35。
2: 还这么便宜？
1: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3: 买的多不多？
4: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4: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5: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6: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6: 对
2: 呀，
6: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6: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

0: 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1: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1: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目录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守护大众安全、守住产品质量的底线，不应该沦为部分不良商贩用来装点门面、欺骗消费者的幌子。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应该形成合力，才能让 3C 认证违规的产品无处遁形，真正筑牢充电宝安全的防线。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1: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

0: 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5.9 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 6.5 亿人次。
1: 21号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2: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5: 那么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
2: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6: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2: 尽管还未到立竿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
7: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成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0: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了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0: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8: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0: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

0: 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1: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2: 21号，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
3: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4: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3: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5: 我觉得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3: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6: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又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7: 好熱情啦。
3: 據了解，駐香港部隊還將於6月27号、28号開放石港軍營和新圍軍營，並組織飛行表演、裝甲裝備展示等特色課目，讓香港市民進一步了解駐香港部隊的建設發展風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0: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共同握手

0: 并举行合影仪式。而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谈判团队对此类礼节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在伊方拒绝参与后，相关直播及合影仪式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谈。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表示，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声明称，21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克赤的一处关键石油设施，以及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港口，导致这两个目标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回应俄方袭击，乌方对俄军军事后勤、石油工业以及防空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区域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位于克里米亚大桥两端的多个目标被击中。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七国集团峰会无果而终，团结表象难掩深层裂痕。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坍塌的 G7。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1: 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落下帷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客新闻网则在峰会前就泼冷水说，只要不出乱子就是胜利，结果却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会场内相互争吵，会场外抗议不断。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批评说，我曾经抗议反对过G7，但现在觉得没必要了，因为他自己正在崩塌。
4: 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迎来最后一场会议，而迟到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会场后说出这样一句话。
5: I'm the boss.
4: 印度明特报直言，这看似开玩笑的一句话给整个峰会定下了直白且不同寻常的基调。而早在开幕前，各国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值就已经降至冰点，理由是7人同坐一桌，却有6道明暗裂缝。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在距离会场40多公里之外的瑞士日内瓦，约20000名民众涌上街头，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为口号抗议 G7 峰会召开。政客新闻网直言，此次峰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成员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据报道，为稳住特朗普，东道主法国还特意调整了会议时间，避开了特朗普的生日。
6: At last year's summit in Canada, the president spent just one day there before he flew back to Washington. Part of the reason he stayed is that Macron invited him to a dinner after the summit at the opulent Palace of Versailles, just outside of Paris.
4: 6月17号，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晚宴时，签署了此前刚出炉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7: Américaine, ça s'est finalisé dans 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ce G7, et c'est ce que, au fond, les équipes ont décidé. Le président a trouvé bon de faire. En tout cas, il était bon que ça n'attende pas, que ça puisse être signé dans ces termes, et qu'un nouveau moment commence.
4: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 G7 峰会未能达成联合公报，而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则被包装成了峰会本身的成果，更像是为了掩盖会议结果乏善可陈的公关秀。而6月17号这天，则是237年前的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纪念日。3天前的6月14号，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过了生日，并举办了挂着自由250标语的 UFC 格斗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 MEGA 所宣扬的1776叙事，认为250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带来了自由民主，因为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拉法耶特在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才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由于美国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门才得以开启。如今法美两国总统在凡尔赛宫会晤，似乎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法美友谊和共同价值观。
8: G7
5: tackles inside
4: a vessel. 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掩盖现实的分歧。6月15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自2019年起，法国对境内符合条件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税款，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威胁，马克龙则委婉表示不会让步。
7: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4: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让 G7 峰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而事实上，3天的峰会分歧与尴尬一直贯穿始终。峰会期间，一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提问一度引发尴尬。
8: Did you ask other G7 nations to send military force? And what specifically are you asking of Japan?
9: Or where are you from?
8: I'm from Japan.
9: From where?
8: Japan. And is military support?
9: I just left your prime minister. Japan's doing very well.She's my biggest fan. I have to tell you, she thinks I did a great job. You have to call her and ask her.
4: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实际是借日本的听话来敲打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今年3月，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舰船。同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称，日本将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相应判断，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轻易承诺。4月，日本自民党高层提出一种设想，在美伊实现停火后，日本或许应考虑向中东派遣扫雷舰等力量。不过，在外界看来，日本的含糊态度背后也心怀鬼胎。日本右翼长期谋求突破和平宪法，扩大海外派兵。如果借护航之名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便可为进一步再军事化铺路。而在峰会期间，高市早苗的迷惑行为更引发外界关注。峰会第二天，特朗普、梅洛尼等一众欧美领导人围在一起，气氛热烈，但一旁的高市早苗全程无人搭话，独自坐在旋转椅上转圈打发时间。有日本网民表示，不是高市早苗爱玩椅子，是欧美压根儿没人愿意搭理他，日本彻底沦为 G7 圈子边缘人。实际上，高市早苗可能是历任日本首相中英语说得最好的人。1987年，高市早苗就通过松下正经塾的资助前往美国，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的办公室工作，担任国会议员助理，谙熟西方的人情世故。但日本此次遭冷落，其实早有迹象。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今年夏天，日本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的地质专家将正式进驻格陵兰岛，启动以稀土为代表的所谓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据报道，早在2024年，美国关键金属公司就已获得格陵兰岛南部的卡科尔托克矿区的坦布里兹矿场。日本在敏感时刻跑来和美国抢夺格陵兰岛资源，无疑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峰会期间，特朗普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交谈时，因为麦克风没关，媒体捕捉到了特朗普的只言片语。特朗普之前就说过想收购格陵兰岛，如今当日本在 G7 峰会上反复碰触敏感话题，并动不动就高喊去中国化时，碰到欧洲领导人的无视和软钉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的话警告说，在 G7 成员国当中，日本对华关系恶化程度格外突出，俨然沦为阵营

里的异类。倘若日本一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很有可能和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美欧产生矛盾。除了日本的尴尬，此次峰会期间

0: 论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6月19号，梅洛尼在 X 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
1: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0: 与此同时，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宣布将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对美国的访问。可以说，这场试图展现各方团结的大戏终究难掩处处裂痕的尴尬。除此之外，各种地区冲突也成为此次峰会的敏感话题。法国特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还安排了主题为为乌克兰和欧洲构建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会议，以此借 G7 平台放大欧洲的声音。
2: Ce que je peux vous dire, c'est qu'il y a eu un pendant. Il y a eu un moment Evian, à coup sûr sur l'Ukraine. Et que tous nous avons dit, on va accroître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Que tous nous avons dit, nous allons accroître la pression sur la Russie.
0: 不过，尽管6月1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时说要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可第二天就又说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德国总理默茨之前因为委婉批评特朗普在伊朗没有战略，被特朗普公开反击。这一次，默茨带了一件德国国家队的47号球衣送给特朗普。47对应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这件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鉴于特朗普母亲出生于苏格兰，对于英国首相斯塔莫来说，现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可能是给特朗普送一件苏格兰队的球衣。事实上，美英特殊关系正因一座印度洋小岛经受考验。6月7号，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白宫正在考虑从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自1814年以来一直被英国控制。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并在其最大岛屿迪戈加西亚岛上与美国共同建设了军事基地。该基地对美国意义重大，能够将伊朗纳入美国的打击范围。美军 B-2 轰炸机可从该基地出发空袭德黑兰。去年5月22号，英国签署协议，正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则由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今年1月，特朗普公开指责英国按计划归还查戈斯群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4月11号，英国政府宣布因为美国不支持暂停交岛计划。每日电讯报担忧地表示，购买查戈斯群岛的想法可能导致现代外交走向终结。6月1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再次抨击盟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并威胁称美国可能更快开始撤离在欧洲的驻军。
3: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4: 如今七国领导人坐在一起，最大的共识竟然是不要暴露分歧，甚至事先达成默契，用零散的分项声明代替统一文件。当欧洲焦虑不断放大，当美国优先遇上战略自主， G7 这个曾经的富国俱乐部沦为了西方小圈子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
0: 此次峰会期间，一场 2.5 小时的闭门工作午宴变成了 AI 巨头们的博弈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想利用午宴探讨 AI 驱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变成了隐形战场。去年一月，社交媒体账号狗狗币先生曾发了一张梗图，配文是欧洲完蛋了，意思是中美都在研究 AI， 欧洲却煞费苦心规定必须使用不可拆卸的矿泉水瓶盖。耐人寻味的是，如今 G7 峰会的 AI 专题讨论就在依云矿泉水小镇举行，此次峰会共邀请了11位 AI 领域 CEO 参会。 OpenAI 的 CEO

0: 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犹太人奥尔特曼坐在特朗普旁边，显示出特殊关系。而他的主要竞争者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代伊则坐在特朗普对面，体现出对立关系。今年一月， Anthropic 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但之后该公司一直拒绝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引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强烈不满。美国 AI 技术可能用来加强全球监控，也引发欧洲人的担忧。
1: Quelle est leur crainte que ces modèles puissent être utilisés par d'autres pour venir les attaquer ou nous attaquer？
0: 6月12号，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突然要求 Anthropic 暂停全球所有外国公民对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5和 Mythos 5的访问，导致全球服务中断。
2: Was der Fall auf jeden Fall ist, ist ein Präzedenzfall. Also es bedeutet, es ist insofern erstmalig in diesen spezifischen Technolog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erstmalig passiert in diesem, also auch gegen diese Partnerländer. Also es betrifft ja wirklich alle Nicht-US-Bürger.
0: 与之对照的是，法国 Mistral AI 公司几乎成为欧洲独苗。早在2025年11月，该公司就呼吁将开源 AI 作为欧盟主权战略的支柱。而他与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合作则被看作是对付美国 AI 霸权的王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组建 AI 英加联合阵线，以游说白宫，要求美国对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进行单独豁免。法国牵头的欧盟则采取硬刚态度，强调欧洲技术主权不容侵犯。《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在多个领域正准备单干。
2: Also Deutschland bzw. auch Europa. Europa sollte nicht länger naiv sein. Europa muss sich bewusst sein, dass wir in einer geopolitischen Welt leben. Und das bedeutet eben auch, dass es gewisse Kerntechnologien gibt, Kernsektoren gibt, bei denen wir uns nicht abhängig machen können aus dem Ausland und deswegen entsprechend eigene Kapazitäten aufbauen müssen.
0: 同样陷入分裂争吵的还有欧盟自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和德国正私底下讨论剥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实权，把他执掌的欧盟对外行动署拆散重组，权力重新收回到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自己手上。今年五月，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在本国安全会议上曾语出惊人的声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而一位匿名欧盟官员则吐槽说，本来应该到处搞外交的卡拉斯，每天早上起来谈的是俄罗斯，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还是俄罗斯。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卡拉斯刚当选不久就和冯德莱恩发生权力之争，并且私底下称冯德莱恩是独裁者。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连欧洲领导人都上不了谈判桌的情况下，卡拉斯声称要仿效欧尔班，作为欧洲代表和普京直接谈判，这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强烈不满。5月18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尽管欧盟内部有想让他当代表和普京谈判的呼声，但是他们找错人了，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是可信的谈判者。有分析指出，默克尔这番话戳中了欧洲焦虑的根源。在欧洲自己都是一盘散沙，难以确定主心骨的情况下，战略自主很容易成为空谈。6月15号，这期峰会召开当天，欧洲国际防务展也在巴黎开幕。本届展会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约 80% 的参展商来自欧洲和北约国家。
3: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And we have received a lot of orders to that, and this is, let's say, a clear answer that this type of vehicle still is needed, and also that Europe produces own vehicles.
0: 一边是这期峰会上围绕军费分摊争吵不休，一边是防务展上军事装备爆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重困境。

0: 境。据统计，欧盟计划额外投入约8000亿欧元用于军备扩张，而这笔资金本可用于改善民生。6月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增加军费开支。
1: More than half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is on behalf of NATO. So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double it because that's the plan of NATO. And you know.This will create a new arms race. It will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to arm as well.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0: 据统计，2024至2025年间，比利时国防支出增长约59%，增幅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
2: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qui ne savent même pas voler au-dessus de la Belgique. Hein. L'espace aérien est trop petit.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0: 更讽刺的是，由于无力改变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倒退，这期峰会选择搁置该议题。而6月18号，也就是这期峰会闭幕第二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在德国波恩闭幕。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未来5年，欧洲乃至全球很可能继续经历史上最热年份。
3: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0: 桑德霍尔茨指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之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然而，如今真正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力军早已不再是 G7 的西方小圈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指出，欧洲人当前视美国为盟友的比例已从半年前的16%跌至11%。而特朗普此次除了与东道主会晤，并没有特别安排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反倒和出席峰会的埃及、阿联酋与卡塔尔的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微妙变化。据统计，目前 G7 全球经济占比已从2000年的44.7%降至2025年的25.3%。今年6月，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表示，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之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我坚守数十年的历史终结论核心假设就会被现实彻底证伪。对单线式唯有西方民主一条现代化路径的判断确实存在根本性误判。
4: 51年前 G7 机制在危机中诞生，靠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51年后 G7 却因利益纽带断裂，只剩下了打卡式的全家福合影和越来越空洞的声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攀升，外界不断质疑这个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是否有能力应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法国快报周刊甚至直呼，七国集团峰会就像一座反复上演过时剧目的剧场，早该退出赛道了。
0: 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本周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成为美伊和谈的搅局者。
6: 当

0: 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号，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公开的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结束军事行动，伊朗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资产，设立3000亿美元基金用于伊朗战后重建等。美伊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甚至表态，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2: The presiden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is war the best he can has led them down a path that accept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giving money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talking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all of which are basically strategic setbacks for Israel and particularly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0: 消息传出2天后，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3: We've seen ceasefires befo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nd even years that are supposed to take place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and yet they have fallen apart within days. Now that has far bigger consequences since it can derail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0: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公然挑衅，特朗普也不再客气。他称我们为老大，而他是小弟。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无疑是一种公开羞辱。
4: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ומרים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ושה כל מה שאני מבקש, ובארץ אומרים הפוך, שאני עושה כל מה שהוא מבקש. אז זה לא נכון, וזה לא נכון. זה יחסים של שותפים שמכירים אחד את השני הרבה פעמים, אמרתי מסכימים הרבה פעמים, לפעמים גם לא מסכימים.
0: 但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两人从来都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也不是高尔夫球友。如今特朗普敲打内塔尼亚胡的言辞，更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曾公开使用过的。
1: Without us,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Without me, there would be no Israel.
0: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一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真的闹翻了。究竟是什么让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如此不满？事情缘起于2026年6月14号。那天是特朗普80岁生日，他原本计划以美伊协议为白宫的庆祝活动画上圆满句号，结果就在当天，内塔尼亚胡下令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明摆着不把协议内容放在眼里。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方面马上给伊朗打去一系列紧急电话。劝说伊朗不要对空袭采取报复行动。纽约时报则称，伊朗领导层认为这是内塔尼亚胡在给伊朗下套，目的就是诱使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导致美伊协议破裂。最终美伊双方通过调解人做出保证，协议得以挽救。事后特朗普对 XOS 新闻表示，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该死的袭击，我当时气疯了。
5: Beirut,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rump now for several days have been lashing out at the Israelis, because it's very clear to him ultimately now that the Israelis are trying to destroy this deal,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ry. They did so with the Obama deal, they will do so with this one as well, and it will require persistent, consistent pressure by Trump on the Israelis in order to hold them back.
0: 为何宁愿得罪特朗普也要当搅局者呢？这或许源自内塔尼亚胡这位以色列安全先生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而非巴勒斯坦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6: nuclear weapons,
7: nuclear weapons,
8: nuclear weapons,
9: atomic bombs。
0: 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到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这一观点在3年后被写进了他的著作《反恐艺术》。这种扎根在内心深处的焦虑也影响着他与美国的互动。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
10: Are there any other nations that you would recomme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 preemptive attacks upon at this point?
11: The two nations that are vying,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who will be the first to achieve nuclear weapons, is Iraq and Iran.
12: Obviously, we'd like to see a regime change, at least I would, in Iran, just as I would like to see in Iraq.
0: 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朗成为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国务院电报，2009年2月，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伊朗距离拥有核能力只有1到2年的时间。3年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内塔尼亚胡举起一幅炸弹漫画。
12: And by next spring, at most, by next summer, at current enrichment rates, they will have finished the medium enrichment.And move on to the final stage. From there, it's only a few months, possibly a few weeks, before they get enough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first bomb.
0: 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
13: He wanted us to strike. He came to President Obama. He made a presentation to ask to strike. President Obama refused.President Biden refused. President Bush refused.
0: 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只有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伊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
14: They actually think Obama hates Israel. I think he does.
0: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通过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加里德·库什纳。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迅速建立友好关系。
15: Bibi Netanyahu, very, very old family friend of the Kushners.
0: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年间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曾在库什纳家借宿。当时只有10几岁的加里德·库什纳还把卧室让出来给内塔尼亚胡，自己搬到地下室居住。时过境迁，老朋友有了新合作。
16: The president sends his best regards,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0: 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位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三国交界地带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12: And the messag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given the world.Is that America stands by Israel?
0: 6月15号，内塔尼亚胡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是自己的毕生使命。
12: Im eskem, bli eskem, l'Iran lo yeh neshek gareini, lo hayom velo machar. Kol od ani rosh memshelet Israel, ze lo yikre.
0: 安全先生，铁血总理，鹰派。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内塔尼亚胡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曾对阿以关系做出山羊论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像两只山羊，在一座桥上狭路相逢，强壮的山羊会迫使较弱的山羊跳下去，我相信犹太人终将胜利。
17: He sees a world that is fundamentally hostile, a world that is afflicted by an eternal anti-Semitism.
0: 这种对阿以关系的悲观视角深深影响了内塔尼亚胡三兄弟，他们自认承担着保护以色列的责任。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 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乔纳森，以色列也想

0: the way he gets things, gets right to the crux of things. Let me tell you, I think for the world,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1: 内塔尼亚胡已经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在以色列国内，今年面临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则用希伯来语发声，强调自己的战时领袖形象，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的私人关系。
2: אני רוצה שוב להודות לידידי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שיתוף הפעולה בינינו, בין ישראל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חד נמשיך.
1: 然而，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四周到五周内结束战事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
3: Trump told Netanyahu, quote, "You're effing crazy. You'd be in prison if it weren't for me."
1: 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五月，以色列法院开庭审理相关案件，之后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政务军务为由申请延期，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治联盟大约能获得50个席位，远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而特朗普同样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需要一份中东和平成果作为核心政绩，快速压低能源价格，稳定民生预期，争取摇摆州选民支持。当各自的选民与现实利益将他们推向相反方向，政治生存大师与交易大师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需要谨慎权衡的微妙界限。
4: 内塔尼亚胡一直相信打败伊朗能够重塑中东格局，如今中东格局确实在被重塑，但并非以他预计的方式。这位以色列政坛不死鸟的政治冒险因此还将继续。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这可能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一场消耗性的长久危机，在全面冲突与暂时缓和之间反复摇摆。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1: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另外，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

0: 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
1: 端午假期，全国民航预计保障航班4.95万班，平均客座率81.3%。国内方面，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等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列。国际方面，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量整体平稳，客座率小幅提升。随着暑运到来，国际客运市场需求预计将逐步增长，迎来出行高峰。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22号开幕，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面完成。
2: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遇到了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那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权威解读。
2: 志愿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3: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2: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4: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21号夜间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
1: 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3个，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今年江南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强度总体偏强，呈前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 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偏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总体接近常年，但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6: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方根本不会把美国人的威胁当回事，他们最好谨慎发言。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目前谈判第一轮已结束，但谈判第二轮何时开始尚未可知。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了谈判地点，但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7: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利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埃布罗河谷、巴斯克地

地区内陆，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气温或达到40至42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3号为本轮高温峰值，上述地区气温或触及44摄氏度。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70年前，一句试一试，他把一生留在了敦煌。
1: 文物是不能再生，你必须要有成功。
0: 修复壁画和塑像，成为一代壁画和彩塑修复大师。
1: 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要不我就瞑目了。
0: 70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尊。
1: 我和他们是共同相处的，他能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健健康。
0: 面对面专访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是从哪儿拿出来的？这个腊八燃灯。
1: 这是从藏经洞里面发现以后整理出来的。
3: 像您是只负责修这个壁画，跟这些文物平时有交流？
1: 我也修过这个经卷，但是这个我没有修。
0: 端午节前夕，在甘肃敦煌，记者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3: 像这个，它这个腊八燃灯，它就是跟这个咱们现在的腊八节还是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这实际这个藏经洞里面东西，有些这个神话的描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它不光是达成信仰佛教的了。
3: 那这是腊八，那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节呢，还有端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在敦煌文献里，千年之前的端午习俗有着丰富生动的记录。虽然这些文献如今大多散失海外，如 S5636 卷《端午相迎书》记载，幸逢佳节，端午良辰，有味同僚，何以伸展，空被团纵，折杆滋腰，壮志幸垂过访，紧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朋友，你端午佳节到访，我很开心。虽然没准备什么豪华酒席，但粽子绝对管饱。 S5448 敦煌路记载着人们在端午这一天登高滑沙的场景。端午日，城中侍女接机高峰，一齐簇下，齐沙声吼如雷。这一天，敦煌古人还会书写符咒，祈愿恶事速速离去。敦煌文献 S0799 有这样一条随手写就的端午寄语：5月5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天中节是端午节在古代的另一个称呼。
3: 这个礼拜就过端午节了啊！在西北这么多年，您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到端午都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啊。
3: 西北的粽子和我们吃的粽子是一个粽子吗？
1: 但是都叫那个粽子。
3: 那你们这儿
1: 做法不一样。
3: 怎么个做法啊？
1: 他这西北的这个敦煌人吧，他都是用粘米、枣子、葡萄干混到一块儿。
3: 那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一样一样，他不包成粽子，正好端一盆上来，自己这么挖着吃。再一个就炸出来的那个油饼。把这个糕卷到油饼子那这么吃。
3: 壁画里边有跟粽子有关系的东西吗？
1: 壁画里面具体包粽子的我没发现，其他生活的东西都有。什么芦根的、

0: 陶的、打铁的、冶炼的，全都有。
1: 嗯，
0: 几乎是包罗万象。
2: 包罗万象的敦煌史料记录的是千年之前人们热气腾腾的生活，而让这些史料得以穿越时光留存至今的是一群终日面壁对抗尘土和时间的人，李云鹤就是其中之一。
0: 我赶到04年，2006-04年，因为我摔了一跤以后再没工作。
1: 那您今年是94岁？
0: 94岁。
1: 那您到92岁还干呢？
0: 还干。我修的大佛头。
1: 还能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吗？
0: 跑那个爬架。可以。因为经常做这种工作习惯了也。
2: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70年里，他修复了敦煌壁画4000多平方米，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偶遇。
0: 常世洪先生就为挖了我在敦煌找了2个年轻人，我们3个人。
1: 常老先生希望您留下来做什么？
0: 对，
1: 做什么？
0: 希望我搞文物保护。
1: 嗯，他为什么看上您了？
0: 大家就说，哎，这个娃娃挺安分的，挺好的啊。
1: 嗯，
0: 常世洪说就是啊，不行咱把他留下。
2: 70年前的偶遇历历在目。1956年，20多岁的李云鹤是山东青州的一名中学毕业生，他和几个同学响应号召到新疆支援西北建设。途经敦煌时，他顺路送外祖父去看望在这里工作的舅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看上了他的踏实本分，但他要真想留下，还需要通过所长设置的考验。
1: 怎么考验啊？
0: 劳动3个月。
1: 都干什么呢？劳动
0: 有3项任务。第1项任务是烧开水，敲那个上坝的钟。第2项，打扫这个寺院里面的环境卫生。第3项，清扫洞窟。公布了这3项任务以后，其中有一个年龄小一点，比我小2岁的一个，他说我上洞子我害怕，我烧开水或敲钟。第2个赶紧就说我打扫环境卫生。那时候洞窟破破烂烂，最后留下了清扫洞窟是我的。
1: 嗯，
0: 我当时心高兴，为啥？我喜欢到洞窟里去看。
1: 为什么喜欢呢？
0: 看那个壁画，看古代人怎么能绘这些东西。另外，这个每一个时代为什么画的不一样？
1: 窟里面要清扫的话，要清扫什么呢？
0: 原来这些洞窟都没有门，风沙顶上着呢，因为这个顶上就是沙山。
1: 嗯，
0: 洞窟里面积沙很沉重。另外，这个沙子对壁画打到壁画上去，
1: 嗯，
0: 对壁画损害非常大。
1: 但是这个还不是每天做、每天都有的工作。你今天把它清理出来了，第二天又来风了。
0: 你第二天再来呀、来回扫，来回扫，来回。
2: 3个月后，3个人中只有李云鹤通过了考验。当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1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队伍大约是20-30人。
0: 我留下以后，第二天常书鸿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他说小李啊，给你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他这么一说把我说懵掉了，你不会你给我安排我怎么着做呢？最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叫你干啥呢？你不是天天在洞窟里面看着那些塑像东倒西歪，壁画脱落的那么严重，叫你要保护那些壁画和塑像去。我就给你他的意思，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干？因为现在咱们全国没有这么干的，要有人我就调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靠自己来自力更生。
1: 那你怎么考虑的呀？
0: 我考虑好了，不干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专业。我说常书鸿先生，我不敢保证我胜任这项工作， 但我可以试一试。

0: 有人教您吗？
1: 没有。
0: 那如果说保护的话，你知道怎么保护吗？
1: 啊，怎么着把这个七家壁画修回去？修回去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这些问题你解决。
2: 彼时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饱受奇甲、空壶等多种病害。奇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皲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而空骨指壁画地障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周边仍与支撑体连接的现象，对壁画和彩塑来说，它们如同癌症一样致命。
1: 常先生的特殊发现是，有办法一切洞窟里面不能去做，现场不能做，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而且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
0: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1: 啊，你搞实验，你得有材料、有仪器吧？
0: 嗯。
1: 你想你用修复材料，你得用比例吧？用什么材料？用多大的比例？你得用秤，什么都没有，连个天平都没有，连个显微镜都没有。比例我用啥？用那个美术说你称颜料，用那个现在中医用的那个凳子秤来称重量。
0: 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啊？
1: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拿出一个数据来。好比我吃药一样，你吃一片还是吃两片？你吃多了你就得坏了，你吃少了就不顶用了，你得有这个数据。
0: 当时常先生让您做这事儿的时候，能掂量出它有多重吗？这件事儿，
1: 我知道。他给我说，他说小李啊，咱们敦煌莫高窟这些文物你看了啥？一千多年了，继续延长它的寿命，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2: 一穷二白的工作条件考验着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没有地方买胶，就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牛皮胶，没有烘箱，就靠火炉烤、太阳晒，所有办法都是土法上马。1957年，文化部邀请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文物，李文赫满心期待，把这位外国专家当成了难得的老师。然而专家只在莫高窟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
1: 我是偷着学习，你怎么着做吧，我每一道东西我都记。
0: 什么叫偷着学？
1: 人家不跟你讲啊，你想材料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啊，石灰水啊，不但给我们讲石灰水，到北京也是说石灰水。
0: 但事实上
1: 是吗？实际是一种树脂，他后来走了以后，我们采集好了拿到这个有关单位去分析，实际是一种树脂。
2: 专家不肯教的，李云鹤自己学。比如他观察到这位专家使用医用注射器修复壁画，
1: 他走了以后啊，我就进行分析研究了，哪一个不对？
0: 为什么你要分析他不对？
1: 医用注射器啊，甲骨里面的壁画注射可以，但对洞窟顶部的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胶质啊有一定粘度，这个玻璃罐里面呢加了这个胶质以后，它肥度特别大，它不滑。说这个顶部的壁画贴胶，你用力小了粘结剂打不出去，用力大了以后把壁画冲掉。后来我就头两天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职工有一个孩子拿着那个胶囊，他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就是那个血压计上那个胶囊，我就把那个东西画画来，我把那个玻璃罐去掉以后，把那个胶囊包到那个罐子上，效果非常好。现在还是用它，
0: 嗯，
1: 它容易掌握，大小，哎，修这个气垫壁画特别好。
2: 一年的摸索，李云鹤总结出修复奇甲壁画需要五道工序。
1: 第一，首先要有留资料，照相是人家照相的，你必须要问自己，你自己还要看。
0: 您第一步先要把它记下来。
1: 先记了。
0: 第二步。
1: 第二步，

0: 清理灰尘。我搞苦的这个壁画，那个漆家里面那个沙子特别，抓到那漆家缝子里去了。
1: 那你怎么清啊？
0: 我就像做了个像清蒸汽一样的那么个管子，我就放上满一点一点的洗。这是漆家里面清理沙子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1: 第一，记录；第二，清理；
0: 对，
1: 第三。

0: 然后再铺上纱布。捷克砖匠是用的纱布，我最后用的是防臭，我就改造了。我为啥改造了？他用的纱布的布纹，纵横的那个布纹，全都印到壁画上去了。我经过好多实验以后，还是到美术说去，他裱画用的那个边上那个领子，用的是白色的，我就拿来做成，做的效果很好。它既能吸收掉一些东西，但是留不下痕迹。
1: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李云鹤接到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修复莫高窟第161窟。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开凿于晚唐，是存在病害较为严重的洞窟。
0: 常书文先生说：“小李啊，干脆你到161去啊，161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去啊，你不修他就脱落完了。”
2: 嗯，
0: 你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2: 这个窟在您手里前后多少年呢？
0: 这个窟，哎呀，前后有十好几年吧。那了，有任务我就干别的，没有任务我就到这个洞窟来。
1: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不到0.01平方米。这个窟被后人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此后，李云鹤又先后修复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壁画与彩塑，攻克了多项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等众多国内首创的修复技法。1994年，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保护工程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次大考。大殿落架维修，按过去的办法，14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要被分割后剥下，总共要损失近4平方米。
0: 4平方米壁画就没了。
2: 对，
0: 怎么
2: 能
0: 没了？是在分块的时候锯掉了。你分块锯，你得锯缝吧。
2: 您心疼？
0: 我心疼。我说不能这样做了。
1: 李云鹤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用过的方法，整体原位揭取复原的高难度修复技法。
0: 当时我法院长负责任，我就说，我说法院长，在青海这个壁画，我想采取一个新的办法，要不损失太多了，我就不够我整个的考虑这个。他说你有保证没有？以前可没有这样做。我当时不敢说100%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负责着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去了，也不能寻思就往你要多少钱，他就该我说我不要钱。
1: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0: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是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1: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0: 我到洞窟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2: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
0: 还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

0: 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8神塑像我修成100神了，多了2神，多了2神哪里来的呢？是他那个壁画擦块在那堆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8个耳朵，还有8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着急想叫你把他救一救一样。
1: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0: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2: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0: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着呢，我还要求着呢。
1: 那他们让您干嘛？
0: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那老师，你还去干去？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总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就是宝贝。
2: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2: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婷。
4: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3: 对，那边都是沙漠。
4: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普通小麦。
4: 普通的小麦？
3: 对。
4: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3: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4: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3: 对。
4: 啊，这是什么品种的？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4: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3: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2: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4: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
3: 对，
4: 是吧？
3: 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4: 啊，
3: 它有点
4: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3: 对，
4: 要是直的话肯定高。
3: 对，
4: 你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3: 跟我差不多了，
4: 一样了。
3: 对，
4: 这个应该有个
3: 一
4: 米六左右了。
3: 对，
4: 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能达到。
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8米的。
4: 1.8米那么高啊？
3: 对的。
4: 哦，
2: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4: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4: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3: 然后这边我们

0: 播种出滴水之后四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1: 邝斐婷，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0: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2: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0: 之前跟袁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0: 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袁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2: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0: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其实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1: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2: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很多也会挠头哈。
0: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2: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0: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2: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0: 我是重要的堵点。
2: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0: 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1: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2: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那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见他就绕道走。
2: 但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了呀。
0: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2: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0: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2: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0: 反正在
2: 崩溃
0: 边缘游走吧。
2: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0: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2: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您怎么去跟袁老汇报？
0: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2: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了。那袁老呢会什么表情？
0: 他就非常开心啊， 其实袁老师

0: 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嘚瑟的。
1: 怎么个嘚瑟法？
0: 你想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
1: 嗯，
0: 他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0: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0: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0: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0: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0: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
0: 交给下一棒了。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0: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
1: 嗯，
0: 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
1: 嗯，
0: 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0: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0: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

0: 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
1: 嗯，
0: 啊，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去给种业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
1: 嗯，就是在实验和实践之间，
0: 对，
1: 一直穿梭。
0: 对对对，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
1: 嗯，
0: 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那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猪高，
2: 嗯，猪高1.55米，
0: 穗长，
3: 穗长14厘米。
0: 几例？一层是几例？
4: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缺口很大吗？
0: 非常大，特别是蓝角，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
1: 找到了什么？
0: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1: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0: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4: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中四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1: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0: 对
1: 啊，整
0: 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柚子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
1: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
1: 自带干粮是？
0: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1: 你会焦虑吗？
0: 会，但是没办法。
1: 嗯，
0: 都说是

0: 创业是条不归路吗？
1: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0: 不知道呀，虎呗。
1: 嗯，
0: 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1: 你担心自己也会撑不下去吗？
0: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2: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0: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1: 下茬种什么呢？
0: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1: 哦，那这相当于这10,000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0: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0: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儿，收麦子，
1: 收麦子。
0: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插的杆子，犁到地里去。
1: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0: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1: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0: 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1: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0: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也希望
0: 比赚钱还开心。
2: 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1: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0: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1: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0: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1: 还要继续走。
0: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
0: 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2: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

0: 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刚才短片中提到，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色，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2: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
3: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心系着家乡的鲜活的历史。
4: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任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5: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及意向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贸易版权量居前三位。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另据了解，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分别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届时将上演飞行、装甲装备展示等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即将满一个月。
5: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一起来了解。
2: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自6月11号至7月15号，中俄界江黑龙江全线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这段时间，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日夜巡护，严查禁渔期非法捕捞和越界作业行为。
5: 在伊春市嘉阴县，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三代人守边护边，一守就是数十年。
6: 今天呢，我们执行设伏任务啊，我们分两组，一组在江上，一组在岸上，地点呢是老张大棚，这是一个重要的下江道口，大队呢会在下游支援我们，大家要注意安全啊！下面我们计划进行实施。
7: 说话的年轻民警名叫郑阳。随着界江禁渔期来临，他正带领民警沿着中俄界江黑龙江一线展开巡逻。嘉阴县乌云镇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边，有24艘渔船在界江作业。

0: 针对个别人员伺机私自下江捕鱼的情况，边境派出所加大了巡逻的频次。经过一夜的潜伏，没有发现私自下江打鱼人员。正阳一行在早上收队，像这样的无功而返是守江人的日常，而很多时候需要斗智斗勇。
1: 你看现在这个草岛的方向证明呢有可疑人员或者野生动物走，这就是在我们日常那个巡逻过程中呢，这是我们重点要检查的地段。我们沿着草岛的方向啊，向江边去巡逻，同时呢低下身子你会发现露水伴随着有人或动物的走过，它这个草上那个露水吧都会消失，这就是我们重点检查的地方。
0: 什么季节哪个位置出什么鱼，哪些江岔滩涂容易藏匿黑船，这些实用的巡江经验很多都是正阳从小跟着父亲一点点学来的。
2: 这个桨是你爷爷那阵儿留下来的，传给我，这个桨救我咱命，那时候去巡逻，咱的螺旋桨坏，我没有它就麻烦了，你要保存好了这个桨。
0: 正阳的祖父郑福贵是第一代民兵，长期守护界江安宁，父亲接过护边接力棒，成为当地第一代护边员，寒来暑往，日夜巡护江岸。如今正阳也如愿穿上警服，成为一名戍边民警。入境以来，他累计抓获违规下江捕捞人员30余人次，查获违规下江黑船20余艘，所辖江段连续14年无涉外岸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4: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5: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3: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
2: 物流园区运输货物目前已涵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注入发展新动能。
1: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广州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线路开行一年来，累计发运电商班列货物9872标箱，货值超9亿元，居粤港澳大湾区首位。
2: 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模式，运输时效较海运提升1倍，物流成本仅为空运的1/5。目前已实现平均1周4列常态化运营，货物品类包括家电、服装、家具。

0: 等2000多种，服务外贸企业超过10000家，成为小批量多批次大湾区制造出海的高效通道。
1: 昨天，位于浙江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通苏嘉甬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
0: 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3: 我用上飞机吗？
4: 不用。
3: 35，
4: 还这么便宜？
3: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
1: 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0: 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5: 连个标识都没有。
7: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5: 对
7: 呀，
5: 得写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7: 这什么都没有。
2: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5: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2: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
1: 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
0: 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8: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

0: 未经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0: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目录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
6: 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5: 而从昨天开始，我国多地就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
6: 陕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山东西南部及黑龙江西部、新疆喀什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天气情况怎么样？
6: 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7: 本周北边冷涡或低槽仍旧会频繁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南边暖湿气流活跃，所以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但是呢，雨带会呈现逐渐南落的趋势。其中周一到周三主雨带依旧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

0: 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雷击雨量大，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周四开始会有冷空气南下，同时南边有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有所减弱，雨带南落。那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那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大多是在偏低的状态，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呢才会逐渐的反弹回正常水平附近。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受到副高的影响，今后三天高温天气会比较多，而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暑热昼夜不停。本周的后半段副高减弱，气温呢才会有所回落，但是高温虽然减少了，闷热的感觉还将持续。那北方呢则需要关注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二的时候，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那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伴随局地的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1: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
2: 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4: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1: 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凉菜，不少人会直接把这些食物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及时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保鲜。
2: 那放进冰箱真的等于锁鲜了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4: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化，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3: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5: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原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好，

0: 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这样冻溶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1: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

0: 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那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就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1: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0: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储存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
3: 那么，不同的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存放呢？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即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2: 打开冰箱，随着端午假期结束，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的端午节市场，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市场上的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备受消费者欢迎。
3: 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关心，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许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的阶段。
2: 卖不完的粽子流向了哪里？库存粽子都有哪些处理方式？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4: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6: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2: 记者了解到，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前让利促销。
3: 另外，还有一些粽子通过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来清库存。
4: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7: 我们在

0: 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0: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3: 还有一个问题，消费者特别关心，那就是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
4: 我们再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5: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6: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

0: 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 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
0: 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4: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它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0: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
3: 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
0: 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5: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0: 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五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2: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1: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21号下午在瑞士开始，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2: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1: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
2: 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

0: 十多名真主党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的成员。
1: 另外，义军还在该村镇地下发现了一条长度超过200米、深度超过25米的地道，缴获了数百件武器。
0: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做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
1: 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利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见大人，心度无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赛的首场胜利。
2: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3: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1胜1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

0: 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中，由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
2: 上半场第24分钟，伊朗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卡雷米接球后转身射门将球打进，不过视频回放判定越位在先，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队员恩格伊后场回传失误，情急之下犯规，吃到了红牌被罚下。
1: 不过面对少一人作战的比利时队，伊朗队始终没能将人数优势转化为有效进球，最终双方0-0打平。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2: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2: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金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我国长江沿线的降雨非常频繁啊，是不是梅雨季已经开始了？
6: 是的，没错。那今年我国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在江南地区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已经于6月18日入梅，较常年同期是偏晚的。而在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在今年的6月19日入梅，较常年同期是偏早的。通常情况之下呢，在6月前后，西南暖湿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在一起，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就会使得雨带长期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到江淮这一带地区，从而使这一带形成这种持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的梅雨天气。今天就是如此，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其中像是在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依然是出现在贵州、还有湖南、广西以及浙江这一带地区，要注意做好防范，持续强降雨之下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未来南方的炎热高温天气是不是也会增多呢？
6: 是的，可以说南方地区的这种闷热天气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像是华南、江南南部这一带，犹如在地面罩上了一个大的蒸笼。那像是在今天，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还有广东、广西还有海南大片地区都有高温天气，而且这里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小雨，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通辽小雨，16到28度，兰州晴，17到28度，西安阴，19到25度，

0: 成都多云转阴，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烟台晴，19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3度。郑州阴，19到28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泰州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武汉中雨，22到25度。长沙中雨，24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晴，28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4: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2。亚太地区在供应链领

0: 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界智慧。
1: 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工作始终是 APEC 持续推进的重点。过去五年，我们围绕供应链领域实施了185个能力建设项目，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强化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
3: 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2: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机电产品是长三角地区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占出口总额超60%。集成电路、船舶、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长三角地区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

0: 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7: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8: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0: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2: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持续约80分钟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3: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3: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未来前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等。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反对。
2: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
3: 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
2: 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
3: 那么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新闻观察。
4: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意

0: 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2: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1: 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
3: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
1: 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真主党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的成员。
1: 另外，以军还在该村镇地下发现了一条长度超过200米、深度超过25米的地道，缴获了数百件武器。
3: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
1: 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3: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与以色列同意从当天下午4点起再次停火。停火后，以军仍维持着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零星交火时有发生。以方高层也正在为随时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着准备。
1: 尽管如此，黎巴嫩南部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期盼着停火能够得以维持。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附近地区是以军近期频繁袭击的多个目标之一。众多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在炮火的威胁下几乎寸步难行，也很难寻找到充足的生活物资。 在黎珍珠

0: 布党与以色列再次宣布停火之后，不少民众为自己挺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而感到庆幸。除了纳拜提耶、卡西米耶西顿等多个离南部城镇也是遭受以军持续袭击的重灾区，众多黎巴嫩民众陷入长达数月的流离失所生活。在脆弱的停火随时可能再次被打破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冒险回到住所，期盼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安稳生活。
1: 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展开对话的同时，以色列官方仍然做出了强硬表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留。
2: 然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将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即将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起来了解。
6: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大量泥沙在黄河下游淤积，容易形成地上悬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要想破解悬河难题，就必须增水减沙。调水调沙，也就是利用水库的调节库容，通过科学调度、人为塑造洪峰，让水流冲刷下游河道，将淤积的泥沙输送入海。这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为了保障调水调沙的效果，今年技术人员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并运用多种数学模型进行水沙模拟预演，从中选出小浪底水库最优泄流方案。
7: 利用自主研发的水库一种流水沙动力学模型系统，可以进行不同调度方案水库排沙效果的计算。利用研发的黄河下游二维水沙动力学模型，可以进行洪水演进、河道泥沙冲淤计算，综合水库排沙和河道输沙的计算，对多个调度方案进行效果预演分析，科学制定调水调沙预案。
6: 结合腾库营汛的要求，调水调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2号开始小浪底大流量清水下泄。这个阶段的目的主要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个阶段是等到7月上旬的时候，就是小浪底水库水位降低到215米，上游三门峡、万家寨两个工程联合调度水流到达小浪底坝前，冲刷小浪底水库，为小浪底调水调沙补充后续动力。当河道中的斜沙水流与库区清水相遇，由于前者的密度更大，斜沙水流会潜入清水底部，继续向前流动，形成溢重流，最后从排沙孔洞排沙出库，达到减淤的效果。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

0: 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 3.1 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
1: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

0: 夏种时节，安徽淮南的霞飞湖畔，1546亩覆垦耕地迎来了首个插秧季。这片曾因采煤沉陷荒废10年的土地，经过生态修复，已是填城方、曲香莲。首批水稻秧苗正陆续扎根这片新生的土地，一起去看看。
1: 仲夏的江淮大地热浪滚滚，在淮南攀集区霞飞湖片区连片平整的农田里，村民们正忙着育秧播种。从卫星影像看，一年前这里还是土地平均塌陷4到5米、遍布72个大小水塘的采煤沉陷区，如今这里的1546亩平整耕地纵横相连。
2: 恢复的不仅是耕地，还有人们对家乡的信心。种粮大户苏玉虎就是被这片新生的土地吸引回来，他今年承包了900亩新覆垦地。
3: 种的情况怎么样？
2: 第一季种的小麦嘛，种的产量还可以。现在以后就是现在，你看地已整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准备上水，准备做其他秧。
1: 霞飞湖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采煤沉陷区的生态修复有2大难点：沉陷不均匀，回填后容易再次开裂；而从外面拉土来填，费用又太高。去年，自然资源部开展“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行动，派出工作组奔赴12个经济大省开展蹲点服务，通过部省联动机制，主动为地方解难题。安徽蹲点服务组将采煤沉陷区治理列为重点服务任务，和当地自然资源部门一道，联合高校 专家摸索出挖深垫浅的修复方法，先将上层最有营养的耕作层土壤剥离堆存，然后从旁边的霞飞湖底取坚韧的黄泥用来填充沉陷坑。现在我脚下这片平整的耕地土就来自旁边的霞飞湖底。大家看我手上这捧土，这是原有的耕作层混合着霞飞湖底富含营养物质的淤泥混合而成的新生的耕地。
4: 挖深垫浅这项技术呢，为我们节约了大概是80万方的这个土石方，节约了我们外运刻土的一个难题，也解决了我们一个建设周期和建设成本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耕作层表土剥离，即播即用，这样保证了我们回填形成的耕地当年度就可以耕种。
1: 方法对了，资金保障如何跟上？淮南市专门出台了矿区生态修复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企业注资、政府监管的专户模式，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4: 我们每年年初矿山企业依据年度修复任务，把这些资金归集在它的专户里，然后呢，根据我们项目实施的进展，分期的将资金拨付到位，这样呢，保证了我们项目可以顺利完成。
5: 耕地恢复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6: 咱们接着往下看。眼下正是水稻泡田的关键时节，距离霞飞湖较远的潘集镇六组村民发现，水流到自家地头时，流量却减少了3成，灌溉成了新烦恼。
5: 我们地离霞飞湖比较远嘛，大概有2公里左右。现在霞飞湖的水位吧比较小，能在霞飞湖加个泵站的话，抽快一点，我们灌溉就比较方便了。
1: 施工方实测确认后，马上增设了一座小型电灌站，把水头直接抬到田间。
7: 施工过程中，我们就按照这个优势，不过夜的原则，只要村民提出来的合理的要求，我们到现场进行核实。一旦核实过后了，就是立刻予以解决。
1: 修复了耕地，解决了灌溉，霞飞湖在生态治理下悄然蜕变，正变成一道连接生产、生活与生态的风景线。
8: 傍晚时分，湖面霞光铺陈，新修的环湖步道上前来健身休闲的居民也多了起来。
9: 这个就是我们新年新种的荷花，这边呢是菖蒲。等水位上来的时候，它呢一个是起到一个防风固堤的作用，另一方面呢能净化我们霞飞湖的水质。大家看这边就是我们今年新种的这个垂柳和一些乔木，在田间呢能起到一个防风的作用，可以提高小麦和水稻的一个胆产。
1: 而在霞飞湖的沿线，3座新水平台和4座观光走廊也已配套建成，乡村环境越来越美，水清了，岸绿了，霞飞湖的生态效益正在转化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霞飞湖的覆垦是当地在采煤沉陷区治理上的一次尝试，现在这样的做法正在被更多的推广。 2026年，安徽省计划修复采煤沉陷区29个项目，涉及土地4.78万亩，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也建立起协同服务机制，帮着项目从审批到落地跑得更顺一些，让更多类似的沉陷区能恢复生机。
10: 今年建立了包含128个项目的服务清单，涉及投资

0: 5548亿元，构建了四级自然资源部门协同联动的服务机制，通过压缩审批时间，抢出发展加速度。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
2: 伊托米酯、替来他明，这些名字听起来陌生又遥远，他们本来是手术台上的麻醉帮手，如今却被不法分子制作成防不胜防的迷魂药，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1: 一支上头的电子烟足以让人坠入深渊。
3: 小头，我
4: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伊托米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伊托米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进行了网络直播。
5: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晕乎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
4: 据了解，伊托米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伊托米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6: 伊托米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4: 在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的实验室，研究人员给小鼠注射低剂量伊托米酯，短短几分钟，小鼠活动能力大幅下降，行动迟缓，步态不稳，很快进入完全镇静状态。这种大脑急刹车式的作用在人与动物身上高度一致。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年共查处滥用伊托米酯3.7万人次，同比下降50.3%，占查获滥用总人次数的26.3%。伊托米酯是滥用人数仅次于冰毒居第二位的毒品，多数受害者系被动误食饮品被下药，事前毫无风险防范意识。
6: 像伊托米酯等这一类的麻醉药物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作用于我们人体的一个伽马氨基丁酸受体，在正规的医疗用途下，我们的医生是相当谨慎的，它会根据个体差异来严格控制一个剂量使用，但是在非法滥用时呢，就会出现意识丧失、呼吸抑制、心率下降的症状，严重时呢，就可能导致一个死亡。
2: 伊托米酯被非法滥用后，于2023年被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1: 随着伊托米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就是替来他明。
7: 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4: 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利用青少年的猎奇心理与侥幸心理，一步步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公布，从2026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本次列管的替来他明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替来他明的兽用麻醉药品。
8: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使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看似这些比较普通的助眠

0: 产品其实是摧毁身心的致命陷阱，所以我们青少年呢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1: 伊托咪酯替代他明属国家严格管制的麻精药品，严禁个人购买使用。此类药物无色无味，混入电子烟或者饮品中，一旦误食将迅速导致意识丧失。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药片坚决不碰，离开视线的饮品不再喝。发现可疑下药行为或被引诱吸毒，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证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3: 玻利维亚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称，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科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3: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打响，西班牙队率先开赛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4: 开场仅10分钟，西班牙队就凭借亚马尔的门前包抄破门，此后的第21分钟及24分钟，奥亚萨瓦尔攻入2粒进球，西班牙队以3球的领先进入下半场。
3: 一边再战，第49分钟，沙特阿拉伯队坦巴克蒂在防守过程中出现乌龙，将球碰入自家球门，最终西班牙队以4-0的比分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两轮小组赛之后，西班牙队1胜1平，积4分。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有关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6: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四支队伍各击一

0: 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疏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三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见大人，心度无限。
3: 端午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是端午假期铁路运输的最后一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4.53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24%。
4: 为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铁路方面加开旅客列车40列。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太原至西安、郑州、大同方向票额充足，太原至北京方向尚有余票，但大同至北京方向票额紧张。
3: 端午假期，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共发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日出现在6月19号，发送旅客8.13万人次。
4: 为了应对出行高峰，加开了西宁至格尔木、德令哈、文源、民和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6队。加开拉萨至林芝、日喀则方向的临客3队，西宁至西安方向的动车组实行重联运行，为青藏两地群众探亲访友、外地旅客入青进藏旅游提供了充足运力。
3: 据福建海事局统计，端午假期夏津、全津、良马、黄马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发航116班次，发送旅客23482人次，同比增长21.8%。
4: 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夏津航线发航72班次，发送旅客超20000人次，同比增长22.22%。黄马小三通航线加开8个班次，发送旅客量同比增长79%。
3: 再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我国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至137毫米。
4: 陕西西南部

0: 部、河南西部、山东西南部及黑龙江西部、新疆喀什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月19号23点到昨天10点，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
1: 强降雨还引发了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0: 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生产生活秩序。
1: 6月20号9点31分，国道353线宁德至贡山、独龙江乡往贡山方向约17公里路段上方山体发生大面积垮塌，独龙江公路交通中断。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03分，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
0: 目前，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以临时通行，但受持续降雨及复杂地质条件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1: 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受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柳江水位持续攀升。
0: 昨天上午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突破82.5米警戒水位。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被正式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昨天上午，柳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对辖区水上交通实施全面管控。目前，柳州辖区63个渡口、98艘渡船已全部停航，市区8艘水上公交和9艘夜游船也全部停运。受洪水影响，柳州主城区滨江路沿线多处出现漫水积水情况。为此，柳州海事局调度海事巡逻船艇，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对漫水积水路段及涉水险情易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巡航，重点排查临水低洼地段、亲水平台等风险点位。一旦发现群众被困或物资受淹等险情，立即靠前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当前柳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海事部门紧急提醒沿江各单位及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亲水平台，注意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截至昨晚8点，广西柳江、龙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超警幅度在0.13到4.56米之间。
0: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广西水文中心已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柳州、河池、桂林等地沿江重点区域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此外，广西水利厅昨天也将河池、柳州、桂林等3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0: 而在昨天上午，受强降雨影响，交柳县柳州市三江县水团站附近发生路基滑坡。险情发生后，国铁南宁局迅速启动1级应急响应。
1: 由于此前铁路部门已会同气象部门进行了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滑坡无人员伤亡和列车涉险，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今后几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于昨天10点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全面开启。
0: 其中，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
1: 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

0: 增加趋势，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
1: 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0: 近期梅雨季全面开启，未来我国的天气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2: 好的，那通常情况之下，进入到夏至节气之后呢，可以说高温和暴雨是天气的绝对主角。那此时呢，在长江沿线正处在梅雨季，而在梅雨带的南北两侧呢，则是高温蔓延。那眼下的天气也是如此。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梅雨季了。来看一下，今天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正笼罩在长江沿线，特别要注意这一带地区，尤其是在贵州、湖南、湖北，还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我们预计这条雨带会一直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一直到月底这段时间。那累计的雨量普遍是在100毫米以上。主持人，这方面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气象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湖南西北部局地地区是橙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湖南西北部也是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覆盖的区域。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此外，黄色预警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刚才我们介绍了南方的降雨情况，那未来北方的降水多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这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可以说一直到本月底，北方地区降水比较多的地方啊，主要是在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地区，累计雨量是在50到100毫米，而且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影响。尤其是在今明两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这一带这种阵性降水是比较多发的。像今天的时候，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些大雨，但是要注意突如其来的像是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那华北到东北这一带仍然有比较广泛的降水，整体来说量级不大，但是呢局地会有一些大雨，还是要防范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说到这里。
0: 不管是南北方，这个强对流天气都非常的高发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将给农业生产带来哪些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今后3天上述区域强降雨易造成田间水肥流失、低洼农田、果园自涝灾害发生风险偏高，阻碍作物正常生长，延误成熟果蔬采收。
1: 持续降雨还易使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遭遇雨洗荷花灾害，也就是说雨水冲刷造成花粉流失，稻花难以正常的舒展，从而降低授粉结实率。
0: 专家建议，低洼农田、菜地、果园雨后要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适时追肥施药，强化病虫害防控，同时抢抓降雨间歇，抢收成熟蔬果。
1: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0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11到22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5到28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小雨转阴，10到21度。拉萨晴，14到28度。达州大雨，21到26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

0: 8到28度，大同小雨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21到34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6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2到23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而在首轮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持续约80分钟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
0: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1: 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
0: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 玻利维亚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称，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克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贵州、重庆、湖南、